0: 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九二五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02。
1: 哎，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电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电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838，0451-881-20838。
2: 九二五高速路况。
3: 上午的8:02，九二五高速路况。接下来呢，有请龙江交投指挥调度中心的赵欣欣来给我们介绍一下省内高速的出行情况。你好，赵欣欣。
4: 您好，主持人，车主朋友们，大家好。龙江交投指挥调度中心为您带来实时的高速路况信息。目前因降雨，路面湿滑，贺纳高速林口至铁岭河段限速80公里每小时，母绥高速全线限速80公里每小时，母阜高速全线限速80公里每小时。因设备故障，贺哈高速翠峦收费站入口 ETC 车道关闭，基虎高速兴凯收费站入口禁止货车通行。因施工，大齐高速庆东站封闭，大广高速英歌站入口禁止货车通行。省内其他高速公路路况正常。夏季降雨多发，雨天路滑，能见度下降，驾驶车时途经高速公路时请减速慢行，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谨慎驾驶。如果遇到暴雨、路面积水、交通管制等情况，不要强行通过，要服从现场交警及工作人员指挥，有序通行，不要随意占用应急车道。如果雨势过大或能见度过低，请就近驶出高速，或者驶入最近的服务区临时停靠避险。司机朋友们，如果您还想了解更多的路况信息或咨询 ECC 业务，请拨打高速客服热线0451-96969，还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龙江交通高速96969，以及抖音直播间龙江交通高速，随时掌握高速动态。龙江交通伴您畅游。
3: 好的，感谢赵欣欣。
5: 调整旅行，快乐加速，925交广早高峰。
6: 堵车不堵心，叔叔阿姨一点好心情。

好了，周日上午的8:04，我们进入到周末925交广早高峰的第二个时间段了。各位好，我是周瑾。今天呢是2026年6月14号星期日，农历4月29。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哈尔滨市今天白天主城区、双城、阿城、宾县、延寿、上智、五常多云有阵雨，其他区域以多云为主，偏东风2到3级，最高气温20到23度。今天夜间主城区、双城、呼兰、阿城、五常等西部区域多云转小雨，其他区域多云，偏东风2到3级，最低气温呢是14到16度。今明两天呢还是有雨的，而且雨量可能会达到中雨量级。受到降雨天气的影响呢，气温会有小幅下滑。外出除了需要携带雨具之外，大家还要适当的增添衣物来添衣保暖。如果说一旦遇到雷雨天气啊，一定注意要注意我们的出行安全，尽量避开像大树啊、广告牌以及低洼积水路段，减少户外停留的时间。好，那今天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的这个美妆福利呢，是 SK2 的小灯泡精华。我想很多美女在夏天的时候也都会比较需要哈，因为这个皮肤真的是一晒就黑呀。SK2 小灯泡精华呢，是好多人心中的素颜白月光。它里面的神奇酵母精华和烟酰胺，简直就是肤色逆袭的夏日神器。它呢是能从根源上拦着黑色素冒出来，淡斑就跟用橡皮擦一样，用一周左右就可以看得出熬夜的暗沉呐、痘印啊都淡了，皮肤透着。

那种磁光感，不是假白，是由内而外的透亮，而且质感就是资源也是比较好吸收的啊。官网50毫升的正装瓶是要卖到1700多块钱，买一瓶是真的很贵哈。今天节目当中呢，618大牌美妆福利07老款清仓拍一发二，两瓶每瓶都是50毫升的，到手100毫升只要599。虽然有效期是到明年的2月份，但是价格是真的香啊，大家可以不用这个心疼去可劲儿用了，而且这个脖子上我们也可以擦一擦啊，让这个脸和脖子没有色差。大家可以趁着这波福利去冲一下。别看是上一代版本的这个小灯泡，但它的核心成分烟酰胺和当家酵母是一点都不含糊的。如果你还没有用过它，那趁着这波福利你就去囤两瓶去试一下。如果是您之前用过它，可以趁着福利囤两瓶马上下单。错过了肯定会后悔的价格哈，两瓶每瓶50毫升，只要599，599到您手一共是100毫升的小灯泡精华，每一瓶都是跨境直采正品保真蚂蚁链可溯源的。赶紧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美白就可以下单了。商城618活动也正在火热进行，还可以抢购618专属膨胀礼券，1元抵16元，最高可膨胀至618元，到手价格更划算。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两个字美白就可以了。

0: 好，这首歌呢是来自歌手海莱阿木的一首歌《不过人间》。
1: 新鲜资讯连接江南江北，开心幸福充满三环二环。925交广早高峰，现在出发。

好了 ,GoGoGo 出发啦，在这样一个最美的端午，欢迎大家跟着九二五一起去畅游大美龙江。在端午假期呢，九二五哈尔滨交通广播给大家解锁了两个省内游啊，一个呢是宝清，一个是伊春。先来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宝清温泉度假团再次集结了。这个端午咱们一共是休三天假，从下周五一直到下周日，这三天假您就交给我们，保证给您安排的妥妥帖帖的。咱们端午节当天6月19号早上出发，三天两晚的行程，6月21号返回，会带着大家去到大美宝清。端午假期你也不需要跟单位请一天假，全家就可以一起轻松的出发了。那这一次呢，我们依旧是为大家锁定的宝清高端真温泉度假小镇，核心王牌体验不打折。它这个温泉呢是从地下2365米深层挖掘出来的这个天然浮泉，富含矿物质和微量元素，是真正的养生真温泉，不是简简单单的把热水给你烧热了啊，真的是养生真温泉。室内外多主题汤池、无边泳池、儿童戏水区全都给大家开放，休息大厅免费的水果饮料、汗蒸、娱乐、观影区也全都可以畅玩。价值158元的温泉门票一价全含，让大家泡到过瘾，彻底的放松。那除了特色温泉，我们还把这个宝清所有的精华景点给大家一网打尽，会带着大家去登1:1还原的黄鹤楼胜景文昌阁，登高望远，还有呢逛烟火气十足的影视特色小镇大集，重温旧时光，漫步初夏风光正好的彩云岭，参观宝清县博物馆，了解城市底蕴，还有特色白瓜子基地，带大家解锁富硒农产的魅力，玩得丰富又不赶。美食也是全程特色不重样，每一口都是当地的地道宝清味儿，像刚出锅的老字号水煎包，充满年代感的国营饭店怀旧餐，香飘整条街的铁锅靠大鹅，还有于掌柜的地道江鱼鲜，顿顿不重样，让大家玩得好，吃得更过瘾。而且我建议大家，您选一天晚上，那天晚餐稍微少吃一点，留点肚子，上周边去尝一尝宝清小烧烤，也非常的好吃啊。宝清线路呢，口碑爆棚，我们已经十多次成团了，品质有口皆碑。这次我们依旧是和宝清县政府以及当地的融媒体中心联合打造的，由当地的主持人为咱们做专属导游，全程没有自费，没有购物。那听友专属补贴价依旧是888元一个人，我们没有涨价啊。住宿呢，一晚入住高端洲际酒店，推开窗户就可以欣赏到宝清璀璨的夜景。另外一晚我们入住的是宝清县宾馆，也是让大家住的舒适安心的。这个宝清县宾馆是当地的政务接待标准啊，它的这个水平也是比较高的。6月19号端午节出发，三天两晚的行程，我们听友的专属特惠价888元，1米2以下的小朋友688元，交通、住宿、餐饮所有的门票、导游、专属旅拍、政府补贴全都包含，真正的拎包就走，省心又省力啊！记好报名电话8799-7337、8211-9002，赶紧拨打电话抢位啊！8799-7337、8211-9002，跟着925去过一个不一样的端午假期，赏龙江最美的风光。8211-9002、8799-7337啊，8211-9002、8799-7337。大家都知道，宝清呢是以四山一水四分田，半分芦苇半草原的独特地貌，也藏着我们东北最治愈的自然风光。而且宝清真的是人杰地灵哈，您去过就会知道，宝清真的是一个宝藏的小地方啊。这样一个小城市会让你感觉到特别的温暖和温馨，人也都特别的热情。8799-7337、8211-9002、8799-7337、8211-9002，欢迎大家报名跟我们一起出发。8799-7337、8211-9002。

0: 新鲜资讯，连接江南江北，开心幸福，充满三环二环。925交广早高峰，现在出发。
1: 好了，刚才跟大家介绍的是我们的端午节的宝清游啊。端午节这三天同样还有个三天两晚的伊春游，报名电话依旧是87997337821119002。这个端午假期三天的行程，你想跟着我们去到宝清啊还是伊春呢、啊、都可以直接拨打电话的87997337821119002。伊春游的详细介绍我们稍后来跟大家分享啊。红志留言来说，早啊周阿姨，又是去加班的路上，这一周一天都没有休息呀、啊、好忙啊，呵呵，但是一定是有收益的哈，加油。

好了，上午的8:20，我们来关注一下，提前17天完工，哈尔滨地铁8个出入口电扶梯改造工程正式投用。为了完善便民服务设施，全面提升地铁服务品质，哈尔滨地铁扎实推进出入口电扶梯升级改造工程。目前，西大桥站、铁路局站、烟厂站等8个车站的出入口电扶梯改造工作已经全面完工，设备调试也已经全部完成，较原定计划提前17天收关。各出入口将在已经在昨天6月13号正式投入使用了。那这次改造呢，完成的出入口包括西大桥站1B号入口、1B号口，还有铁路局站1号口、烟厂站4号口、工程大学站2号口，还有交通学院站3号口、桦树街站2号口、哈东站4号口、哈南站2号口。改造完成之后呢，市民出行迎来了全新的便利体验。这次新投用的电扶梯呢，针对哈尔滨高寒气候进行了专项的适配，搭载紧急制动、防滑防护，还有自动故障报修等一些多重安全系统，具备耐低温、抗损耗、稳定性强、故障率低的优势。

运行平稳静音，安全系数也大幅提高，乘客的出行体验得到了显著的提升。在昨天呢，2026哈尔滨市职工龙舟赛500米小龙舟竞速拉开战幕。为了进一步增强赛事的观赏性，满足广大群众的观赛要求，那今年哈尔滨市职工龙舟赛在以往1000米的直线竞速赛基础上，新增了500米的直线竞速赛。长距离赛道考验耐心和这个耐力啊，短距离的赛道比拼的就是爆发力和协作力了。昨天进行的500米小龙舟竞速赛项目呢，一共设了18支队伍参赛。参赛队伍呢，来自基层工会、行政事业单位，还有国有以及民营企业、各大院校等多个行业单位，覆盖面广，充分调动了全市职工的参赛热情。赛事赛道总长500米，比赛呢是以3支队伍为一组，共分为6组开展比拼。最终，呼兰区总工会、哈尔滨电机厂有限责任公司、哈尔滨学院分获第1、2、3名。再来关注几个活动哈。6月11号，在世界杯足球赛开赛同日，由哈尔滨市教育局主办的2025至2026学年度哈尔滨市中小学足球比赛，在呼兰一中、哈尔滨市第11中学、黑龙江香坊实验农场子弟学校这3个赛区同步开赛。这次赛事呢，分2个阶段开展。第一阶段将进行的是高中组、小学组的比拼，第二阶段开展初中组的赛事。记者了解到，这次赛事呢，一共有来自全市72支中小学代表队、1250多名师生运动员参赛。赛事呢，为期15天，累计将开展161场比拼。记者从哈尔滨市教育局了解到，作为全市中小学生的核心足球赛事，这次比赛既是黑龙江省青少年校园足球4级联赛总决赛的专项选拔赛，也深度对接东北超发展布局，坚持以赛促训、以赛育才，持续挖掘优质的足球后备人才，为区域足球事业发展注入青春动能。赛事的成功举办，不仅有效推动了校园足球运动的普及以及深耕，更有利于助力体育有力量、城市有温情的东北超文化建设，集中彰显哈尔滨市校园体育发展的丰硕成果。同时，昨天呢，哈夏2026迷人的哈尔滨之夏自行车巡游活动在中华巴洛克主题广场举行，一共有300多名骑行爱好者畅游冰城夏都风光，尽显城市的青春朝气。随着发令枪的清脆响起，统一着装的骑行队伍有序出发，开启了全程城市文旅风光骑行之旅。这次巡游路线串联了哈尔滨老城的历史街区和松花江滨水核心景观，起终点都设于中华巴洛克主题广场。骑行队伍依次呢途经了景阳街、友谊东路、还有友谊路、中央大街口、友谊西路、外滩码头、群力音乐公园、阳明滩大桥、群力大道、体育公园和丁香公园等等城市地标，沿上江街折返之后顺利抵达终点。长长的单车队伍和夏日美景交相辉映，也汇成了一道流动鲜活、充满活力的城市风景线。

0: 阴雨蒙蒙的周末的早上送给大家这首歌呢，是叫《江南等雨停》啊。刚才我们说到这个提前17天完工，风平浪静说为百姓出行提供便利啊，给地铁集团点赞。好了，北京时间的8:28，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925交广早高峰，欢迎大家的继续收听哈。那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做出的这个美妆推荐呢，是 SK2 的小灯泡精华。进入到夏天了，那哪个女生不想自己更美一点、更白一点呢？是吧？一到夏天呢，皮肤干黄长斑的情况就更容易比较严重了，美白淡斑的护理真得早点给安排上。那大家都知道 SK2 的神仙水吧有多好用，就不用多说了。今天这款 SK2 的小灯泡精华在美妆圈的这个地位可是和神仙水不相上下的，从上市以来呢拿奖无数，是名副其实的明星产品。坚持用小灯泡精华，既能淡化色斑，也可以延缓肌肤的老化，素颜也可以自信出门。长期的熬夜上班族啊，靠它赶走黄气，提亮气色。夏天怕晒黑啊，脸上有痘印斑点的朋友，用它就可以慢慢的养出透亮的肤色了。这款大牌精华呢，也特别适合当礼物来送人。男生选它，你可以送给爱人，体贴又这个贴心，实用性也是直接拉满了。官网50毫升的正装呢，平时要卖到1700多块哈。今天节目当中，我们给大家做的是07老款清仓，拍一发二，两瓶到手，一共100毫升，只要599。虽然有效期稍微近一点，是到明年的2月份，但是精华这个东西呢，你每天都用的话，效期内一定是可以用完的。所以咱们可以趁着618的特惠多囤两瓶，和闺蜜啊、老妈一起用，完全是没有问题的啊！跨境直采，正品保真，蚂蚁脸可溯源，限时的福利，赶紧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呢回复“美白”两个字就可以了。商城618活动也正在进行当中，还可以抢618专属膨胀礼券，1元抵16元，最高可以膨胀到618元，到手价格更划算。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美白”就可以了。
1: 清晨，唤醒温暖这座城市的声音；夜晚，一盏为你点亮归途的灯光。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公益媒体，爱心传承。925，就爱我。925，早高峰快报。

上午的8:31，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早高峰快报。先来看看世界杯的最新消息。北京时间14号凌晨，2026年世界杯小组赛继续进行。在 B 组的一场比赛当中，卡塔尔1-1战平瑞士。今天早上6点钟呢，小组赛 C 组第一轮，巴西队对战摩洛哥队。在今天上午9点钟，小组赛 C 组第一轮，海地队将迎战苏格兰队。今天中午12点，小组赛 D 轮第一组，澳大利亚队对战土耳其队。本场比赛，中国裁判员傅明将担任辅助视频助理裁判 SVAR， 这也是他个人在世界杯赛场的执法首秀。好，继续来关注早高峰快报。为了配合清朗整治 AI 应用乱象专项行动，中央网信办举报中心从6月起开设了涉 AI 应用乱象举报专区，专项受理公众举报。受理范围主要包括生成合成内容标识落实不到位等14类问题。农业农村部的消息，截至到13号晚上5点钟，全国已经收获夏粮小麦2.88亿亩，收获进度85%。今年1到5月份，全国铁路发送旅客19.69亿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高中毕业生计划发布。昨天，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开幕式在上海大剧院举行。同样也是在昨天，四川成都金沙遗址博物馆馆藏的太阳神鸟金饰，时隔20年再度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展出，展期将会持续到8月18号。太阳神鸟金饰是在2001年出土于成都金沙遗址，是我国永久禁止出境展览的文物之一。针对上海携程商务有限公司未落实数据出境安全评估要求、违法出境个人信息等行为，上海市网信办对其罚款1000万元，并责令企业限期整改。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 WSBK 意大利艾米利亚罗马涅站，World SSP 组别首轮正赛落幕，张雪车队车手德比斯取得了冠军，这也是车队斩获的本赛季第6座分站冠军奖杯。阿根廷观测的数据显示，南极半岛6月初已经出现了15.4摄氏度的异常气温，比正常水平高出20多摄氏度，创下了历史同期新高，冰层也出现了异常融化。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这一时间段的早高峰快报，感谢您的收听。

好了，这首歌是来自赵英俊的一首歌啊，就像小强一样活着。好，北京时间的8:38，九二五交广早高峰继续为您直播。刚才呢说了世界杯啊，然后老张头说刚看完，摩洛哥呢是1-1战平了巴西队。我也看到最新的消息啊，北京时间14号，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C 轮首轮在纽约新泽西球场进行，世界杯五冠王巴西队对阵非洲劲旅摩洛哥队，最终呢巴西队是1-1战平摩洛哥队。好，那接着我们再来关注几条本届世界杯的一些消息啊。随着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战火点燃，全球的目光都聚焦在了绿茵赛场。那对于球迷而言，其实最大的悬念莫过于哪支球队能够捧起大力神杯。而对于全球品牌和赞助商来说，他们同时关心的还有一个另外的无形的比拼，就是谁才是本届世界杯上最具价值的球员。美国福布斯杂志在5月份发布了全球的最新的运动员年度收入榜单，榜单收入排名首位的是 C 罗。据福布斯的杂志统计啊，在截至今年五月的一年当中， C 罗个人总收入高达3亿美元，连续第四年位居全球运动员的收入榜首。赛场薪酬和奖金达到了2.35亿美元，如果折算下来的话，那 C 罗在这一年当中平均每天收入超过了64万美元，每分钟收入接近447美元。同期 C 罗的场外收入达到6500万美元，涵盖了商业代言、商业亮相以及形象授权等等。紧随其后的足球运动员是梅西，梅西在过去的一年总收入达到了1.4亿美元，位居福布斯全球运动员收入榜第三位。和 C 罗相比，梅西的收入结构十分的均衡，赛场收入、商业收入各占700万美元。作为后 C 罗和梅西时代最具影响力的足球运动员之一，法国球员姆巴佩过去一年收入达到了9500万美元，其中呢700万美元来自和西班牙皇家马德里俱乐部的合同，约2500万美元来自迪奥、耐克、宇舶表等一些品牌的商业代言。

增长30倍，而最高的溢价商品则是具有隐藏款的品类。得物 APP 价格趋势图表示，泡泡玛特联名玻璃杯成为了今年世界杯溢价最高的联名商品之一。第一财经记者在昨天查询该平台看到，原价59块钱的泡泡玛特非法联名玻璃杯隐藏款加冕时刻，市场成交价从359元到479元不等，溢价了5到7倍，成为目前溢价幅度最大的拉布布世界杯联名单品。迷你包隐形款加冕时刻市场成交价由129元，目前已经上涨到最高559元了。一到世界杯的时候，我们都在关注义乌啊。那浙江义乌吸引着全世界2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商人们淘金。这里不仅是小商品的天堂，还是很多全球爆款产品的诞生地。在这里，一个创意从概念到变成商品，摆上货架只需要48个小时啊。解压足球是义乌商户陈果为了迎接世界杯定制的新品，各国国旗配色一按就响的解压手感迅速在采购商们的群里疯传，上线没几天已经收到了30多万份的订单。陈果表示，义乌市场每年都会有爆款，甚至是大爆款，做出一个爆款可能一个月能挣几十万甚至几百万。在义乌苏溪镇的一家3D 打印农场内，300台打印机随时待命，只要有需求，样品半个小时就可以打出来，并且送往商户的手中。3D 打印农场老板刘建固把在义乌做 3D 打印形容成种菜，创意撒下去，收菜的时候呢，就会一茬接着一茬，预计今年收成会超过1000万元。在今年一季度，义乌进出口的总值达到了2093.7亿元，同比增长25%，高于全国进出口增速10个百分点。面对全球市场的变化，义乌敏锐地捕捉消费热点，主动对接国际需求，持续挖掘新增长点。那这正是它从无到有，舔食成金的奥秘所在。一到世界杯的时候啊，这个各国的球衣都会热卖。做了10年足球周边生意的卖家陈宁预计啊，这一届美加墨世界杯期间，自己的工厂要加工生产15万件球衣。他说，上一届卡塔尔世界杯这个数字还是6万。目前店里卖的最好的是西班牙元素的球衣，其中一个网店单款西班牙球衣的日销量约400到500件。陈宁觉得西班牙足球市场大，加上美洲多国说西班牙语，也就带动了需求。赛场之外，中国制造的身影也密集出现。义乌海关统计，今年前两个月体育用品出口额突破23.4亿元，同比增长38.5%。据行业估算，上一届卡塔尔世界杯，义乌制造占了周边商品的近70%的份额，那这一届大概率还会有所延续。

这首歌呢是来自电影《西红柿首富》的一首插曲啊，叫《膨胀》，送给大家。Lucky 说这一屋啥小玩意儿都有哈，国外人都海淘义乌，卖得可好了，义乌关键是便宜。对，你说对了，一个是价格比较低啊，再一个是它性价比真的是非常高，而且义乌的产品很有创意。你看就像我们刚才说到这个新闻一样啊，义乌从一个你的一个设计的想法到这个产品真正的做出来只需要48个小时啊。好了，上午的8:48，下一周就到端午假期了。您在这个假期有没有什么计划呢？如果说暂时还没有，那我们邀请您带着家人跟我们一起去到伊春或者是宝清。无论是宝清还是伊春，我们都是用了端午这3天假期带着大家一起出游，您不用请一天假就可以和家人轻松出行了啊。925哈尔滨交通广播邀大家再次去到伊春，这个端午可以放下工作的忙碌，告别生活的琐碎，欢迎大家带着家人约上你的好朋友，跟着925去到伊春赏自然风光啊，去品味地道的美食，也度过一个充实又惬意的假期。期待和您一同探索伊春或者是宝清的美好，共赴一段难忘的舒心之旅。刚才在节目当中给大家介绍了一下伊春3天2晚的行程，那接下来我利用4-5分钟的时间再来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端午节的伊春游啊，全新的行程，经典的线路，那这也是我们925为大家量身打造的伊春专属的私人定制团，由925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团队全程服务陪同。6月19号端午假期3天2晚的时间，从自然风光到人文景点去吃生态美食，咱们一起住在森林里面，一个端午节就可以拥抱整片小仙岭的绿了。大家都知道伊春呢是绿化率非常高的，它的森林覆盖率超过了83%，也被称为是林都。这个林都可不是随便叫叫的，这个林都呢是中国林业联合会去授予的，也成为了伊春独有的 IP。 去到伊春一定要去清肺吸氧，我们带着大家去到世界最大保存最完整的红松原始林，也被誉为红松故乡的五营国家森林公园，这儿的森林覆盖率超过了82%，负氧离子爆棚。另外还会去到国家5A级的景区汤旺河林海奇石景区，这儿呢有国内唯一的印支期花岗岩石林地貌，2.5亿年风化形成的风景，完美的呈现了树在石上长，石在林中藏的独特的风貌。森林覆盖率高达99.8%，是名副其实的天然氧吧和避暑胜地。其实这个汤旺河林海奇石景区呢，我也去过好多回了，我特别喜欢在这里面去逛，因为就身处其中，你会感觉到人类包括自己多么的渺小，我们是在2.5亿年风化形成的奇景当中去畅游啊，就当时身处在那个环境当中想一想，还是觉得世界真奇妙。还会带着大家去到伊春南山公园啊，这儿呢是4A级的森林公园，我们去登47米高的兴安塔，360度俯瞰伊春全城和蜿蜒的汤旺河，一步一景尽览自然风光。除了去清肺吸氧，我们还带着大家去到人文研学，带着大家去到林都生态文化地标伊春森林博物馆。这个馆里面呢藏着10000余件动植物标本和文物，镇馆之宝红松王标本也是非常震撼人心的，大人孩子都可以在游玩当中去长知识。还有呢，我们会去到九心洞藏酒窖，这里是国内规模领先的蓝莓酒洞藏基地，3200平的恒温恒湿的酒窖，漫步酒窖闻酒香，我们还可以去品鉴特色的蓝莓白酒，感受独特的林区酒文化啊。所以呢，伊春游大人跟着我们玩，一起去解压散心，孩子跟着我们一起出行，可以玩嗨长知识，主打一个轻松治愈。说完了玩的和逛的，咱们来说说住和吃。特别安排大家入住的是汤旺九心山珍度假村，这儿呢是国家级气候康养旅居地，全原生
原生态的实木建造，原木风看起来就非常的典雅舒适，推开窗户就是满眼的碧绿，空气非常的清新啊。还有呢，就是去到伊春，咱们全程顿顿都是林区特色，主打地道东北菜，让大家一次尝遍小仙岭的山野鲜味儿。晚上还可以预留充足的时间，带着大家逛伊春夜市，烤串儿。锅包肉、松仁饼、蓝莓制品应有尽有，在清凉的晚风当中感受林都最浓的烟火气。所以呢，欢迎大家跟着我们一起去到伊春，我们尽情呼吸满含着松针香气的清新空气。等夜幕低垂的时候，您别忘了一定要走出您的房间，头顶上就是漫山的繁星，在自然的环抱里去倾听内心最真的声音啊。伊春游我们听友特惠价每人只要798元，3天住2晚，所有的正餐都有哈，欢迎大家来报名，87997337 8211-9002 87997337 8211-9002，您现在就可以报名了。无论是3天2晚的宝清游，还是3天2晚的伊春游，我们都是利用了端午的3天假期，您不用去额外请假哈。报名电话都是879973378211-9002 87997337 8211-9002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5: 哎，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

0: 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电，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 838，0451-881-20 838。
1: 我是一棵树，在这方沃土中静静地生长，每天见证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绿色生活方式。我和碳汇冰城一起悄悄在平台上为他们记下碳积分。
2: 你每种下的一棵树木都会成为我扩展的手臂，在新建的公园与绿地陪伴你野餐露营。
1: 你每减下的一分污染都会洁净我的呼吸，在江口沟畔陪你邂逅野鸭江鸥。
2: 我向下深深地扎根，筑牢祖国北方的生态安全屏障，在青山与金山相拥的纹理中刻下增长的密码。
1: 我向上蓬勃地生长，从空中俯瞰一座城，绿色已经成为它的底色，生态颜值正在转化为经济价值。
2: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将是城市的新生。
1: 天蓝地绿水清夜星，
2: 就是我，就是我作为一棵树的新生。
3: 上午的9:03了，欢迎再次回到节目当中啊！那每周末的925交广早高峰呢，我们都会持续3个小时。各位好，我依旧是周瑾啊，进入到今天的第三个时间段了。今天呢是2026年6月14号，星期日，农历4月29。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看着窗外阴阴的，早上来的路上一直在下小雨。那今天白天呢，主城区、双城、二城、宾县、延寿、上至五常多云有阵雨，其他区域呢是多云为主，偏东风2到3级，最高气温20到23度。今天夜间呢，主城区、双城、呼兰、二城、五常等西部区域多云转小雨，其他区域多云，偏东风2到3级，最低气温呢是14到16度。也就刚晴了两天吧，就在大伙儿以为接下来天气舞台就要上演夏季火热大戏的时候，凉爽的天气再度携带雨水登场，而且雨量还不小呢，今明两天可达中雨量级啊。受到降雨天气的影响呢，气温小幅下滑，外出除了需要带着带雨具之外啊，还要适当的增添一些衣物来保暖。如果说遇到雷电天气的话，大家一定要注意出行安全，尽量避开大树、广告牌和低洼的积水路段，另外减少户外长时间的停留时间。下周呢就是端午了啊，这个刚才东升说看到现在早市都有卖葫芦和红绳的了。我昨天是走到哪儿来着，到李上江街，我看路边就有卖的了，就是那推着一个小车挂了好高的那个一面的葫芦和红绳啊，特别有节日的氛围。拉可以说好多年没有踏过青了哈。还有东升说提前一天买一捆艾蒿挂到门上就算踏青了。小的时候那都得是3-4点钟就出去，然后到江边去走一走。原来江水比较这个干净，还能比较靠边的时候，记得小的时候还会专门带一个毛巾啊，然后到这个江边去投投毛巾，擦一擦眼睛啊。老人说呢都是这样的话眼睛会亮。

好了，上午的9:06，925交广早高峰都在一直为您直播当中。各位好，我是周锦啊。直播现场路况电话82119002879973。

这首歌是来自周慧敏的《自作多情》啊。说到这个端午节啦，可以说我记得有一年端午节还买了一束芍药花回来，回来一看小区花丛里就有。其实每年六月份啊，咱们哈尔滨这个很多街头绿地的芍药花也正在盛开当中啊。进入到六月中上旬，哈尔滨初夏限定的芍药花海正在步入花期的尾声。不同于盛放初期的青色，那如今呢，哈尔滨市各点位的芍药花开得愈发的饱满艳丽，尽显繁花盛景。那我们也梳理出了哈尔滨城区芍药花的赏花路线图，如果是还没有打卡的小伙伴们，赶紧来注意收听一下了。芍药呢，素有花仙花象的美誉啊，是哈尔滨名副其实的初夏花神。哈尔滨芍药常规的花期呢是五月末到六月中旬左右，花期尾声那恰恰是其观赏的最佳时段。

相较于早春的花卉，槟城的芍药花型硕大饱满，花朵直径最高可以达到20厘米，花色丰富多元，观赏性非常的棒。目前呢，哈尔滨市多处的公园广场的芍药花仍然处于最佳的观赏期。南岗儿童公园是哈尔滨芍药赏花的核心点位，园内的芍药花田面积近1500平方米，赏花规模位居全市的前列。园区粉的、白的、红的三色花朵竞相绽放，园内芍药实现了早、中、晚三个品种的梯次开放，花期可以持续到6月20号左右。另外呢，道里区的赵林公园、厢房区的黑龙江省森林植物园以及阿城的北方森林动物园、平房区的合力同心园、松北区市政府广场等公园的景点都有大面积的芍药盛开。其中呢，厢房区森林植物园不仅可以观赏芍药，还引种栽培了像牡丹，形成独具特色的初夏花卉观赏的氛围。此外呢，在马家沟沿岸绿道靠近文昌街的区域呢，也能够欣赏到美丽的芍药花，市民和游客不妨选着专属的赏花路线，走出家门，沉浸式的邂逅芍药花海。我妈呢，是哪天好像是周一的早上的时候去了趟早市，然后回来跟我说，花5块钱买了一小扎那个芍药花，经过一宿，她买的时候呢就开了2朵，然后其他都是花骨朵，经过一宿之后这花全都开了，就花朵真的是特别大，硕大的花朵，而且颜色呢就是比较全，它不是单一的颜色，有淡粉的，有深紫的，还有红色的，就特别好看。我妈说你看咋样，我这5块钱花的值吧。我就想说，妈呀，这芍药不会是在公园绿地里挖出来卖给你们的吧。好了，那大家也不妨到我们这个芍药的赏花的圣地，像南岗的儿童公园啊，道里赵林公园，厢房的森林植物园，阿城的北方森林动物园，还有平房合力同心园，松北区市政府广场等公园，去看大面积盛开的芍药。另外呢，马家沟沿岸绿道靠近文昌街的一侧，也可以欣赏到美丽的芍药花。

0: 好了，这首歌呢是来自歌手老胡子男孩的一首歌，叫《总有人爱你的明媚》啊。看一下，刚才说到了这个芍药花啊，目前正在盛花期。Lucky 说，月季和芍药有点分不太清楚。在我的印象当中，月季跟玫瑰是比较像的，它那个花朵开完之后呢，没有芍药那么大，然后呢，这个花瓣也有一些不同啊。反正这两个花我能分清楚，芍药和月季啊。他说芍药的花期比较短吧？对，估计也就是到下周端午节前后，可能芍药花陆续就要败掉了啊。所以这一周呢也是非常好的一个赏花期。芍药花呢是在就是它的花期末赏花是比较好看的啊。
1: 每条路都有不同景色，就跟着心去做。
0: 好了，节目当中继续给大家带来今天的宠粉福利。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夏季很多美女都需要的美白精华啊。一到夏天呢，皮肤干黄长斑的情况就会更加严重，美白淡斑的护理真的要早点安排上。大家都知道 SK2 神仙水有多好用，我就不多说了。那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这款 SK2 的小灯泡精华，在美妆圈的地位那可是和神仙水不相上下的，从上市以来拿奖无数，也是名副其实的明星产品。坚持用小灯泡精华，既能淡化色斑，又可以延缓肌肤老化，素颜也能自信出门啊。长期熬夜的上班族靠它可以赶走黄气，提亮气色。夏天怕晒黑，脸上有痘印斑点的朋友，您就可以用它慢慢养出咱们的透亮肤色了。这个大牌的精华也特别适合当礼物送人，男生选它送给爱人体贴又有面，实用性也给大家拉满了。官网50毫升的正装平时要卖到1700多，那今天节目当中618年终大促，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老款清仓，拍一发二，到手两瓶，每瓶都是50毫升的，一共100毫升就只要599啊。虽然呢有效期是到明年的2月份，但是精华这个东西嘛，我们天天用，效期内您是一定可以用得完的。趁着618特惠，咱们就可以多囤两瓶了，和闺蜜老妈一起用完全没有问题的啊。跨境直采，正品保真，蚂蚁链可溯源，限量福利，赶紧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美白就可以下单了。商城618活动也正在火热的进行当中，还可以享618专属膨胀礼券，1元抵16元，最高可以膨胀618元，到手更划算。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美白就可以了。

啊，这首歌呢是来自阿布学长的《这一生没什么是不能放过的》。微信视频号当中最美的相遇，问一下今天节目当中推荐的小灯泡精华怎么买？您现在不是在我们的微信视频号里面，你看我手指的方向，就这个上方有一个925的 logo。一个圆的，里面写着925啊，你点一下那个 logo， 你现在看到的这个视频画面，它就会缩小到你手机屏幕的一个小块的位置了。然后在屏幕下方就是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就屏幕的背板，它的底板就是925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了。在那上面你可以看到两个字私信，你点一下。点击私信，然后下面会出现一个就像你跟别人这个对话聊天一样，点个对话框，你在那儿输入美白，然后那里面我们会给您发送一个链接，那个就是我们小灯泡美白精华的链接，最上面那个链接你点一下就可以了。您放心，在我们925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给大家谈的链接，大家都是可以放心点进去的，不会存在任何的什么钓鱼网站啊之类的，这个都不会，我们是官方网站啊。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两个字儿美白就可以了。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两个字儿美白就可以了。

好了，这首歌是来自新裤子乐队的《你要跳舞吗》，伴着愉快的节奏哈，我们来跟大家再分享一下我们在端午三天假期给大家带来的省内游。端午节呢，大家可以跟着我们去到宝清，或者跟着我们去到伊春，这两个行程呢都是三天两晚的行程啊。同样都是6月19号在端午节当天早上出发的三天两晚。如果去到宝清的话，我们是6月21号就是周日晚上大概是5-6点钟回来，伊春也是周日晚上5-6点钟回来，都是三天两晚。趁着端午假期，上班族也不用额外的去请假，我们就可以全家轻松出发了。先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宝清游啊，我们这次依旧带大家锁定的是宝清高端真温泉度假小镇，核心王牌体验不打折。是地下2365米的深层天然浮泉。这个温泉里面呢是富含矿物质和微量元素的，是真正的养生真温泉啊。室内外有多主题的汤池、无边泳池、儿童戏水区，还有休息大厅都可以免费给大家开放。里边的水果饮料、汗蒸啊、娱乐呀、观影区全都可以畅玩。价值158元的温泉门票是一价全含的，大家不用再额外交钱，是包含在我们的行程里的。除了特色温泉呢，咱们还会把宝清所有的精华景点一网打尽，美食也都是口口地道的宝清味儿。刚出锅的老字号水煎包，充满年代感的国营饭店怀旧餐，香飘整条街的鹅府铁锅靠大鹅，还有于掌柜的地道江鱼鲜，顿顿不重样，让大家玩得好，吃得更过瘾。就只要大家跟着我们去到省内的行程，因为省内的行程都是我们925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工作人员一个点儿一个点儿亲自给大家采的，一个饭店一个饭店，每一道菜一道一道尝的，所以呢，一定是让大家玩得好，住得舒心，住得也好，吃得好又吃得饱，所以大家放心跟我们出发，省内的旅游真的特别的超值啊！这个呢，宝清我们一晚入住高端洲际酒店，一晚入住当地的宝清县宾馆，环境都是非常棒，很舒适的。这次我们依旧是和宝清县政府和当地的融媒体中心联合打造的，由当地的主持人给咱们当专属的导游，全程无自费不购物，我们925听友特惠价每个人还是888元。端午三天的宝清游啊，6月19号出发，三天两晚，888元的特惠价啊，真正的拎包就走，啥都不用您操心了，省心又省力。8799-7337、8211-9002、8799-7337、8211-9002，抢位电话正在开通当中啊，8799-7337、8211-9002。

好了，这首歌是来自毛不易的《给你给我》啊。来关注一下高速公路的情况，因为养护打草作业，绥大高速绥化到大庆方向 K78 到 K183 公里处占用应急车道，请过往车辆注意减速慢行。预计施工开始时间延期到2026年的6月17号上午10点到6月30号的下午4点钟。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端午节马上就要到了。那2026年端午假期期间呢，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将会正常开放。新馆呢是上午9点到下午5点开放，下午4点停止入馆。本部旧址上午9点到晚5点开放，下午4点半停止入馆。为了保障参观秩序和观众权益，陈列馆实行实名制预约，观众需要提前1天到7天通过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微信公众号或者畅游哈尔滨微信小程序进行实名预约。参观当日呢，请按照约定的时间，预约的时间凭本人预约有效证件的原件核验入馆。馆方特别提醒大家，千万不要通过其他的非官方渠道预约，以免个人信息泄露或者是遭遇到财产损失。同时，陈列馆将会持续配合公安机关依法严厉打击黄牛倒票以及违规讲解行为。今天是6月14号，再过半个月的时间，我们就要迎来小朋友最开心的时间了，就是6.1儿童节。为了迎接6.1国际儿童节，哈尔滨地铁集团呢将在6月1号当天推出未满18岁的未成年人去免费乘车的优惠活动。活动当天呢，持有城市通学生卡的乘客可持卡到客服中心领取福利票，凭福利票就可以免费乘车了。身高1米2以下的儿童可以根据需要由成年乘客带领儿童过闸或领取免费福利票。未持有城市通学生卡的乘客可以

以出示身份证，配合工作人员核对之后，领取免费福利票进站乘车。温馨提示，6月1号当天，如果使用城市通学生卡，刷卡过闸依旧是会正常扣费的，原则上没有办法办理退费。所以呢，如果是持着城市通学生卡的小朋友，要注意领取福利票，再去免费乘坐地铁。好，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的这位小伙伴是畅畅哈，说想问一下宝亲游的报名电话，是我们导播间的电话，您直接拨通就可以了，8799-7337 8211-9002 啊，8799-7337 8211-9002。

啊，这首歌是来自彭佳慧的《旧梦》哈，这是六一都想再过一遍，是不是？看错时间了哈，这个马上要过七一了，六一已经过去了啊。

这首歌是来自无印良品的《身边》，没错，在您的身边呢，一直会有925哈尔滨交通广播的陪伴哈。那如果在这个端午节三天的假期，您想出去放松一下身心的话，我们也邀请大家跟着我们一起去到宝清和伊春。这个端午可以放下工作的忙碌，告别生活的琐碎，带上您的家人，约上好朋友，跟着925哈尔滨交通广播一起去度过一个充实又惬意的假期哈。这个端午假期呢，一个是宝清游，一个是伊春游，都是三天两晚的行程，不占用您任何工作的时间，也不用请一天的假，就可以和家人轻松出发了。刚才呢，为大家推荐了宝清游，我们的报名电话87997337或者是82119002啊。另外呢，伊春同样是端午节当天出发，6月19号出发，三。

天两晚的行程，然后6月21号周日的大概5、6点钟咱们就回来了。从自然风光到人文景点，吃生态美食，住在森林里，带着大家去到伊春过端午，去踏青啊。要说踏青去伊春呢，真是名副其实的。为什么呢？因为它的森林覆盖率真的是很高，伊春的森林覆盖率达到了83%以上，所以叫它林都。而且这个林都这个名字不是随随便便叫的，是中国林业联合会授予的，也是成为了伊春市的独特的 IP。 我们带着大家去清肺吸氧，去哪儿呢？去亚洲最大的保存最完整的红松原始林，也被称为红松故乡的五营国家森林公园。负氧离子爆棚，咱们就进去换新一下我们肺内的这个氧气哈。另外呢，带着大家去到国家5A级的汤旺河林海奇石景区，这是国内唯一的印支期花岗岩的石林地貌，2.5亿年风化而成的奇景，完美的呈现了树在石上长，石在林中藏的独特的风貌。森林覆盖率在这里高达99.8%啊。另外呢，还会去到伊春南山公园，登47米高的兴安塔，360度俯瞰伊春全城和蜿蜒的汤旺河。除了看这个森林的景观，我们还带着大家去人文研学。我们会去到林都生态文化地标伊春森林博物馆。这个馆里面呢，有1000余件动植物标本，还有文物。镇馆之宝红松王标本一看就会觉得震撼人心，还有去到国内规模领先的蓝莓酒洞藏基地酒心洞藏酒窖，这儿呢是有3200平米的恒温恒湿的酒窖，还可以品尝特色的蓝莓白酒啊。入住到的是汤旺酒心山珍度假村，这儿呢是国家级气候康养旅居地，它全部都是实木打造的原木风格，非常的舒适和典雅，推开窗户就可以看到满眼的绿色，而且全程顿顿都带着大家去到林区的特色餐，主打一个地道的东北菜哈。另外还会在晚间的时候给大家预留充足的时间，带着大家去逛一逛伊春的夜市啊，去感受一下清凉晚风当中林都最浓的烟火气。想要跟着我们端午节3天去到伊春的小伙伴们，记好报名电话8799-73378211-90028799-7337-8211-9002，直接拨打这部电话就可以了。伊春游我们听友的专属价798元啊，伊春游是798元，8799-7337-8211-9002。无论是宝清还是伊春，都是这部报名电话8799-7337-8211-9002。

粤语歌，还来自刘德华的一首老歌《暗里着迷》。拉可以说现在很少能够听到粤语歌了哈，就是经典的粤语歌会一直存在很多人的歌单当中，永远都不会删掉的哈。好了，北京时间的9:54，那今天的节目3个小时要到这儿和大家说一声再见了，感谢各位的锁定收听了。别忘了在端午3天的假期，如果想出去放松一下身心的话，带着家里的孩子出去看看满眼绿色，我们去踏踏青的话，欢迎大家跟着我们去到宝清和伊春这两个行程呢，都是19号出发，21号回来的，都是3天，在当地住2个晚上啊。宝清游的费用每个人是888元，伊春游呢是798元，都可以拨打我们导播间的电话8799-7337、8211-9002、8799-7337、8211-9002。好了，听众朋友，稍后呢，欢迎您收听由小哲带来的925汽车玩家。然后下周周一呢，我们就会到晚高峰的节目当中了啊。这个我呢，因为下周泽南是有培训，所以下周基本上一周的时间都是我自己陪伴大家的。我们就明天晚上5点钟温暖回家路再见吧。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5: 烟草的诱惑，有时会伪装成时髦、解压、潮流。
6: 香甜口味，
7: 花哨包装，
8: 网红营销。
6: 看似炫酷的香烟电子烟，身披高科技的外衣，却暗藏尼古丁成瘾的致命陷阱。
5: 相关国际组织发表的数据显示，全球至少有3700万13到15岁的青少年使用某种形式的烟草制品。
9: 我国数据统计，电子烟使用人群中，中学生比例显著高于大学生，呈现明显低龄化趋势。
6: 烟草燃烧之后会产生7000多种化学成分，其中69种为致癌物。
5: 大数据可以精准分析烟草带来的危害，但再先进的算法也算不出生命的剩余长度。
9: 所有的努力、拼搏、责任、承诺，都需要一个健康的肺来兑现。
10: 青春无烟，未来无限。

0: 新鲜的汽车行业资讯分享，前沿的汽车技术发展解读，完善的维修养护装饰升级服务，贴心的驾考车管车务指南，还有二手车大管家，帮你避坑排雷。我们一道为大家的有车生活保驾护航。来听汽车玩家节目，都成汽车老玩家，玩转汽车圈儿。紧跟汽车行业新鲜资讯，打准汽车技术发展脉搏。
1: 紧跟汽车行业新资讯，
0: 来听汽车玩家节目。
2: 上午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这里是汽车玩家节目，是主持人小哲。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啊，一个小时的播出时间呢，为各位解决新车选购、二手车评估、修车、养车方面的事儿。各位可以通过电话我们来互动和交流啊，参与电话82119002和87997337，微信公众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欢迎各位啊在微信平台微信视频号留言。那么同时呢，也欢迎各位关注925小哲的微信视频号。好，那节目开始，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天气变化。
3: 今天天气怎么样？
4: 925天气早知道。
2: 今天白天到夜间呢有小雨，东风3到5级，白天最高气温呢是21度，最低气温是15度啊。明天白天到夜间呢有中雨转小雨，南风3到5级，明天白天最高气温呢是23度，最低气温是17度啊。各位注意天气变化。

0: 今天的嘉宾老师呢，就是大咖波波文啊，还有盛和驾校老姜啊，那个叫凯旋驾校老姜，这老姜来了啊。对，大家有这个驾照方面的问题啊，想考驾驶证啊，也可以跟我们来沟通和交流啊。上午好，二位啊。
1: 啊，周老师你好，大家上午好啊。有选新车或者在选新车过程中涉及到有旧车置换和旧车买卖交易的相关需求的朋友，参与节目，新车帮你多争取优惠实惠，旧车帮你多卖钱，避坑不踩雷。
2: 大家上午好，我是老姜。大家如果想要报考驾照，现在呢，这个老姜这块儿，针对咱们高考应届高考生，还有这个大一新生、大二的学生，推出这个1688元的这个报名 C1 驾照，其中呢都包含了咱们的报名、练车、考试、补考，以及道里道外、南岗厢房、江北的通勤车。咱们呢现在是自有考场，科一、科二、科四都在咱自己家考试，方便了学员练车啊，方便了咱们这个学员的考试啊，因为自有考场，学员在这练车，在这考试，他就比较安心一些。如果家长想要给在这个假期给孩子报名，想让孩子能拿到一本驾驶证，因为这个暑假呢是孩子时间比较长，现在相对来说还有两个半月的时间。就是轻轻松松拿到一本驾驶证没有问题啊，想要报考的话直接就联系老姜就行。
0: 加微信，
2: 加我微信是13796789898，13796789898。
0: 云端说小哲一看姜来了啊就高兴，对，他一来我就高兴啊。对，怎么这么高兴啊？
2: 开心
0: 啊！对，开心的事儿嘛，周末是不是就开心？而且今天三位都到齐了啊，大咖伯、老姜啊都来了啊。
2: 你啥时候进来的？
0: 哎呀，严大夫也来了啊，
3: 也刚刚啊。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啊，我是严一双啊，关于车辆的维修问题、保养问题呢，都可以参与节目。
0: 好嘞啊，大家有车辆方面的事儿啊，选新车、评估二手车、修车、养车的问题啊，还有关于驾考方面的事儿，都可以通过电话我们来互动啊，82119002、87997337、82119002和87997337。同时呢，也欢迎各位啊，在微信平台微信视频号留言啊，搜索925小哲的微信视频号。6月10号啊，长安福特呀发布了一个消息啊，旗下的新款福特蒙迪欧啊运动版，昨天呗，也就是啊，昨天上市。

0: 年代款的这个车型也是一个改款的车型啊，它调整了一下，整个的这个配置啊，搭载 E 混动 2.0T 的 EcoBoost 的这个动力总成啊，然后呢，系统最大功率是308匹马力，这回搭载了混动的车型来了，外观的这个设计风格呢更犀利了一些，我总感觉它就不太像蒙迪欧了呢，就前脸还挺像，就感觉像一个大的这种旅行车，或者是有点小 SUV 的感觉啊。
1: 是的，这一代蒙迪欧呢，首先，至少在长安福特生产的蒙迪欧呢，是我们国内市场的这个特供车型，它已经不是一个全球车型了。但是它的设计语言呢，更多是来自于另外一款福特的车，叫 EVOS，EVOS，啊，那是一个轿跑的这个跨界 SUV，所以说大家都会觉得，像指导师说的，它的腰线，它整个线条偏高，而且有那么一点点臃肿感。按理说，这种臃肿感是不应该出现在一个偏运动的 B 级轿车上的。所以说呢，这台蒙迪欧不是血统的问题，因为它核心技术很好，只是因为这个造型和它的这个运动属性并不是非常匹配，再加上这个燃油车，越来越式微，所以说它现在的这个销量和市场地位都不太好。那这次中期大改款的最大的变化就是，我看应该是增加了一款 2.0T 混动的这个车型。也就是说，蒙迪欧从当年惊艳的那个阿斯顿马丁风格前脸，到现在一直 2.0T 版本被人诟病就是油耗。作为一个 B 级轿车，车重没有很大，车身也没有很大，但是因为 2.0T 的功率比较高，以及福特的变速箱调教上一直都不偏向于燃油经济性，所以说油耗偏高。是始终是蒙迪欧的一个重大短板。那么这个 2.0T 的混动版本上来之后呢，既给你了蒙迪欧很好的运动和动力，同时又把油耗拉下来。但是这个混动版本它应该用的也是 ECVT 的这个变速箱。只是福特的这个混动技术的车型上市呢，最多的一台也就才3年左右，目前还没有长时间使用和大公里数的这个。
0: 没有测试过啊，
1: 对，就普遍记录和实际反馈体验，不知道福特的 ECVT 变速箱的故障率、耐用度能不能跟丰田对齐啊？所以说，现在这个合资品牌为了提升自己的销量，为了提升自己的产品力，已经没有什么可增配了，能拿出来都给你了，在现价格不变的基础上，你别看指导价很贵，终端优惠个大几万没问题。所以说，十几万的蒙迪欧如果上 2.0T 的混动，又省油，又动力好，是可以买
0: 也可以
1: 的。对，至于它这个 ECVT 的故障率如何，大家买之前可以到，锐界的论坛里去潜潜水。
0: 锐界那个
1: 对，因
0: 也
1: 为锐
0: 是
1: 界是最先搭载这个 ECVT 混动系统的
0: ECVT。
1: 福特车型，如果经过了3年左右使用的锐界 L 啊，锐界 L，混动车主都反馈说这变速箱没问题，很平顺，
0: 那可以
1: 没
0: 研究。
1: 问题，你就可以放心买了。所以说，我觉得一个省油的、动力很好的蒙迪欧才是更好的蒙迪欧。
0: 而且呢，这个车的车长能达到4米9，快接近5米的一个车长，这个不小，这个车啊，绝对是大 B 级的这种车型，轴距是2945啊这样的一个轴距，就想一想这空间还是非常棒的，而且它有点溜背的那种造型，我觉得也行啊。喜欢这个福特系列的车型，你们可以去研究研究，而且它的价格也就是十几万的车，它不会高于这个迈腾系列的这种车型，它一定比迈腾怎么也得便宜个最新款便宜个2万到3万左右，所以这车我觉得就是16万左右的车型可能。所以啊，大家呢，如果要想看这个蒙迪欧啊，你可以等一等啊。现在已经出来了啊，价格现在还没出，13号，昨天上的市啊。对，可以等一等，对，开开新车，全新的车型啊，我觉得还是非常有必要的。而且这样的车型呢，这个修起来也非常的方便啊，这配件、眼袋哪儿都给你弄着，是不是啊？你们老看桌子干啥呀？看，
2: 等他抓呢，
0: 就啊，等抓阄呢。
1: 眼袋礼物给你放哪儿了？
3: 哦，
2: 明白好了，完了，咱给你随便抽一个。
0: 来晚了就得请。
3: 随便这仨是不是都一样的？
2: 不一样，
0: 那不一样啊！
1: 我真希望他一样，对你有好处。
0: 那个老张说，今天中午火是有着落了。你看听众都知道了，严大夫来晚，火是有着落了。
2: 他拆开了一个，
0: 他到底拆开一个？
2: 嗯，
4: 那是啥呀？
0: 香格里拉。
1: 俩字是我的
0: 啊！他又拆了一个。哎，你看这个是实在啊，真实在啊，回民啊，又拆开一个啊，这是啥呀？你自己念那啥，我没看着。
3: 598一位，
0: 598一位啊，自助吧，598一位，行啊，哎，还得是博文呢，是不是啊？这知道哪儿省啊？
2: 嗯。

0: 咱俩这整的有点太大了哈。但他先好像先，你先打的是哪个呀？
1: 谁呀？
0: 你先打的是哪个？
1: 哪都行，
0: 哪都行。行了，这个听者有份儿啊。
2: 像眼袋，我现在饭量。他吃自助他合适
0: 啊、哦，能吃出回来，
2: 能回来。
0: 看严大夫一脸苦笑，苦笑没有，这发自内心的啊。那个问一下严大夫，店里壳牌机油200多块钱的是多少公里换一次的？你看，
1: 嗯，
0: 你看这老听众都知道给你，
2: 这费用出来了，
0: 给你发信息了啊。
1: 299这款全合成壳牌呢，就是店里做活动一款呢，是10000公里换的，一年或10000公里都可以。嗯，对，全合成壳牌啊，
0: 10000公里。嗯，这一年10000公里，299，4缸发动机基本上就都够了啊。那天咱们听众去换的也挺多的啊，大家想换的话，你可以跟严大夫来联系啊。校长有没有教练被学员气的说脏话的啊？没有。
3: 我没事儿，我就看那个他们现在都不直播吗？
0: 啊，
3: 因为直播你要进去吧。你不刷礼物，你他是看不着你那啥，就是排名，我就始终就是，
0: 哎呦，那人挺多呀，他们直播呀，
3: 啊、还行
0: 啊、
3: 哦。然后呢，我就在里听，一个人我听个10多分钟
0: 啊、
3: 哦，挨个教练我都关注了
0: 啊，都听一听，
3: 还行，嗯，整体来讲还可以。
0: 那个大家可以关注关注啊，就是凯旋驾校的这几个教练员、
3: 嗯、
0: 啊，现在呢也正在直播。如果你要是家长最近想给孩子想报名。啊、哦，想了解了解，那你不妨先了解了解考场，或者是先了解了解现在训练的这个状态啊，包括这个教练员的这个训练状态是什么样的。大家现在就可以关注一波啊，这个通过这个抖音就能关注是吧？
3: 嗯，对。
0: 啊，
3: 现在是教练都在开直播，一周吧，
0: 嗯、
3: 一周基本上就一批班，一周一批班。
0: 是啊，大家关注啥？嗯、哪个号？你说一下吧。
3: 那不得关注他们吗？
0: 那关注他们看一眼呗，
3: 嗯，
0: 不也能看一眼吗？
3: 这个我得进去，
0: 你都不知道啊！
3: 我念不上名。
0: 欢迎那个小蒋老师啊！欢迎小蒋老师，对，说出那个教练的那个号哈、啊，可以啊，说一下抖音号啊。
3: 这个其实抖音确实好搜，就是进抖音完了有搜索嘛。
0: 其实吧，你应该把你们那个驾校所有的这个教练员的名字，
3: 嗯，
0: 就是一个凯旋。谁谁谁谁谁
3: 啊？是，都是这样的。
0: 对，大家就搜这个凯旋驾校就行了，是不是？
3: 凯旋驾校完了，科三、
0: 科二啊，
3: 完了他什么张教练的？
0: 那就不用，那个都不重要。
3: 就是凯旋驾校，
0: 科二、
3: 科三
0: 啊，
3: 他们是比如说像那个李队，他是凯旋驾校，科二队长长龙，完了科三队长东阳。
0: 啊、哦，他是这样的
3: 哈、
0: 啊，
3: 是这样的、嗯，
0: 对，大家可以搜凯旋啊，凯旋驾校就行了。你只要一搜凯旋驾校，你先来搜一下，是不是就能搜上？然后看看能不能直接搜到啊！我现在就搜一下，凯旋驾校哪个凯啊？
3: 凯旋归来的凯。
0: 我打错了，我打个改啊！凯旋驾校，哎，出来了啊！还有抖音团购呢，
3: 嗯，都有
0: 啊。你看凯旋驾校科目二直接出来了，科目三没看着，科目二进去，然后现在就在直播，现在是一位。凯旋驾校，哎，直接就能搜到啊！长龙，对，科二队长长龙。现在大家可以搜一下啊，凯旋驾校科二队长，你就能看到他这个考驾校的这个规模，然后呢有什么样的车型在练车，啊，这些大家都能看得到啊，都能看得到。
3: 现在练车的学员，科三的话是明天啊、后周三吧，
0: 周三、啊、
3: 好像是周三他们考试，
0: 嗯、
3: 然后科二的是。也是周三，
0: 也是周
3: 三，也是周
0: 三、啊。
3: 然后明天就开，明天再练一天，后天就开始模拟了。嗯
0: 嗯，对，现在正在练啊，现在正在练，大家就能看见了啊。现在搜一下凯旋驾校就行啊，凯旋驾校。
3: 这批学员、
0: 嗯，
3: 现在练车的这批学员是11号，
0: 11号、啊、
3: 练的车，
0: 嗯、
3: 今天14号了，现在已经基本上，没有啥问题了，
0: 基本上没问题了啊、
3: 自己独立完成。现在教练，对他们就是进行细节的。方面进行抠了，开始。
0: 哦，我看到了啊，咱们也有听众进来了啊，我看老张也进来了。对，大家这个进来以后给点关注啊，给人点点关注，然后有问题就可以直接问就行了啊，给引一波啊，给这个凯旋驾校引一波啊。坦克三百混动

0: 无脑选，必须坦克三百啊，啥意思啊？小姐你才关注我啊，这是啊，你早干啥？你咋才关注我呢？嗯，坦克三百混动可以选，没有问题啊。这个问了啊，说这个 B 勾四零增程跟坦克三百混动应该怎么选？这两个车靠谱吗？啊？
1: 首先你问的都是这个非承载车身的越野 SUV 啊，也都是新能源啊。我认为这两个车如果不差预算、不差钱，选坦克三百。在汽车这个领域里，没听说贵的比便宜的次，
0: 嗯，
1: 就没有这个道理。
0: 嗯，
1: 这两台车呢，如果要比较产品力的话，肯定坦克三百更强。第一呢，就是坦克三百是一个经历了市场大概快五年的市场检验了，从油车到插混。
0: 嗯，
1: 市场反馈、市场口碑都非常好，保有量、保值率都非常好。这个 Bigo 四零是去年年底、今年新上的一个插混 SUV。
0: 对，
1: 老 Bigo 四零的销量真是没法看。但是这个插混呢，第一解决了高能耗问题，第二呢，外形内饰比老款要好看得多，所以说现在销量还不错。但毕竟作为一个新车型，而且是增程，需要观察观察。观察什么呢？就是这个亏电状态下，一旦你要出去玩越野，需要它高功率、高扭矩输出的时候。
0: 嗯，
1: 这个Bigo 四零增程器
0: 能不能行
1: 啊？它输出的这个电能去支持这个前后桥四驱驱动，它脱困能力行不行？它有没有在亏电状态下非常好的脱困能力？还有就是你这个前后桥的电动四驱，它在高强度这个脱困的时候，它的效率效能有没有这个机械四驱更好？
0: 他说主要就是 Bigo 四零出了一个长续航，它有点就是这个纠结这个问题。
1: 我认为你没有必要纠结。首先呢，你如果没有库的话，冬季什么续航你也就停两天都到头了，就是一天和两天，我认为区别不大，这第一。第二呢，如果你每天使用强度并不高，家里有库，你天天能充电，它长续航短续航都能覆盖大多数人的日常出行。你像我一天六七十公里属于使用强度比较高的，
0: 对，
1: 那短续航只要我家有库也没问题啊。
0: 嗯，
1: 所以说你买这个硬派的非承载车身的插混 SUV 新能源 SUV 的时候，你考虑的不是续航，你又不干活，对吧？你要考虑是谁的可靠性和故障率表现
0: 更好
1: 啊，谁的
0: 稳定性更好，
1: 维护养护成本更低，
0: 对，
1: 维修养护更方便，
0: 对。
1: 还有就是说，谁的保值率更好，也就是你在出手的谁的折损更小，这个是你要考虑的。
0: 坦克保值率可能会更好一些。但是最近呢，我们单位也有这个同事啊，去新疆，哎呀，没连，一直要连着阿哲，没连上啊。对，他就开了这个 B 勾四零，出门，然后这个15个油。
1: 对，你知道
0: 十五个油，
1: 因为 B 勾四零的增程是个1.5T。
0: 对，啊，它那是1.5呀。
1: 所以说这台车就是。在我心目中啊 ，B 勾四零和坦克三百最大的区别，
0: 你就看坦克三百吧。
1: 对，它俩最大本质区别啊 ，B 勾四零是披着越野外衣，带着越野骨架的，没有什么太强越野能力的插混 SUV。
0: 你就不用想了，你就看那个坦克三百就完事了。这个1.5的，它就那么大个车，它就一定是
1: 对，
0: 就是油耗的时候，它就会很不经济这个东西啊。
1: 它的动力总成设定和它这非承载车身不搭，就是它非承载车身这个车身结构用不上了。
0: 对，
1: 它就是一个家用代步。
0: 你别看它外观了，
1: 图便宜你就买它。
0: 对，
1: 但凡你说我想玩一玩，还得家用，兼顾双能
0: 稳定，
1: 坦克三百。
0: 对，就别考虑了，就这得了啊。欢迎小江老师啊，感谢小江老师送的什么玩意儿，那是小糖啊。感谢啊，感谢小江老师。小江老师呢，现在又有新店了啊！昨天给我发信息，我看了，我还没来得及再给你回呢啊！这个有新店了，而且呢，这个规模更大了。在哈尔滨来讲呢，汽车音响改装确实，这个啊，给你点个赞啊，给你点个赞。这个都整好弄好了啊，我们会去啊，我们去这个店里面啊，跟大家来分享店里装饰。这次应该是这个装修的也非常的不错，非常豪华。当然了。小张老师以后改音响是不是也会很贵啊？这价格是不是得有点优惠啊？啊，那个想改装这个音响啊，汽车音响升级啊，做隔音呢 啊，这个非常专业啊，直接加这个小蒋微信就行啊，或者想了解这个小蒋老师，哎，小蒋老师那个店在哪儿来着啊？你昨天跟我说，我还没记住呢，你给我你那个店地址现在在哪儿了啊？那个13613646578啊，13613646578，小郑老师的微信号啊，大家如果要是想改音响啊，做个隔音呢啊，你就可以直接。

0: 也加他的微信啊，13613646578。啊，我啊，对对对，你跟我说过啊，你跟我说过，就是在那个海景皮革城那个后面那一片都是，是不是？嗯，这是空间也大了，这回啊。
1: 在哪儿？
0: 海宁皮革城后面，
1: 那不离我近了吗？
0: 啊，对，离你近了，离你近了，嗯，可以去升级升级汽车音响去了，嗯，啊，对，你都已经升级完了，是不是？
1: 对，
0: 啊，你这个X5升级了吗？
1: 升级了，
0: X5也升级了，
1: 对，
0: 哎呀，你看对于音药的这个，
1: 我开始
0: 要求得，哎呀，
1: 肯定要是，反正我不管买回来以后啥样，肯定要比现在用的要好一
0: 点，反正得好哈，音响也得升级，灯光也得升级啊，内饰的小氛围灯啊，
1: 嗯，选就选最好的，
0: 对，
1: 你车回来得先做个保养，
0: 对，做保养，
1: 选择最好的店
0: 啊，
1: 对不对？
0: 对，你得放心呢，是不是啊？
1: 对，
0: 还得是全合成的机油，
1: 对，我还得便宜，反正是
0: 能有多便宜？299，
1: 就拉倒吧，没人接话，还多烦。哎呀，咱俩
2: 唠啥？跟咱俩有啥关系啊？
1: 就
2: 是
1: 跟咱俩有啥关系？没人接话，不说了，
0: 没有上火了，
1: 嗯，
0: 三个字纸条，整挺难受。
3: 哎呀，啊，在我那换的哪个油来着？
1: 没有，我搁外面换的，
3: 玫瑰金的应该是金桶的，125一升的。后期应该我给它换成铁桶了。
0: 啊，你给换铁桶了？
3: 对，啊，
0: 嗯，
3: 铁桶呢也是125一升，对，铁桶那个就级别更高了，
0: 是不是？
3: 新品，对，
0: 不求最好，但求最好，是吗？
3: 确实很好，
4: 壳牌，
0: 壳牌，
3: 壳牌的全合成。然后他加那款应该是宝马赛车专属。
0: 啊，你给他加的是专。
3: 对，
0: 赛车用的啊，
3: 对，宝马赛车专属。
0: 那赛车用的剪切度就没有那么高了，就是几个月不就得换了吗？
3: 高
0: 啊，
3: 嗯，
0: 那赛车不是一般都是5000公里？
3: 不是给 F1 装的
0: 啊，
3: 那普通
0: 我以为
3: 民用版的，
0: 我以为赛车。你看一说赛车就想到 F1，
3: 是不是
0: 啊 ？F1 可能这转一圈回来他就得
1: 换
0: 啊，
3: 对，
0: 但你也开不了那么快，
1: 对，
0: 嗯，
1: 但是大夫答应我了，交一次钱管一年。
0: 啊，交一次管一
1: 年，
0: 嗯，
1: 就是今天我换完机油，明天我再去还换机油，
0: 还能换，
1: 还换，嗯，
3: 其实是一年，是这个油能跑一年或10000公里
0: 啊，不是一年，
1: 啊，但是当时他没跟我说10000公里，他说管一年，
3: 啊，
0: 一年随便换，
3: 然后这个油呢是10000公里不衰减，嗯，对，就是这个减，就是说这个抗氧化性呢还是非常强的，
0: 嗯，抗氧化非常好，是不是？
3: 对对对，
0: 嗯，还有啥？
3: 嗯
0: 嗯，啊，还有啥呀？抗氧化非常好。
3: 对，
0: 哦，
3: 那他太多优点了。
0: 你看，讲讲更换机油、赛车保养的重要性。你们呢？哎，这特意提的嘛啊，要讲讲赛车。没有，就是这个赛车的这个级别和品质啊，但是呢，用在了民用的这个车上啊，壳牌的这个机油还是非常不错的啊。所以大家呢，如果要有换油的这个需求、保养啊维修方面的事儿啊，你可以直接跟这个严大夫联系啊，然后呢，这个加他的微信就行啊，13604514456啊，13604514456，这个福克斯修理厂建议我换变速箱阀体，这个故障有没有再低成本能修的啊？他就已经知道了，就变速箱，你那是双离合的呗？福克斯那双离合变速箱要修啊，能不能给修一下？咋修啊这玩意儿？人家换阀体，
3: 嗯，
0: 那不就是修吗？阀体没法那个，没法修。
3: 对，就是更换。
0: 对，
3: 嗯，
0: 那你就换呗，啊，你就直接换了就行了。福克斯他那个双离合呀，确实这个故障率啊不是特别的低呀。挺多呀，福克斯那双离合，
3: 嗯。其实这个你要按照双离合最成熟的就是这个大众的，
0: 嗯，
3: 啊，大众系列的车型。
0: 大众系列车型。
3: 对，大众、奥迪、保时捷。
0: 嗯。
3: 对，它是这个双离合技术
0: 还是不错
3: 的，
0: 是不是？
3: 成熟的。
0: 嗯。
3: 因为也可以讲吧，就是大众是最早把双离合运用到民用车上。
0: 嗯。
3: 应该是在2000几年吧，那就开始运用了双离合，然后经过这么多年的这个。改进和更新，所以说，大众的双离合还是很稳定，
0: 嗯，不错啊，
3: 嗯，
0: 行吧，这个就这样。但是呢，过段时间的那个蒙迪欧啊，那福特的那个不是双离合了啊，那不是就是叫什么 ECVT 的吗？是不是？啊，不对，叫啥来着？我刚才跟大家讲了呢。
4: ECVT，
0: 啊，那 ECVT 呢，
4: 嗯？它的混动是 ECVT。
0: 对，你可以看看这个啊。

0: 那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啊，这里是汽车玩家节目，我是小哲啊。大家有车辆问题呢，随时的拨通电话82119002和87997337，82119002、87997337。微信公众平台呢，哈尔滨交通广播，欢迎各位啊，在微信平台微信视频号留言。那么同时也欢迎各位关注925小哲的微信视频号啊。大家有车辆方面的问题，随时公屏留言啊。925交通广播带您赴林都啊，咱们去过个端午啊，清肺休闲之旅啊，全新的行程，经典的线路啊。这次呢，咱们925交通广播呢，为所有的听友量身打造伊春专属私人定制团啊。925交通广播团队呢，全程服务啊，全程陪同。6月19号端午假期3天2晚，从自然风光到人文景点，吃生态的美食。住在森林里啊，一个端午节就能拥抱整片小西安岭的绿呀 啊！咱去清清肺啊！咱都去哪儿清肺呢？去武英国家森林公园，亚洲最大、保存最完整的啊红松原始森林，被誉为红松的故乡，覆盖率呢能达到82%啊！这个森林覆盖率啊，汤王河呢这个。临海石这个奇石景区也是非常棒的啊，汤王河咱们也去看看，它是国家5A级景区啊，森林覆盖率能达到99.8%啊，包括这个伊春的南山公园啊，包括伊春的森林博物馆呢 啊，包括这个九心洞藏的这个酒窖啊，还有特色的美食，地道的东北菜啊，那还有这个西安小西安岭的这个山野菜啊，现在也能吃得到了啊，所以大家想这个。6月19号啊，3天2晚跟我们一起去伊春玩的话，那你可以打82119002、87997337、82119002和87997337。我们的导播老师呢会给你整个的这样的一个行程啊，你看一下感不感兴趣啊？如果感兴趣的话呢，你可以报名啊，82119002、87997337、82119002、87997337。好吧，那我们休息片刻啊，马上回来继续为大家解决车上的这些事儿。82119002、87997337。
1: 我是一棵树，在这方沃土中静静的生长，每天见证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绿色生活方式。我和碳汇冰城一起悄悄在平台上为他们记下碳积分。
2: 你每种下的一棵树木，都会成为我扩展的手臂。在新建的公园与绿地陪伴你野餐露营，
1: 你每剪下的一分污染都会洁净我的呼吸，在江口沟畔陪你邂逅野鸭江鸥，
2: 我向下深深的扎根，筑牢祖国北方的生态安全屏障，在青山与金山相拥的纹理中刻下增长的密码，
1: 我向上蓬勃的生长，从空中俯瞰一座城，绿色已经成为它的底色，生态颜值正在转化为经济价值。
2: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将是城市的新生。
1: 天蓝、地绿、水清、夜星，
2: 就是我，就是我，作为一棵树的新生。
3: 聚焦汽车全生命周期，承包你的每一段用车旅程，欢迎锁定汽车玩家，不玩虚的，只讲真的，新车评测帮你精准选车不踩雷，二手车甄选，专业验车，合理估价，让你买的放心，用的安心，修车养车秘籍，拆解常见故障，分享养护技巧，省钱又省心。自驾活动招募，带你穿越城市与山野，感受驾驶的纯粹快乐。从选车、用车到玩车，一站式解决你的所有汽车难题。汽车玩家，与你一路同行，玩转汽车生活。汽车玩家，
4: 玩转汽车生活。
0: 好，欢迎回来啊！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啊，这里是汽车玩家节目，我是小哲啊。大家有车辆问题，随时的拨通电话82119002和87997337。 微信公众平台呢，哈尔滨交通广播，欢迎各位啊，在微信平台、微信视频号。

0: 留言啊。那么微信视频号呢，大家可以关注925小哲的微信视频号。今天三位嘉宾老师啊，非常全，选新车的、评估二手车、修车养车，还有呢就是驾考的事儿。那么高考也结束了啊，好多的孩子们现在都在外面这个无限的玩耍，玩耍呢，它是有时间和节点的。这两个月的时间，是不是我们应该做几件人生当中非常必要的几件事呢？啊，我觉得首要的就是考一本驾驶证，这个是非常有必要的。你看看身边的，别管是30岁、50岁还是多大年龄的，满18岁以后，我觉得就应该有一本驾驶证，不管你有没有车，啊，不到什么时候就会有，因为现在买车真的是非常的方便。这个博文经常跟大家来分享，这2万多块钱的车，啊，3万多块钱的车，原来想都不能想，可能原来摩托车啊就会很贵啊，但是现在这个买汽车，也不是一件什么奢侈的事儿了。那么，驾驶证啊，我觉得是非常有必要的。如果你要是没有驾驶证，你抓紧时间考一个，我觉得也是有必要的。哎，还有一个就是高考生，对吧？那么现在给大家的这个政策是1688，
1: 对。
0: 还是哪个来着？
1: 1688
0: 啊，
1: 1688
0: 不好使了。
1: 1688，因为这个咱们是一年两次，一次是过完年，一次是高考季。一年就两次，再没有这个。而且这个活动呢，就是咱们针对这个应届高考生、大学生，放出这个价格呢，是从6月7号开始吧。一直咱们到6月30号结束。因为是整整好好做了接近一个月的时间，大学生家长该考虑，因为有的家长现在考虑的是啥呢？要出分儿
0: 啊，
1: 孩子
0: 等孩子出分
1: 儿了，所以说这个家长也是在考虑，但是呢，
0: 这时候更
1: 因为这个假期时间比较长，还有很多家长呢，我发现今年的家长，今年的家长和往年就不太一样，有的咨询的问题是这样。就是往年的家长咨询的时候，就我这个假期你就告诉我我能不能下来，这证我能不能考完
0: 啊，能不能考完啊。
1: 但是今年就是好几个家长跟我说的时候，没事儿，不行我寒假再考呗，就不着急了。
0: 对，不要着急，
1: 就是家长都不着急了，没事儿，就这个孩子考不完我寒假再考，我们又要出去玩又要怎么怎么样的，
0: 对，
1: 我能考完一科两科我就可以了，
0: 先把名报上，考个一两科。你现在这个把驾驶证一个月给他弄完了，他就有证了，是不是？你别着急，
1: 想开车了，
0: 那有证他就想开车，
1: 对，有证想开车，
0: 先把驾照就先报上名，用一年的时间或者是多长时间把考下来就行呗。
1: 对，就是家长的话可以这个让孩子们先占一个名额，然后让孩子去一点点学习。说家长也考虑说，那我们去游玩，其实玩的话也就是一周的时间，一周多说10天，
0: 对，
1: 也就是这个时间。但是每一个科目，科一和科二、科二和科三，中间都是有这个间隔期的。他只要间隔期这段时间你出去游玩，你是想报考选择这个大学，都是没有问题的，他不会对你产生任何影响的。再一个就是，如果这个假期你家长也好，孩子也好，他不是说我必须下证的情况下，那么绰绰有余。
0: 对
1: 啊，就是寒假考
0: 也能拿，
1: 也可以。大家如果要想要报名的话，咱老姜给这个价格就是1688。1688啊，包含了这个学员的报名费、练车费、考试费、补考费、通勤啊，都是免费的。咱们在道里、道外、南岗、厢房、江北都有通勤车，而且咱们是自有考场。再一个呢，就是咱们现在这个理论讲课，天天都已经上线了，
0: 那就每天都有
1: 每天都有。如果说你的孩子或者是你本人报名的时候说认为我在学习理论这块我稍稍有点吃力，我哪块不太好，那么你可以上老姜这块来学习。针对咱们自家的学员，我们是免费学习的，老师会针对你的这个学习哪块不是哪个方面不太好，老师会重点给你讲一些方式方法，怎么快速的练题，简便的答题，是这样的方式。每天的上午都是讲课，每天的下午都是练习。
0: 每天上午几点到几点？
1: 9点到11点半。
0: 9点到11点半，下午
1: 1点到4点。
0: 4点啊，就这个时间段，大家可以这个有时间的话来学习学习科目一。那么这个呢，对于年纪相对来说大一点的这个 比较友好啊、
1: 对
0: 你没事了你就来学呗啊，学习学习，学好学会了你再报名啊，或者是报完名了把这个科一学会顺利的通过，那你这个要比你想尽各种各样的办法我觉得更加的方便啊，通过自己的努力然后呢能考到一本驾驶证啊，所以大家呢这个有这方面的需求你就直接找老姜就行啊。刚才有好多咱们车友进到那个抖音号里了，对，进抖音号是让你看看啊，回来报名还找老姜报啊，这个找校长报当然有力度啊，加微信啊13796789898啊13796789898，现在就加微信就来咨询啊13796789898，然后呢有啥问题你直接就问就可以了啊，或者在微信视频号留言都可以啊。起源的 Q05 怎么样啊，低配版多少钱能落地啊，对比车型有哪些啊，江校长给力，那江校长给力，对，博文更给力，得解决问题啊。哎，你等会儿，等会儿，你给开一下。对，好嘞。
2: 起源 Q05现在入门价69900，400公里续航，401公里续航，这是目前这个级别价位，室内 SUV 里是最低的了。
0: 嗯。
2: 因为它直接竞品应该是元 UP， 但元 UP 的价格也要比它稍微高一点。我个人认为这个Q05性价比还是很高的，它是长安的纯电平台，而且我看了一下它的这个电机功率调教的并不低，也就是它这个续航不是缩电机功率保出来的。如果你要是想去做网约车，你就一定要买那个标配的，把这个价格省到家，把购车预算省下来。我认为它保值率也会比较好，因为它的这个销量在这个级别里面变成一个现象级的，就车还没上市没到店，订单大批的真实下定，所以说只要有销量贡献再加上产品力稳定，它的保值率就会很好。所以现在这个价位吧，我觉得可以看看它，还可以看看50的宾果 S， 也是算个小型 SUV 吧，也是纯电的。这俩都行，
0: 50宾果 S 啊，还有这个可以买，没有问题啊。行，大家有问题可以继续的在微信平台留言啊，82119002879973378211900287997337，82119002879973737。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留言啊，这个汉兰达啊，20年的汉兰达，问严大夫啊，6万多公里了，这个倒车的那个坏了，倒车哪个坏了？他就说倒车那个坏了，什么你什么问题？你打电话啊？什么倒车那个坏了？
3: 是倒车影像吗？
0: 还是什么呀？还是一倒车这个倒不了车呀？还是怎么回事啊？要不你就发一个信息，要不然你就这个打电话就行了。
3: 你要是倒车的话，如果要是倒车影像的事，这个也好办啊，因为这个达到一定的里程了，这个后备箱盖总开关的话，就是开关它有一个折页，这个位置上它有个线啊，有个线束，有可能容易在这个位置就是窝折了啊，如果是找到的话我的接上就 OK
0: 就行了哈。
3: 对对对，如果要是线束没有损坏的，那大概率就是摄像头啊，这后备这个后就是影像啊，这个还是好修的啊，大概就是按我说这个就是这么个方向。如果你要说倒车的话，如果你要是变速箱或者倒档出现问题的情况下，那个就得以实际检查
0: 为主
3: 啊。对，那种大概率的话有可能是跟阀体相关，对吧？再一个到6万公里的话也是一个大保养的周期。就是就这么个情况。
0: 那个这哥们儿有意思啊，他说每次去4S店做小保养啊，他都会推荐我各类的油路积碳清洗啊，就是哪些属于没必要做的保养套路啊。那个严大夫给说说，严大夫没法跟你说，他就根据公里数进行保养的。
3: 对，这个保养该不该做是该做的，油路该不该洗是该洗的，但是前提是
0: 多少公里啊。
3: 对
0: 吧，你不能说现在真是有1-2万公里进4S店确实他就给你清洗油路。
3: 1-2万的话是没有必要的。
0: 对
3: 啊，
0: 一点必要都没有。
3: 你要按照像刚才讲嘛，就是说在大保的周期的情况下呢，是可以就是说什么积碳的清理啊，还有这个油泥的清洁。
0: 小新说了，说那个车平时很少开，一年不到10000啊，机油、滤芯这类保养项目，这怎么进行保养啊？特别是被塞电，就进去可能出来一趟就花几千块钱，那就是。
3: 那你就按照1万公里不到的情况下，那你就按照一年或者是10000，哪个先到一哪个为主。更换机油3滤就可以。
0: 迈腾啊，我没说那个没哪个4S店啊，它就是迈腾车啊。对，反正你们这些4S店得注意了，不能这么坑啊。这个10000多公里就清积碳啊，2万公里清积碳，这个有点太夸张了。下回你给他录下来，然后我节目给你说啊。 真的，
1: 嗯
0: 啊，你们录下来，你们有证据，要不然我没法说这个事儿，是不是？哎，
1: 你刚才说到他这个一年。

0: 确实也不是套路，那该整了你就整呗。
1: 嗯，
0: 那洗鸡蛋，你说你洗洗不洗？是不是？
1: 是这个怎么讲？因为曾经我就说过，就是以前我就讲过这话嘛啊。
0: 嗯，讲讲来。
1: 我说如果我要是，就是是某个四 S 店、嗯，我也会承诺就是终身免费的保养。
0: 都可以，就是现在其实四 S 店都可以做这个事儿，就免费保养。
1: 首先，你买个车回来是不是？买这台车，它要有利润吧？
0: 嗯，那
1: 你保养一次的，
0: 就忽略不计吧。这个利润现在啊，啊，
1: 嗯
0: 嗯，就是说保养的这个利润。
1: 嗯，然后包括像还有你这个，就是说，其实专用油的话，成本并不高，
0: 嗯，
1: 很低的。
0: 就是这个汽车的这个专用的机油，
1: 对，专用油不高。然后就是说你在这个
0: 成批量的进，
1: 换油的情况下，其实时间也很快。
0: 嗯
1: 啊，还有就是啥，你换油不可能只换油吧，对吧？
0: 嗯
1: 啊。嗯，你像燃油车的话，它这个需要换的东西多了，对吧？
0: 嗯，
1: 达到一定里程了，火花塞需要换；达到一定里程的，积碳需要清，包括刹车盘呐、刹车片呐、减震器啊、等等这些易损件啊，啊，这些这不钱吗？
0: 这不就都是钱吗？
1: 对，
0: 是不是啊？
1: 是的，就这么问题。
0: 所以就是这个机油啊、嗯，很多现在已经有了，就免费，
1: 嗯，
0: 就是免费换油，
1: 嗯，
0: 但是其他的花的费也不少啊。我还是觉得就是在外面找一个大品牌的机油自己换，
1: 对，你没讲吗？免费的是最贵的吗？
0: 对，免费就是最贵的啊！大家自己心里有个数啊。就提醒到这儿了，但是那个有想换油啊、保养啊，你可以来咨询严大夫啊。这个明码标价全合成机油299，我刚才说199，今天这嘴没带了。
1: 对，299起，网上还有啊，就是说就是不同级别符合不同的车来用的这种全合成的壳牌机油。嗯
0: 嗯，所以大家呢，如果要是有这方面的需求啊，包括想贴车衣，哎，车衣现在排不排号？
1: 车衣现在店里边有一个，
0: 还排着呢哈。
1: 嗯，
0: 对，大家想这个贴车衣啊，还有这个做车辆的保养啊，汽车的玻璃膜啊，包括这个车辆的一些故障方面的判断啊，你都可以找严大夫啊。82119002879973737，严大夫的微信号呢是13604514456啊，13604514456啊，直接加严大夫微信就行啊，13604514456。2022款皓影1.5T 的，谢叫啥呀？啥玩意儿？2022款皓影1.5T 哪个版本的？你发这个我没法给你评啊，大咖不是能给评吗？
2: 嗯，不太好说，因为它有燃油版1.5T。
0: 对呀、啊，还有个绿牌的吧？
2: 有绿牌，
0: 是不是？
2: 但还有一个蓝牌的那个双擎混动
0: 啊。你这到底是什么？
2: 嗯、
0: 是不是？这么再发一条啊、哦？2019年的奥迪 A6 40豪华黑色啊，17万公里，大概能值多少钱？
2: 19年的 A6，
0: 嗯，跑17万公里，
2: 这公里数也太大了，
0: 没少溜达呀啊。哦，
2: 我认为你能值到11万多吧，
0: 也就这样了，是吧？
2: 1.9是，但是必须得是车况好啊。
0: 嗯，
2: 就你的公里数是减分项，但是你的车况必须好。
0: 奔驰 C2020款呢？C260还是进口的 C260？
2: 嗯，
0: 啊，问问大咖伯现在多少钱入手合适啊？
2: 如果是短轴进口的话，现在20的，
0: 嗯，
2: 终端价，我认为就是15左右。
0: 15左右啊。来吧，说说咱们听众的这个车型，还有咱们车源，都跟大家说一下啊。
2: 嗯，好的，那有一个，有两台啊，比较适合大家这个平时这种代步练手的，就是没有什么太多的品质性能，但是故障率很低，耐用度很好，啊，舒适性也没问题。一个是2017年的威驰1.5自动挡，哈牌一手的，全车只有一块喷漆，剩下都原车漆啊，这个属于精品这块。还有一个2021年的致炫 X 1.5自动挡的，这个全车原漆。这个威驰和致炫 X 它俩三大件是一样的，就是一个两厢版一个三厢版都可以选。2017年的威驰呢，我觉得能值到31左右，2021年的致炫 X 能值到4万多，所以说大家的预算要不超5万，年限近的年限老一些都有。但是丰田的车2017年对于它来说也就是，
0: 哎呀，
2: 还年轻状态、
0: 哎、对对对，没问题、啊、
2: 不算啥、
0: 啊、嗯，这小车型想练手的啊，你就直接跟这个博文联系就行了。大家有想选新车需要我们帮你砍砍价，二手车的评估，二手车买卖方面的事啊，都可以加博文的微信啊， AWFM925 啊， AWFM925 直接加这微信就行了啊， AWFM925。 还有没有车型再说几个啊。
2: 嗯，还有一台是2025年上牌的银河星舰7，
0: 嗯，
2: 去年上牌的，
0: 嗯，
2: 它是次顶配的，12万多那款，120公里续航。

0: 响的灰色的元漆啊，2万多公里。这个是，我认为终端成交价应该能卖到7万大多，8万左右。去年12万多的车，一分钱没有优惠，落地应该就是在12左右，因为去年没有购置税，开一年赔4万多。
1: 行，现在这车啊，对那个，
0: 银河的保值率不如比亚迪，原因很简单，它的新车卖的价格有点高，高在哪儿呢？车价里有一部分银河品牌的品牌溢价，但实际上在二手车交易的时候，你从它的交易量和流通性来看，这个品牌力没有用，大家不认，所以说新车有点贵，赔的有点多。
1: 那就没办法了啊，所以就是这样的一个价格啊，大家如果要是感兴趣想入手啊，你就跟我们联系就行了。就是大家想评估二手车也好，还是想买车卖车，都可以跟我们来互动和交流啊，都直接跟我联，跟大咖伯联系就行啊。不对，AWFM 九二五啊，AWFM 九二五，AWFM 九二五啊。或者现在想评估二手车，还有大概10分钟的时间啊，大家也可以打电话啊，82119002-8799-7337，82119002-8799-7337。这只有老听众啊，刚刚说只有老听众知道啊，大家有这个车辆上面这个方面的问题啊，就是可以直接找严大夫。对，没错啊，就是维修保养的事你就找他就行。对，你这哈尔滨上空最好记得电话号啊，
2: 136-13，
1: 哎，对，继续说
2: 136-0451-4456啊，136-0451-4456。
1: 哎，我跟你说啊，今天是周天，昨天晚上啊，你看看这是今天回来的这个状态啊。你别管博文也好，你看你严双也好，你跟那个脸色，非常非常的明显啊，就你俩这个状态啊，
0: 那个气宇轩昂呗，
2: 是
3: 不是？我就啥事没有，
1: 低头耷拉脑。
0: 但我一想到严大夫刚才抽了一个好签，我这
1: 上上签啊，
0: 上上签
1: ，严大夫
0: 自己抽的。
1: 对，你看这状态，哎呀，我就觉得。确实哈，我们
0: 大夫心里对咱们总是有三分防备。他抽完签之后，他怀疑这仨签都一样，他打开他都看一遍。实际上确实是你的运气使然。
1: 对，直接就来了啊！但是还是老姜啊，老姜的状态还依旧，是不是？
3: 对，
1: 嗯，
3: 为什么我不喝呀？
1: 就不沾，是不是啊？哎，行，这看你俩的力度了啊，看你俩有没有力度，让老姜也沾一点啊。对，拉下水。我看还是算了啊，给老姜拉下水啊，太难了，还是找老姜这个报考这个驾驶证吧啊。每年这个季节，这个也是考驾照的一个高峰期啊，确实是考驾照的一个高峰期。很多的家长啊，包括我们的社会人员呢，利用这个暑假啊，或者利用这个假期，也是天热暖和啊，赶紧考一本驾驶证。大家思考的这个驾照啊，确实啊，这个负面也比较多，大家都觉得怕这个怕那个啊，怕补考啊，怕这个约不上考试啊，啊，我之前呢也看到了好多咱们车友留言啊，在其他一些驾校，这个报完名以后啊，然后呢这个各种为难啊，各种难为啊，对，就是这个挺不愉快的，考到一本驾照，而且多花了好多钱啊，甚至于说有多花1000-2000的这么花。就最后什么呢，就是大家都有一个心理，我也明白，就是我报名了多拿1000行，赶紧考，赶紧拿走，赶紧考完啊就完事儿了。但是呢在这个盛和啊，不对，就是这个老姜这儿啊，我老说错啊，现在叫凯旋驾校啊，对，凯旋驾校，那么这个提前会给你说的清清楚楚，
4: 对，都会讲明白，
1: 啊，给你讲明白，别管是1688也好还是2688也好，会告诉你每一笔费用支出在哪儿。对吧？
4: 大家不就是比较担心的这个什么？
1: 这补考啊，什么这个约不上考啊，或者是啊学习学多长时间呢？等等这些问题，那么这个是我们能保障的，就是你到科二啊，你到科三，你这个费用是什么？那个费用是什么？我都跟你说明白。
4: 昨天在报名处有一个家长领着孩子来报名，然后那个我那个朋友在屋呢
1: 啊，
4: 家长说啊，我跟你爱人都联系完了，他都给我讲完了。我直接交钱就行
1: 啊。
4: 不行，你给我进来，我再给你讲一遍，
1: 再讲一遍。
4: 他说我直接交钱就行，不行，
1: 不行，
4: 你坐着，我再给你讲一遍，然后你再交钱，然后又给他重新，因为电话里说的，我们认为不算，我们要当面说啊，当面啊，一定要跟你说的从头到尾的，一定要讲清楚、讲明白了，然后你认可了，你再去交这个钱，你再去报这个名
1: 是。
4: 然后呢，很多 学员认为说这个报名费是不是应该包含了其中有一项叫啥，就是体检。这个体检其实很多学员是错误的理解，
2: 嗯，
4: 体检是你报名需要准备的材料。
1: 那体检你自己去提去呗。
4: 啊，因为昨天就出现了一个问题，早上来以后，这个家长就问说我们都要带什么东西？说你带身份证，我们这有体检机，可以做体检，可以照相。然后说你这个费用1688，是不是就是这个在你报考都包含了？其实这对我们来说也是一个，说话这块也有漏洞了。啊，就是我们的就是你报考啊，1688，我们确实全给你报
1: 含了。但是体检，
4: 但是学员认为说啊，你1688就是不应该把体检给我包含在内、
1: 哦、
4: 啊，就是出现这个问题了啊，所以说我们后续我就赶紧给教练员发消息说，这个体检一定要记住了，是学员报名准备的材料，我们有自助体检机，方便学员
1: 愿意用就用，不愿意用你上哪儿都行。
4: 对，但是现在医院的这个体检呢，相对来说也不是太贵，20-30块钱。嗯、啊，但是你算你准备正常啊，学员报名需要准备身份证、体检表、照片。
1: 嗯，
4: 那你去照相馆，你去这个医院，你去驾校，那这去三个地方，对吧？
1: 嗯。
4: 那你上正常的话，来驾校有自助体检机，连照相和体检一起全出来了，
1: 就50块钱。
4: 哦，就五十，
1: 而且这50块钱不是驾校收，
4: 嗯，这你正常扫，
1: 他那是网、
4: 嗯、
1: 扫整走了就、
4: 嗯、
1: 啊，医院用收了、
4: 嗯，
1: 对，所以这跟大家说清楚啊，对，就关键就在这儿，就会跟你说的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
4: 老驾驶人都知道，那你换没换过驾驶证？你换驾驶证的时候，
1: 嗯、
4: 你
1: 不也
4: 体
1: 检吗？
4: 做
1: 体
4: 检嘛，对吧？
1: 嗯、那你体检
4: 花
1: 钱，
4: 嗯。所以说大家如果想报名的话，就是你要是图于方便啊，直接来到老姜这个驾校啊，拿着身份证原件就可以了。那么咱们这块有自助体检机，可以直接照相、体检加报名，一站式全都完事了啊，不用你来回折腾，省去了很多麻烦。这个1688呢，就是针对咱们的这个高考生、大学生啊，这个到6月30号。啊，1688报名费，所有的费用都是在你来报名之前啊，跟您讲的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练车的时间，如何的练车，如何的考试，练车地点在哪，考试的地点在哪，肯定不是有这个隐形或者是套路的这一点啊。
1: 对，
4: 如果想要报名，直接加老姜的微信13796789898。13796789898
1: 啊，直接加老姜微信就行啊，13796789898。好吧，北京时间的10:55，哎，对，再跟大家来说一下 TA 车衣的事吧啊，要这排上哈，得连上，嗯，
2: 哎，现在呢，就店里边有几款的做活动的车衣，一款呢是1980，质保5年，还有一款呢是美国强生江森的车衣是2980，然后还有一款呢是美国亚龙的，是3980。如果要是想贴车衣的，或者是贴玻璃膜的啊，或者是维修保养的呢，可以加我的微信，我的微信号呢是13604514456，13604514456，13604514456。
1: 对，直接加严大夫微信就行。想贴车衣啊，或者是想贴玻璃膜啊保养的事儿啊，直接找严大夫就行啊，13604514456。在最美的端午啊，咱们也可以跟着925交通广播呢一起畅游大美龙江啊，2026城市升温计划呢解锁。宝清啊，这个温泉度假啊，那么6月19号出发，3天2晚，6月21号返回。端午假期呢也无需请假，全家轻松出发啊。这次呢，咱们这个解锁宝清县最高端的啊这个温泉度假小镇，核心王牌体验不打折，地下2365米的深层，这个富含矿物质的微量元素的啊真正的养生的温泉啊。不是热水啊，室内外多个主题汤池，大家可以去玩一玩。感兴趣的话，直接加打电话啊，8211-9002和8799-7337，8211-9002、8799-7337，直接打电话去咨询就行了。好吧，北京时间的10:57，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关注啊，我是小哲，
2: 哎，我是严双，
0: 我是博文，
4: 我是老姜，
1: 拜拜，
2: 拜。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2: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穿梭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5: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2: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
5: 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2: 925交通广播，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聚焦全程动态，播报路况先机。北京时间11:02，欢迎您继续锁定 FM92.5。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有事儿请找925，我是爱心。那有什么新鲜事儿，都可以通过我们微信的公众号以及视频号的方式和我们分享。微信的公众号和视频号的名字都叫做哈尔滨交通广播，哈尔滨交通广播。视频号正在同步直播当中，欢迎您来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看广播。那无论是路况咨询、监督维权、生活求助，您可以随时拨打0451-8211-9002和87997337，我们全程为您服务。

0: 聚焦全程动态，播报路况先机，新闻资讯，监督维权，生活指南，消费指引，有事请找925，一路相伴，不孤独。一路相伴，不孤独。
1: 整点更新，权威速报，民生热点持续关注。下面我们来关注一下今日新闻。热贝列车随时待命，保障乐迷返程出行。哈尔滨地铁多举措并举护航草莓音乐节。哈尔滨草莓音乐节在冰雪大世界园区火热举办，众多乐迷齐聚现场，共赴夏日音乐之约。为了保障活动期间市民游客出行安全顺畅，哈尔滨地铁集团提前谋划，多举并措，从运力调配、现场管控、设备保障、客流引导、便民服务等多方面发力，全方位护航音乐节出行高峰。昨天6月13号，冰雪大世界草莓音乐节火热开演，现场人头攒动，人气爆棚，上万乐迷齐聚现场，沉浸式的听歌狂欢。虽然人流量极大，但是园区的草坪步道始终是干净清爽的，不少外地游客、本地市民自动的去自带垃圾袋观看演出，随手收纳带走垃圾，文明观演的氛围格外动人。乐迷自觉守护环境的同时，现场清洁的工作人员也全程巡回值守，随时巡查，及时清理零星垃圾，人人自觉，专人保障，整场音乐节人气满满，却干净有序，热闹不脏乱。2026哈尔滨草莓音乐节在冰雪大世界园区举办，为了保障这场音乐活动安全有序，公安、城管、志愿者、哈尔滨冰雪大世界工作人员等多方力量联动值守，从现场秩序维护到交通接驳引导，用贴心服务织就一张暖心保障网，让乐迷们在尽情享受音乐的同时，也感受到冰城的温度与安全感。当然，这个周末2026哈尔滨草莓音乐节已经在冰雪大世界园区火热开唱了，强劲的音乐热潮也不仅吸引了数万乐迷奔赴现场，也更是带动了园区亲子游的火爆。在冰雪美食馆 A1 区的户外儿童游乐区，不少市民带着孩子趁着音乐节的热度前来打卡，这里也成了大朋友和小朋友共同的欢乐天地。看完东北超，一头扎进冰场，哈尔滨人生活太爽了。6月的哈尔滨室外艳阳高照，室内冷气与热情齐飞。近日在哈尔滨华冠道里区冰上运动中心看到，冰场上冰刀划过冰面的沙沙声，孩子的欢声笑语和教练的喊话声交织成的夏日冰上交响曲。哈尔滨即将迎来全国花样滑冰俱乐部联赛首战哈尔滨站，联赛点燃的滑冰激情，以及正在火热进行当中的东北超掀起的全民体育热，让这座气魔冰场里从清晨到傍晚，各个年龄段的市民、各个项目的学员小将齐扎堆儿，冰场一派热气腾腾。萌娃骑士展风采，冰城少儿骑士滑步车大赛开赛。这是一场童趣与速度兼具的体育盛会，没有脚踏和链条的小小滑步车承载着孩子们的勇气跟热爱。6月13号，中国体育彩票2026年哈尔滨市第三届少儿骑士滑步车大赛在松北区融创贸广场火热开赛，小骑士们蹬的冲刺奋勇争先，尽显风采。赛事汇集了来自全国8个城市的300余个家庭，近1000名小选手，参赛年龄覆盖2到6岁。赛事设置了个人平地竞速赛、50米直线加速赛、亲子赛、跳绳等多个特色项目。6月13号，2026哈尔滨市职工龙舟赛500米小龙舟竞速赛拉开战幕。 为进一步增加赛事观赏性，满足广大群众观赛需求，今年哈尔滨市职工龙舟赛在以往1000米直线竞速赛的基础之上，新增了500米直线竞速赛。长距离赛道考验耐力跟恒心，短距离赛道比拼的是爆发力与协作力。500米小龙舟竞速项目共计18支队伍参赛，参赛队伍来自于基层工会、行政事业单位、国有及民营企业、各大院校等多个行业单位，覆盖面广，充分调动了全市职工的参赛热情。

0: 听众的事，就是925的事。维权、咨询、求助、帮忙，有事就找925。热线电话：8211-9002、8799-7337。
1: 有事寻找925正在直播。下面我们来关注一下今明两天的天气情况。今天是2026年6月14号，星期日，农历4月29。今天白天小雨，东风3到5级，最高气温21度。今天夜间小雨，东风3到5级，最低气温15度。明天白天中雨转小雨，南风3到5级，最高气温23度，夜间最低气温17度。天气情况就是这样，请您继续锁定 FM92.5。那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文体活动方面，昨天不同于大剧院的芭蕾舞，今天哈尔滨国际会展中心正在举办夏季动漫游戏博览会，也是非常适合年轻人还有带孩子的家庭。另外呢，中央大街从今天下午开始有街头艺术巡游，预计是15点开始，想去的朋友可以坐地铁2号线，避开停车难的一个问题。那当然，这个气象台也是发布，今天白天的紫外线指数高达9级，虽然你看感觉好像阴沉沉的，哎，但是紫外线的指数还是比较高的，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注意防晒。同时呢，一定要注意，大家如果去江边游玩的话，注意安全啊，远离水面。那另外呢，下一周这个下周一啊，是这个端午节调休之后的一个工作日，也是618电商促销大促的最后一天。那么各快递的这个收发件压力也是比较大的，所以大家如果要是网购生鲜类商品的话，一定要注意它的配送时间啊，要注意时间的一个问题。欢迎继续锁定 FM92.5。全网疯抢东北超露营礼盒，足球热浪席卷冰城，东北超赛事也是点燃了全城的热情。哈尔滨文旅推出的东北超露营礼盒也陆续送达了各地网红博主的手中，全网也掀起了热闹的开箱热潮。作为深度合作方，哈尔滨亚布力集团投资集团立足自有特色 IP， 将亚布力熊猫馆与人气国宝又有融入活动，用真诚好物和趣味内容向全国的游客展现了冰城文旅的独特魅力。那这次活动当中呢，集团也特意将亚布力熊猫馆全年畅玩年卡纳入到了露营礼盒当中，年卡全年不限次数入园，随时随地近距离打卡，又有跟私家。那值得一提的是，粉丝可以全平台关注哈尔滨文旅，带东北超超级酷来冰城马上红等等话题发布原创视频，分享又游应援、冰城游玩攻略、东北超赛后感言等等，艾特官方账号继续参与抽奖，赢熊猫年卡、限定的玩偶、多重好礼等等等等。所以说如果感兴趣的朋友，你可以带着这样的一个算是话题吧，啊，带着这样的话题参与到我们的播放当中，还有呢，在这个短视频的创作当中来。

0: 听九二五，知天下事，办九二五，行万里路。路况、资讯、维权、健康、消费、旅游，还有好音乐，一个都不能少。您的出行好伙伴，尽在九二五，尽在交通广播，交通广播。
1: 九二五交通广播，这个2026东北超足球联赛激战正酣，哈尔滨赛区的第二场比赛已经结束了。那也为了迎接队员们啊，下一次来哈尔滨的队员们，那我们这个7月24号至26号，8月7号至9号这时间内啊，富尔家庄园特别推出了赛事专属优惠，参赛城市球迷以及运动员持本人身份证及比赛的票根前往富尔家庄园游客中心购票，就可以享受门票108元一位的优惠价格。所以有的时候赶上这个东北超这样的一个实惠吧，那也是把优惠送给来哈尔滨的这个客场球迷们。20个口袋公园落户哈尔滨新区，去年以来哈尔滨新区盘活城市边角地闲置地块，高标准建成20处精品口袋公园，以见缝插针绿化城市建设举措

补齐城区休闲配套短板，持续提升辖区居民幸福感与获得感。据了解，精准选址、便民优先是今年新区口袋公园建设的核心理念。20处口袋公园全部落地地铁站、公交枢纽、中小学、大型居民区等人流密集的区域，依托休闲地块低成本改造，实现花小钱儿办大事。下一步，哈尔滨新区将持续深挖城市闲置空间价值，优化口袋公园配套设施，补齐城区小微绿地短板，打造更多便民亲民的城市微景观，构建全域可达、便民普惠的家门口生态休闲圈。

0: 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店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 838 0451-881-20 838。
1: 烟草的诱惑有时会伪装成时髦、解压、潮流，
2: 香甜口味，
3: 花哨包装，
4: 网红营销。
2: 看似炫酷的香烟电子烟，身披高科技的外衣，却暗藏尼古丁成瘾的致命陷阱。
1: 相关国际组织发表的数据显示，全球至少有3700万13到15岁的青少年使用某种形式的烟草制品。
5: 我国数据统计，电子烟使用人群中，中学生比例显著高于大学生，呈现明显低龄化趋势。
2: 烟草燃烧之后会产生7000多种化学成分，其中69种为致癌物。
1: 大数据可以精准分析烟草带来的危害，但再先进的算法也算不出生命的剩余长度。
5: 所有的努力、拼搏、责任、承诺，都需要一个健康的肺来兑现。
6: 青春无烟，未来无限。
7: 听众的事，就是925的事。维权、咨询、求助、帮忙，有事就找925。热线电话8211-9002、8799-7337。
8: 有事请找925，这里是哈尔滨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有事请找925。那在我们端午小长假这3天的时间之内呢，我们925交通广播也是为大家准备了2个路线，可以您一天假都不请，跟着我们说走就走的一个短途的小行程。一个呢是我们要去到伊春，另外一个是我们要去到宝清，出发的日期都是6月19号，6月19号出发，6月21号返回，在端午假期不用请假，全家轻轻松松的就跟我们出去玩了。所以说您想去哪个，就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来进行选择了。首先我们来说一说伊春。伊春呢，我们这一次带着大家一起出去玩，也是专属的私人定制，全程我们925交通广播的主持人我们的团队是来陪同大家，给大家全程服务的。首先我们这一次的这个伊春之游呢，可能就是一个清肺吸氧沉浸式

来逛遍临海的一个精华的行程了。首先我们会去到武营国家森林公园，这是亚洲最大保存最完整的红松原始林。那另外我们还会去到汤旺河临海奇石景区，那这也是国家的五 A 级景区，森林的覆盖率高达 99.8%。 那我们还会去到伊春南山公园，这是一个四 A 级的森林公园，我们还能登上47米高的兴安塔，360度的去俯瞰一下伊春的全城，还有蜿蜒的汤旺河，一步一景也真的是很美很好看。当然我们除了去吸氧这个清肺吸氧之外呢，还有人文研学，我们会去到这个伊春的森林博物馆去看看镇馆之宝，我们还会去到这个九星洞藏酒窖，去漫步一下酒窖，去闻一闻酒香，整个它这个原木风的一个造型真的你会感觉到非常的典雅和舒适，推开窗就是满目的翠绿，你能感受到清新洗肺的一种感觉。特色美食我们全程都是林区的特色，主打的就是一个地地道道的东北菜，让您一次尝遍小兴安岭的山野鲜味儿。当然晚上还给大家留充足的时间，带您去逛一逛伊春的夜市，烤串、锅包肉、松仁饼、蓝莓制品，真的是应有尽有啊。在清凉的晚风当中，我们能感受到最浓的伊春的林都烟火气息。不管您是之前跟我们一起出去去过伊春的老朋友，还是首次出游的新朋友，想要咨询我们的这个伊春的具体行程，您可以直接拨打0451-8211-9002和8799-7337，0451-8211-9002-8799-7337。我们听友的专属特惠价格只要798元，三天两晚，你不用管任何，只要带上您的好心情跟我们出发就可以了，只需要一个人798。如果咱家孩子是1米2以下的儿童的话，只需要598。这是我们说的伊春的一个行程。当然6月19号出发3天2晚，我们还有一个宝清的行程一首歌曲过后我们再来说一说宝清的行程。

好了，那我们现在就来说一说去宝清了。刚刚我们说了去伊春啊，同样都是6月19号，6月19号出发。我们6月19号一共给大家带来了两个可以一起出去3天2晚的一个行程，一个是伊春，伊春刚刚我们说完了，接下来我们来说一说宝清。这次我们也是为大家锁定了宝清的高端真温泉小镇啊，我们全家一起出发，核心王牌体验不打折。它地下2365米的深层天然水，它富含矿物质跟微量元素，也是真正的养生温泉，不是烧热的热水啊。这个室内呢有多主题的汤池、无边泳池、儿童戏水区，全部都开放着。休息大厅也是免费的水果饮料、汗蒸、娱乐、观影区全部畅玩。这个价值158元的温泉门票一价全含，让您泡到过瘾，彻底放松。这也是包含在我们的这个行程的费用当中的啊，不用大家再多花一分钱。那么除了特色温泉之外呢，我们还有把宝清所有其他的精华景点一网打尽。我们去登上1:1还原黄鹤楼胜景的文昌阁，我们去登高望远，烟火气十足的影视特色小镇大集也重温旧时光，还有彩云岭，还有宝清县博物馆以及特色白瓜子基地，带您去了解一下富硒农产品的魅力。这趟行程呢，玩得好又不赶，很舒服的。全程的美食特色也是不重样的，每一口都是地道的宝清味儿。刚出锅的老字号水煎包，充满年代感的国营饭店，还有香飘整条街的鹅府铁锅靠大鹅，另外喜欢吃鱼的鱼掌柜的地道江鱼鲜，顿顿不重样啊，让您玩得好，吃得更过瘾。宝清的口碑呢，除了玩得好，吃得好，住的也是非常好的。我们一晚入住高端的洲际酒店，推开窗就能看到宝清的夜景。那另外呢，一晚我们会住在宝清县宾馆，也是非常的舒心和舒适的。在6月19号出发，这3天2晚的时间，听友专属价格是888元，888。那么，如果咱家的孩子是1米2以下的儿童，是688。交通啊、住宿啊、餐饮啊、所有的门票啊，以及导游啊，还有这个宝清专属的旅拍啊，都是包含其中的。真正的拎包就走，您不用有任何其他的动作了，省心又省。

0: 听众的事儿就是九二五的事儿，维权、咨询、求助、帮忙，有事就打8211900287997337 FM 92.5，哈尔滨交通广播，24小时为您服务。
1: 哈尔滨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有事儿请找925，我是爱心。那不管我们在生活当中遇到了什么样需要帮助的事情，随时可以给我们打电话0451-8211-9002和87997337，监督维权生活指南消费指引，听925知天下事，您的出行好伙伴。记得我们的直播热线是0451-8211-9002和87997337。关注一条路况信息，王玉庆说，学府四道街与测绘路交口目前车行艰难。还有啊，在这里跟我们收音机前听友来算是聊聊天吧，就说可能大家会觉得说，哎，周末不堵车，我掐点走。你经常会有这样掐着点走的朋友，在感觉上不堵车的周末就会被堵住啊。所以说不管我们去哪里，提前一点出门，给自己留有充足的时间，路上的时间，否则的话可能你会觉得说，哎，真的不赶趟了，着急了。我们说嘛，就是开车如果出事故的话是10次事故9次快，所以我们慢一点开吧，不着急。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5: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6: 我是一棵树，在这方沃土中静静地生长，每天见证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绿色生活方式。我和碳汇冰城一起悄悄在平台上为他们记下碳积分。
7: 你每种下的一棵树木都会成为我扩展的手臂，在新建的公园与绿地陪伴你野餐露营。
6: 你每减下的一分污染都会洁净我的呼吸，在江口沟畔陪你邂逅野鸭江鸥。
7: 我向下深深地扎根，筑牢祖国北方的生态安全屏障，在青山与金山相拥的纹理中刻下增长的密码。
6: 我向上蓬勃的生长，从空中俯瞰一座城，绿色已经成为它的底色，生态颜值正在转化为经济价值。
7: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将是城市的新生。
6: 天蓝地绿水清夜星，
7: 就是我作为一棵树的新生。
8: 穿梭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9: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8: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
9: 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8: 925交通广播，
2: 925交通广播，
8: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有事儿请找925，我是爱心，北京时间12:04，下面我们来关注一下今日新闻。晚风玉旋律，夏日燃冰城，哈尔滨草莓音乐节凭细节服务圈粉。6月的哈尔滨冰雪大世界摇身化作热烈浪漫的音乐主场。6月13号，哈尔滨草莓音乐节火热启幕，省内外众多乐迷奔赴冰城，在这座亚洲最重要的音乐之城，沉浸式享受了一场秩序优良、服务暖心、体验满分的夏日音乐狂欢盛宴。新潮热烈的夏日业态持续为冰城聚拢年轻人，激活夏日文旅消费活力，让这座城市褪去冬日静谧，绽放出鲜活多元、热烈松弛的夏日独特魅力。草莓音乐节接驳公交已就位，这4个点免费乘车。13号，记者在草莓音乐节现场外围看到，哈尔滨交通集团新区公共交通有限公司为本次活动配备的免费接驳车已经就位，等待送参加活动的市民游客离开现场。不少乘车人赞叹哈尔滨的服务到位。4个备勤点位，乘车线路第一个就是冰花北路北门备勤点，配备50台车辆、20名管理人员，从冰花北路北门出发，途经太阳岛中区停车场、太阳岛站、冰雪大世界站，将游客疏散至龙川路地铁站。第二个站点是冰雪大世界 B2 停车场备勤点，配备30台车辆、20名管理人员，负责冰雪大世界 B2 停车场与太阳岛中区停车场之间的往返接驳疏散。第三个停车点是冰雪大世界 C1 停车站备勤点，配备100台车辆、55名管理人员，由冰雪大世界南门驶出，途经冰封路、公路大桥，把游客疏散至上海街地铁站。第四个备勤点是冰雪大世界 B3 停车场备勤点，配备20台应急车辆、5名管理人员，作为机动力量，随时支援其余3个疏散点。另外，松北大道冰雪大世界站、太阳岛道口站2处公交站点安排专人盯守客流，一旦出现客流滞留，立即调配车辆，将人员疏散至地铁3号线公路大桥地铁站。夜幕降临，绚烂的彩灯装点着园区林木，哈尔滨草莓音乐节现场客流络绎不绝。为保障数万参与市民游客顺畅离场、便捷返程，活动方在散场出口与地铁出入口沿线通道中转站点专门布置了多名现场引导工作人员，亮眼的闪光标识在夜间环境里边辨识度极高，能够让散场的观众快速锁定地铁线路，不必在人流当中摸索问路，有效缓解散场高峰的人流拥堵，减少旅客迷途绕行的情况。从活动现场到轨道交通站点的接驳引导服务，细化了出行保障的各个环节，用细致贴心的值守服务为乐迷的整场音乐节画上了安心收尾之旅，也以周到配置的服务展现出城市文旅活动的服务温度。2026哈尔滨市职工龙舟赛500米小龙舟竞速项目鸣金收奖。6月13号上午，2026哈尔滨市职工龙舟赛500米小龙舟竞速项目在松花江上落下帷幕。来自哈市各基层工会、企事业单位、校园以及区县的18支队伍参加角逐，最终呼兰区总工会、哈尔滨电机厂有限公司、哈尔滨学院分获冠亚季军。据赛程安排，传统1000米直线竞速项目将于6月19号端午节在松花江上继续上演，届时将有15支队伍进行激烈角逐。近1000名跑者参与哈尔滨大众竞速跑公开赛，搭建科学健身理念普及平台。作为体育运动之母，田径可谓所有体育项目的基础，也是全民健身最广泛和最基础的运动载体。如今，越来越多的人参与到跑步的热潮当中，以竞速跑为纽带，将科学健身进行到底。
6月13号，2020

2026哈尔滨大众竞速跑公开赛在哈尔滨体育学院田径场启幕，吸引了近千名跑步爱好者参与其中。为了让比赛兼具竞技比赛与公益科普双重属性，本次赛事划分为竞赛、公益赛和科学健身指导三大核心板块。其中竞赛和公益赛的所有项目均采用一枪决赛制，以决赛竞技时成绩作为最终排名。科学健身指导板块则涵盖了全民体质监测等公益服务内容，并配备了专业保障与健身指导团队，面向全年龄段跑者开放。奇迹哈夏2026迷人的哈尔滨之夏自行车巡游活动举行。6月13号，恒友家具骑行哈夏2026迷人的哈尔滨之夏自行车巡游活动在中华巴勒克主题广场举行。300余名骑行爱好者以单车为媒，以车轮为尺，畅游冰城夏都风光，尽显城市青春朝气。随着发令枪清脆响起，统一着装的骑行队伍有序出发，开启全程城市文旅风光骑行之旅。本次巡游路线串联哈尔滨老城街区与松花江滨水核心景观，骑行途中全体骑手精神昂扬，队伍井然有序，大家严格遵守交通规则与活动骑行规范，结伴前行，文明骑行。长长的单车队伍与夏日美景交相辉映，汇成一道流动鲜活充满活力的城市风景线。

听众的事，就是925的事，维权咨询求助帮忙，有事就找925，热线电话8211900287997337。

有事请找925，正在直播，我是爱心。刚刚我们听到的是王菲的传奇，直播间热线电话0451-8211-9002和8799-7337。那我们刚刚也是跟大家说了这个有关于啊草莓音乐节的一些事情，真的，昨天晚上的草莓音乐节带给大家很多很多很多的一个震撼啊，当然还要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端午节的一些事。端午客流呈现南到北、东到东的趋势，哈尔滨旅游市场热度全面走高。2026年端午节假期临近，国内出游预定全面进入高峰期。记者从飞猪发布的信息了解到，根据刚刚发布的2026年端午假期出游风向标显示，受全国南到北、东到西避暑客流趋势带动，作为黑龙江省旅游枢纽城市的哈尔滨，旅游市场热度全面走高，形成避暑观光为核心、龙舟等民俗体验为特色、包车自驾为主流出行的方式，亲子、学生客流群体集中的一个旅游态势。据专项统计数据，项目截止到目前，黑龙江全省包车游预订量同比增长5倍，景区门票预订量同比增长超3倍，酒店预订量同比增长109%，旅游线路预订量同比增长95%。作为哈尔滨作为区域核心旅游城市，承接大量跨省避暑游客，交通、住宿各大景区客流同步走高。根据飞猪2026年端午假期出游风向标数据，今年端午目的地玩乐服务预订量同比大增83%，包粽子、赛龙舟等端午民俗类旅游产品热度环比增长超40%。作为哈尔滨经典端午民俗 IP， 2026年哈尔滨市职工龙舟赛各项筹备工作已经进入到冲刺阶段。那已经完赛的500米12人小龙舟以及即将开赛的1000米22人大龙舟竞赛组，赛事规模也是创下了历年的新高。按照赛程安排，小龙舟赛事已于6月13号开赛完毕，大龙舟赛事定于6月19号鸣笛开赛。目前全市近30支参赛队伍已经完成龙舟下水仪式，每日开展水上集训，龙舟竞渡将成为槟城端午标志性民俗观赏，吸引大批游客前往观赛。客群结构方面，飞猪数据显示，亲子家庭为端午出游主力，占比超50%。随着高考结束，学生出游需求也是激增的，全国学生出游预订人数也同比超了70%，哈尔滨也成为学生出游毕业旅行的热门目的地。舒适自由的包车游、自驾游在当地十分流行，结合省内优质避暑资源，长短途旅游线路备受青睐。那对于上班族来说，目前请四休九，往后休还能连上暑期，这带动了今年端午假期的出行旅游持续上扬。飞猪数据显示，截止目前，端午假期包含机票、酒店在内的出游出境线路预订量同比增长64%。韩国、泰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澳大利亚等国家是热门的目的地，比利时、巴西、斐济、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等国家增速较快。另一方面，入境游持续保持高位增速。飞猪数据显示，截至目前，端午假期的入境游预订量同比超60%。

0: 用命换现金能赚钱，其实
1: 放心，我吃肉零喝汤，哎，万一进去了，那也有劳同享，有难同当。
0: 你以为抢单锁币、保本高息、元宇宙矿机是投资机会，其实
1: 快扫码进群，老师免费带，群友全是托，专门钓你这种想借暴富的韭菜。
0: 你以为时代风口、金融创新、RWA 数字文旅基金能让你发财，其实
1: 那能同吗？那你够坑，你够，哎，老乡别走，我看你天生就是这块料，我这还有很多项目，微博三、稳定币、区块链量化、去中心化金融、外汇保证金交易。
0: 叽里咕噜说啥呢？我咋听不懂？
1: 听不懂就对了，甭管什么 A B C D E F G B， 记住啊，名字越快，让你的钱包越快变空。
0: 你以为起个高大上的名字做马甲，我就不认识你了？你以为的你以为不一定是你以为，擦亮眼睛，远离虚拟货币非法金融活动。
2: 听众的事儿就是925的事儿，维权、咨询、求助、帮忙，有事就打82119002、87997337。FM92.5，哈尔滨交通广播，24小时为您服务。
3: 哈尔滨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有事儿请找925，我是爱心。北京时间12:31，我们继续锁定 FM92.5。那去哪玩呢？在这个周末。今天天还不错，没有那么热。那近日哈尔滨赵陵公园之内的芍药花也是迎来了最佳的观赏期，园内的芍药花竞相绽放，粉的娇嫩，红的艳丽，白的纯净，层层叠叠的花瓣在绿叶的映衬之下尽显雍容华贵。那么今年气候适宜，芍药花期较往年略早，预计盛放状态将持续到六月的下旬。那除了我们可以看一看这个芍药花之外呢，位于哈尔滨市道里区哈尔滨站北广场的绿地上，一片金黄色的丁香花也是迎风绽放着，成为了往来旅客和市民游客镜头当中的网红打卡点。那不同于常见的紫色白色丁香，这批金丁香花它的花色是金黄灿烂的，花序硕大繁茂，花香馥郁，为哈尔滨的初夏增添了一抹亮丽而又独特的色彩。那记者在现场看到，哈站北广场周边的绿化带内，金源丁香成片盛开，微风拂过，花香四溢。不少刚刚走出车站的旅客被这突如其来的金色惊喜所吸引了。来自广州的游客李女士赞叹说：“这哎呀，一下火车就看到这么漂亮又特别的黄色丁香，心情一下子就变好了。哈尔滨可真美啊！”据园林专家介绍，此次在哈站北广场盛放的金色丁香名为金源丁香，它是丁香家族当中一个较为特殊的栽培品种。它最为显著的特点就是开花期较晚，通常是在五月下旬至六月上旬，比哈尔滨市丁香的花期晚了略微两周左右，有效地延长了城市丁香赏花期。那金源丁香不仅是花色金黄非常独特，而且它具有花序硕大、花朵繁茂、还有香气浓郁等等这些特点于一身，观赏的价值也非常的高。目前除了哈站北广场，在哈尔滨很多的公园、广场以及街道绿地也都可以看到它的身影。作为丁香城，哈尔滨是多年以来持续丰富丁香品种、优化种植布局，金源丁香这些特色品种的推广种植也不仅仅丰富了城市景观的金色层次，也进一步擦亮了丁香满城的城市名片。这一抹绽放在交通枢纽的黄金花海正以非

除了美丽的丁香，还有更多更加艳丽多彩的夏花也迎来了盛放期。红王子锦花、锦带花就是其中之一。进入六月上旬，哈尔滨市街路公园以及广场绿地内的红王子锦带花也是迎来了最佳的观赏期。一簇簇艳丽的红花挂在满枝头，宛若一条条绚丽的红飘带，将冰城都夏都装点得分外的美丽。日前，记者在厢房区香店街的绿地上看到，这里种植的红王子锦带花竞相绽放，鲜红与嫩绿的叶片形成强烈的视觉反差，也吸引了不少过往的行人驻足拍照。在道里区何家沟沿线的绿地上，几株

红王子锦带花进入到了盛放期，玫红色的花朵密林丛生，远远望去仿佛一片红云，如梦如幻。那据园林部门工作人员介绍，红王子锦带花属于落叶灌木，灌木高一般是 1.5-3米左右，它表面上面脉上有毛，呈现的漏斗状的中型。值得一提的是，红王子锦带花的花期很长，从6月份上旬开始，最长可以持续到9月份。它的花朵鲜红密集，花期跨越了夏和秋，象征着热情洋溢、朝气蓬勃、顽强向上的生命力。红王子锦带花在哈市的分布并不是很广，仅在一些城市街路的绿地和个别城市公园可以看到。园林部门提醒广大市民，现在目前正值赏花旺季，请大家文明游园，文明赏花，切勿为了拍照而折花枝，共同守护这份来之不易的夏日美景。槟城城管上线 AI 助手程小邦，智慧便民，助力精细化城市管理。近日，哈尔滨市城管智能助手程小邦正式试运营，平台依托人工智能、大数据搭建数字化服务载体，以帮你找、帮你办两大板块聚集市民便民服务，用数字化升级槟城城市管护服务。市民可以微信关注哈尔滨数字城管公共服务平台公众号，使用程小邦。帮你找整合城管政策条文、管理规范、办事案例，搭建智能知识库。市民咨询相关政策可以实现秒级智能回复，跨领域疑难诉求自动梳理分流，依托语音互动平台接固文旅服务属性，面向本地市民与来哈尔滨游玩的游客免费提供出行问路、景点推荐、美食特色查询、公共厕所点位查询等等便民向导服务。帮你办立足城市市容问题，上报不变的痛点，采用180,000张本地市容实时图片训练 AI 识别模型，多轮算法优化之后，户外场景问题识别率超过90%。市民发现垃圾乱堆、违停挡车桩等等市容隐患，随手拍照上传，系统自动识别问题，锁定地点，生成工单，并且智能派单，省去人工填表分类环节，上报耗时大幅压缩，实现市容问题随手拍，快速提交处置。据市城管部门相关负责人介绍，市民无需电话繁琐报备，拍照就能一键反映城市问题。哈尔滨城管将持续优化程小邦 AI 识别能力，完善大数据应用，不断拓展便民服务内容，依靠智能化优化城市服务品质。

多牵挂就别回头望、啊、无名的人啊，车开了

今天是星期天啊，那其实在这个周末的时候呢，很多人都会去江边啊公园去野餐。那昨天我们讲了隔夜菜这个事儿，今天其实还要提醒大家几个野餐冷食的安全红线，野餐饮食三不原则。首先第一个，你有没有做过这件事情？我觉得 80% 的人都会做过，切水果。哎，但是我们首先要不切水果，把提前切好的水果装盘，在室内超过2个小时，细菌就会大量繁殖。建议带那些比如整颗的小整颗的葡萄啊、小番茄啊、蓝莓啊，就这些洗了直接吃不用切的这种，我们出门的时候带着。那么第二就是不碰沙拉酱，含蛋黄酱的土豆沙拉、鸡肉沙拉在室外是极容易变坏的。想要带沙拉，我们把这个油醋汁就分装着，菜拿着。哎，等到我们吃的时候再淋上一半再吃，不能拌好了拿走啊。那么第三个就是不喝最后一瓶水，大家要是喝水喝一瓶水的话，口腔的细菌会污染整瓶水，它高温之下将会迅速繁殖。建议每一个人都带自己的水杯，或者选一些小瓶装的。哎，你喝一瓶我喝一瓶，这样分着喝，别整上一个大瓶大桶的，说哎没事我们自己家人，你喝一口我喝一口，这样的话就容易出问题。所以说呢，周末咱们在家里这个就是想要出去野餐什么的，建议带一锅出，就是不想点外卖又懒得做大餐的话，我们在家里边推荐用电饭锅来焖饭，把大米啊切块的这个鸡腿肉啊、香菇啊、胡萝卜、土豆啊，还有姜什么的，就放进锅里啊，放电饭锅里，就用平时煮饭的水的量就行了。然后再倒两勺这个生抽，一勺蚝油，按煮饭键。你等它熟了之后，你撒一把葱花一拌。哎，我跟你说，就这个有肉有菜有主食的，洗锅只需要洗一个内胆，真的是懒人的福音啊！

好，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我们的有事请找925这一个时段爱心就陪伴大家到这里了。接下来请您继续锁定 FM92.5 收听由张璐为您带来下一时段的有事请找925。节目更加精彩，不用走开，我们明天见，拜拜。

0: 13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5: 哎，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店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 838，0451-881-20 838。
6: 烟草的诱惑有时会伪装成时髦、解压、潮流，
7: 香甜口味，
8: 花哨包装，
9: 网红营销。
7: 看似炫酷的香烟电子烟，身披高科技的外衣，却暗藏尼古丁成瘾的致命陷阱。
6: 相关国际组织发表的数据显示，全球至少有3700万13到15岁的青少年使用某种形式的烟草制品。
10: 我国数据统计，电子烟使用人群中中学生比例显著高于大学生，呈现明显低龄化趋势。
7: 烟草燃烧之后会产生7000多种化学成分，其中69种为致癌物。
6: 大数据可以精准分析烟草带来的危害，但再先进的算法也算不出生命的剩余长度。
10: 所有的努力、拼搏、责任、承诺都需要一个健康的肺来兑现。
11: 青春无烟，未来无限。

0: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1: 今天天气怎么样？
2: 925天气早知道。
3: 下午好，听众朋友，北京时间13:04，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是张璐，今天是2026年6月14号星期天，带您来了解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小雨，东风3到5级，最高气温21度，今天夜间小雨，东风3到5级，最低气温15度，明天白天中雨转小雨，南风3到5级，最高气温23度，明天夜间中雨转小雨，南风3到5级，最低气温17度，提示您注意天气变化。微信公众平台也欢迎大家搜索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哈尔滨交通广播，欢迎您通过微信为我们提供路况信息、新闻线索以及和节目来进行留言互动，现场热线是8799-7337-8211-9002。在出行的过程当中，如果您有遇到寻人寻物、失物招领或者有求助的相关信息，可以随时来拨通我们的服务热线8799-7337-8211-9002。好，听众朋友呢，稍后的时间也欢迎大家收听关注，有事请找925。
0: 穿梭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4: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0: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
4: 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0: 925交通广播，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0: 车轮滚滚，踏响时代强音，骏马奔腾，开辟人生坦途。2026与时间赛跑，为出行护航。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一路向前，听见精彩。
1: 好，听众朋友，北京时间13:10，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正在直播有事情找925下午版，我是张璐。在这个时间当中，我们首先来关注天气情况。哈尔滨市气象台在今天上午11点发布14号下午到17号白天全市天气情况，我们和大家来介绍一下。那今天14号下午，主城区双城、二城、宾县、延寿、上至五常多云有阵雨，其他区域多云为主，偏东风2到3级，最高气温20到23度。14号夜间到15号白天，14号夜间主城区双城、呼兰、二城等西部区域多云转阵雨，其他区域多云。15号白天全市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雨量为小到中雨，局地大雨，偏东风转偏南风2到3级，最低气温14到16度，最高气温20到23度。15号夜间到16号白天全市阴有小到中雨，东部区域局地大雨，偏南风2到3级，最低气温16到17度，最高气温23到24度。16号夜间到17号白天，16号夜间东部多云有阵雨，其他区域多云。17号白天全市阴有小雨，西南风2到3级，最低气温14到16度，最高气温21到25度。整体来看，未来三天全市多降雨，雨量分布不均，局地性强，降雨期间易伴有短时强降水、雷雨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建议市民朋友出行的时候呢，要携带雨具，关好门窗，遇到雷雨天气要及时躲避到安全地带，车辆呢也需要关注路况，那规避低洼积水区域。还有就是提示山区、半山区容易发生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山洪等次生灾害的风险增大，相关单位也需要密切关注啊，加强隐患排查。好，微信公众平台也欢迎大家搜索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我们现场热线是8799-7337，8211-9002。

0: 聚焦全程动态，播报路况先机，新闻资讯，监督维权，生活指南，消费指引，有事请找925，一路相伴不孤独，一路相伴不孤独。
1: 好，听众朋友，北京时间13:19，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有事情找925正在直播，我是张璐。在这个时间当中，我们来了解一下这时段的整点资讯。晚风玉旋律，夏日燃冰城，哈尔滨草莓音乐节凭细节服务圈粉。6月的哈尔滨冰雪大世界摇身化作热烈浪漫的音乐主场，6月13号哈尔滨草莓音乐节火热启幕，省内外众多乐迷奔赴冰城，在这座亚洲重要的音乐之城沉浸式感受了一场秩序优良、服务暖心、体验满分的夏日音乐狂欢盛宴。新潮热烈的夏日业态持续为冰城聚拢年轻人气，激活夏日文旅消费活力，让这座城市褪去冬日的静谧，绽放出鲜活多元、热烈松弛的夏日独特魅力。说到草莓音乐节，我们继续和大家来介绍一下相关的交通啊，相关的交通。那昨天是草莓音乐节的第一天，今天14号，6月14号是草莓音乐节的第二天。那音乐节的接驳公交已经就位，这四个免费乘车点我们要提示大家了。那昨天呢，记者在草莓音乐节现场外围看到哈尔滨交通集团新区公共交通有限公司为本次活动配备的免费接驳车就已经就位了，等待接送参加活动的市民还有游客朋友离场啊，那不少乘车人都赞叹哈尔滨服务到位。那有四个备勤点位乘车路线，我们来提示大家。首先第一条是冰花北路北门备勤点啊，冰花北路北门备勤点配备了50台车辆，20名管理人员，从冰花北路北门出发，途经太阳岛中区停车场、太阳岛站、冰雪大世界站台，将游客疏散至龙川路地铁站啊，这是第一个点位，第一个乘车路线，这个备勤点的点位。我们再来提示大家，是在冰花北路北门的备勤点，这个位置呢是配备了50台车辆，20名管理人员，从冰花北路北门出发，途经太阳岛中区停车场、太阳岛站、冰雪大世界站台，将游客呢疏散至龙川路地铁站。第二个乘车点呢是冰雪大世界 B2 停车场备勤点，那在这个备勤点呢配备了30台车辆，20名管理人员，负责冰雪大世界 B2 停车场和太阳岛中区停车场之间的往返接驳疏散啊。我们再来提示一下，第二个备勤点是在冰雪大世界 B2 停车场啊，冰雪大世界 B2 停车场这个备勤点呢配备了30台车辆，20名管理人员，负责冰雪大世界 B2 停车场和太阳岛中区停车场之间的往返接驳疏散。还有第三个备勤点是在冰雪大世界的 C1 停车场啊，冰雪大世界的 C1 停车场这个备勤点呢配备了100台车辆，55名管理人员，由冰雪大世界南门驶出，途经冰封路公路大桥，将游客疏散至上海街地铁站啊，这就是从冰雪大世界将游客呢拉乘到江南啊，江南友谊路上海街地铁站的这个位置。位置啊，我们再来提示一下，那第三个备勤点是冰雪大世界 C1 停车场，配备了100台车辆，55名管理人员，由冰雪大世界南门驶出，途经冰封路公路大桥，也就是从冰雪大世界我们说这个江北啊驶向江南啊，下了公路大桥抵达江南之后，会将游客疏散至上海街地铁站。那第四个备勤点呢是冰雪大世界的 B3 停车场， 冰雪大世界 B3 停车场。在这个备勤点呢，是配备了20台应急车辆，5名管理人员将作为机动力量，随时支援刚才我们说到的啊3个疏散点位。另外呢，松北大道冰雪大世界站、太阳岛道口站这2处公交站台也都安排了专人进行盯守客流，一旦出现乘客滞留，将会即刻调配车辆，将人员疏散到地铁3号线公路大桥地铁站啊。所以哈尔滨，我们看到这次啊，应对这次草莓音乐节，公交的一些线路啊，临时的接驳车辆啊，准备的也是非常的充分，非常的到位啊。那今天还是草莓音乐节的第二天，那现场的听众朋友呢，也可以来关注一下啊，方便大家的离场疏散。

刚刚我们也说到了草莓音乐节，也是好多歌迷的一个夏日的盛会。绿马甲加闪光牌，草莓音乐节设出行引导员，暖心护航观众往返。夜幕降临，绚烂彩灯装点着园区的林木，那草莓音乐节哈尔滨的现场客流呢也是络绎不绝，为保障数万参节市民游客能够顺畅的离场，便捷的返程，那活动方呢也在散场的出口和地铁出入口的沿线还有通道的中转点位啊，专门布置了多名现场引导人员，那包括他们有亮眼的闪光标识，可以在晚间的环境里呢非常快的啊，快速的让游客就能够辨识到，能让散场的观众快速锁定地铁路线，不必在人流当中去摸索问路，有效来缓解散场高峰的人流拥堵，同时呢也减少了旅客迷路绕行的情况。那从活动现场到轨道交通站点这样的一个接驳引导的服务呢，也是细化了出行保障的各个环节，用细致贴心的值守服务为乐迷歌迷的整场音乐节画上一个非常安心的收尾，也用周到配套的服务来展示出槟城哈尔滨城市文旅活动的服务温度。

0: 静静的生长，每天见证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绿色生活方式。我和碳汇冰城一起悄悄在平台上为他们记下碳积分。
1: 你每种下的一棵树木，都会成为我扩展的手臂，在新建的公园与绿地陪伴你野餐露营。
0: 你每减下的一分污染，都会洁净我的呼吸，在江口沟畔陪你邂逅野鸭江鸥。
1: 我向下深深地扎根，筑牢祖国北方的生态安全屏障，在青山与金山相拥的纹理中刻下增长的密码。
0: 我向上蓬勃地生长，从空中俯瞰一座城，绿色已经成为它的底色，生态颜值正在转化为经济价值。
1: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将是城市的新生。
0: 天蓝地绿水清夜新，
1: 就是我作为一棵树的新生。
2: 别以为非法集资离你很远，现在的骗局可是为你量身定制的。
3: 大爷大妈，投资我们的养老公寓不仅有床位，每年还有高额返利，
4: 认养一头牛，承包一块地，保本保息。
5: 投资这片景区，门票收益天天分红，还有不明来源的 APP， 承诺高息回报，
6: 通通都是资金盘，一碰就倾家荡产。
7: 守住钱袋子，牢记三步三要秘诀：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是陷阱。

听九二五，知天下事，办九二五，行万里路。路况、资讯、维权、健康、消费、旅游，还有好音乐，一个都不能少。您的出行好伙伴，尽在九二五，尽在交通广播。交通广播。

0: 聚焦全程动态，播报路况先机，新闻资讯，监督维权，生活指南，消费指引，有事请找九二五。一路相伴，不孤独。一路相伴，不孤独。
1: 是请找九二五，我是张璐。刚刚有听众朋友在咨询哈尔滨交通广播我们的旅游线路啊，出游线路，那也在咨询端午假期啊，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些线路可以我们一起出发旅行。那在这边我们和大家来介绍一下，那端午节假期呢，我们会给大家开通两条省内的线路，一条呢是去到宝清，另外一条呢就是去到伊春啊，我们和大家来进行一个介绍。首先和大家来说去伊春的这个行程，哈尔滨交通广播我们会邀请听众朋友在端午假期一起再赴林都啊，享受一次清肺休闲之旅，全新的行程，经典的线路。那这一次呢，哈尔滨交通广播为听众朋友来进行一个量身打造的伊春专属私人定制团，哈尔滨交通广播团队全程服务陪同。那在6月19号端午假期，我们来一场3天2晚的旅行啊，从自然风光到人文景点，品尝生态美食，入住森林当中，一个端午的假期，我们就能够拥抱整片的小兴安岭的绿。那我们说这一次呢是清肺之旅，能沉浸式的来感受一下林海精华。我们会去这样几大公园啊，几大森林公园。首先有武营国家森林公园，这里呢是亚洲最大、保存最完整的红松原始林，也是被誉为红松故乡。森林的覆盖率呢也超过了82%，负氧离子特别特别高。走松香桥，赏林间溪流，沉浸式来感受原始森林的壮阔和清幽。这是武营森林国家公园。在行程当中，我们还会去到汤旺河林海奇石景区啊，这里呢是国家5A级景区，所以它的这个级别以及它的景色啊，都是国家认证的。那国内唯一的印支期花岗岩石林啊，这样的一个地貌，2.5亿年风化形成的奇景，大家在这样的一个汤旺河景区当中呢，可以欣赏到树在石上长，石在。

受林都啊，感受林都，我们会去到伊春的森林博物馆，这也是林都生态文化地标啊。那馆内呢藏有万余件动植物标本和文物，镇馆之宝红松王这个标本呢非常震撼，所以我们行程当中无论是大人孩子还是小朋友啊学生，都能够在游玩当中来长知识。大家经常说现在研学嘛，对吧，研学热，那这样的一次行程呢又有大人的陪伴，然后呢小朋友能在旅程当中来学到一些知识。另外我们还会去到九星洞藏酒窖，国内规模领先的蓝莓酒洞藏基地啊，3200平方米的一个恒温恒湿的酒窖，大家可以去品鉴一下特色的蓝莓白酒，感受林区的酒文化啊，这也都是独有的，非常独特的。刚才我们说了行程大概的一些会去到的这个景点呢，我们的行程，还有呢我们包括品质的住宿，还有非常地道的美食，都为大家安排的非常的贴心啊。那住宿方面呢，我们入住的是汤旺九星山珍度假村，国家级的气候康养旅居地啊。在这个度假村里边呢，都是原生态实木来进行建造的原木风啊，非常的典雅，非常舒适。推开窗，大家入住在这个森林当中嘛，那推开窗呢就是满目的翠绿，空气非常非常清新。还有我们给大家安排的特色美食，每一顿啊都是林区特色，主打地道东北菜，那让您一次去尝遍小兴安岭的山野鲜味儿。而且晚上给大家也预留出来了一些时间，带您去逛伊春的夜市啊，烤串啊，锅包肉，还有松仁饼，蓝莓制品都是应有尽有啊。包括像蓝莓呀、松仁呐这样的一些我们说这样的一些水果啊食物，可能都是在林区它的味道会更加的正宗。那我们在清凉的晚风当中来感受林都伊春的烟火气啊。刚才和大家介绍了我们整个伊春的行程，如果听众朋友感兴趣的话，可以现在拨打电话来进行具体的报名咨询，来了解详细的行程，锁定名额啊。咨询电话是87997337 87997337，或者您可以拨打82119002 82119002，这是我们导播间的电话。和大家来说一下价格，刚才我们介绍到了6月19号啊，6月19号端午假期出发，3天2晚的时间，6月19号出发啊，就是端午节当天19号，也就是星期五啊，星期五出发，星期天返回，3天2晚的一个时间。那我们925听友的特惠价格啊，价格真的非常划算，只要798元啊，798元，包含了我们刚才上述所说到的景点，我们两个晚上的住宿，全程的餐食，还有我们交通往返交通的费用啊，那都包含其中了。有925交通广播，我们自己的团队啊，我们的主持人或者是记者，以及我们团队的我们的同事来进行对听众朋友的一个全程的服务陪同啊，我们都是哈尔滨交通广播，我们自发的啊，自发的团队。所以呢，大家想要和我们一起去到伊春啊，可以来进行咨询，87997337 82119002 82119002。刚才我们说成人价格每位798元，798元。如果您带小朋友去的话，1米2以下的小朋友的价格只要598元，3天2晚去到伊春啊，大家可以去市面上随意对比价格，能达到我们这种品质的伊春游，肯定拿不到这个价格。如果说你想这个不到800元的这个价格，3天2晚去游伊春的话，那可能您拿不到我们同样的品质啊。所以无论您是怎么样去对比哈尔滨交通广播我们的伊春游的行程啊，都是为大家非常贴心的啊来安排这样的一次行程的。所以呢，名额也是比较有限的，在星期五啊，今天是6月14号星期天，那在下个星期五6月19号我们就即将出发了，名额有限啊，我们报满为止。87997337 82119002 87997337 82119002。
好，我们来提示一下高速公路通行情况。母绥高速牡丹江到绥芬河方向 K97+400公里处，因车辆肇事占用应急车道，现场已经设立警示标志，提示公网驾驶员朋友注意提前避让。母绥高速牡丹江到绥芬河方向 K97+400公里处，因车辆肇事占用应急车道，现场

上已经设立警示标志，提示过往驾驶员朋友注意提前避让。还有一条高速公路的通行情况，冠凤养护施工建府高速零公里到183.624啊，这样的一个位置呢，计划施工，施工时间6月17号到7月20号。好，我们伊春游的报名咨询热线是8799-7337-8211-9002，8799-7337-8211-9002。大家如果拨通占线的话呢，您可以稍后再拨，或者是这个多拨几遍，和这个导播老师先来留下您的联系方式啊。之后呢，我们也会给您发具体的，比如说我们加一个微信啊，会给您发具体的行程，您可以来进行这个查看或者是咨询以及这个报名啊，8799-7337-8211-9002。真的，我们的行程非常非常的丰富啊，而且呢价格非常的实惠，也都是得到了一些这个相关当地政府的补贴，所以我们才有这样的一个价格，所以大家真的不要错过啊我们的这一次行程。如果在端午节假期大家还没有想好去哪玩，不妨呢就来考虑一下我们给大家推出到的这样的两个行程。刚才介绍了是伊春啊，另外呢我们在6月19号还有另外一个省内游，就是去宝清啊。宝清也是哈尔滨交通广播可以说是我们的口碑团了啊，就是多次成团，好多听众朋友回来呢都是我们宝清游的品质非常好。同样是3天2晚的时间，6月19号，那下个星期五端午节当天我们出发啊，那19号出发，21号返回，3天2晚去宝清游。这个听友的专属价格呢也是啊非常的性价比非常高，888元啊，888元，1米2以下的儿童的价格是688元，大家可以拨打电话进行咨询，8799-7337-8211-9002。同样啊，我们的咨询热线，这是我们在端午假期给大家推出的两条省内游的旅游线路。可能在这样的一个3天的假期当中啊，大家没有计划去这种长途的远行，那和我们一起出发呢，大家不用做任何的这种攻略啊，也不用做任何的准备，就只是需要啊这个拎包就走，准备出来一个好心情，一份好的心情，和我们一起出发就可以了啊，非常非常的轻松。8799-7337-8211-9002。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

0: 交通广播，
1: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0: 天天气怎么样？
1: 九二五天气早知道。
2: 下午好，听众朋友，北京时间14:02，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是张璐。今天是2026年6月14号星期天，带您来了解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小雨，东风3到5级，最高气温21度。今天夜间小雨，东风3到5级，最低气温15度。明天白天中雨转小雨，南风3到5级，最低气温23度。明天夜间中雨转小雨，南风3到5级，最低气温17度。提示您注意天气变化。微信公众平台也欢迎大家搜索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现场热线是8799-7337 8211-9002。

0: 穿梭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1: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0: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
1: 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0: 925交通广播，925交通广播，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听众的事，就是925的事。维权、咨询、求助、帮忙，有事就找925。热线电话：8211-9002、8799-7337。

0: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穿梭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1: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0: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
1: 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0: 925交通广播，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好的，听众朋友，北京时间14:23，哈尔滨交通广播，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关注。我们来了解一下哈尔滨市气象台在今天中午11点发布14号下午到17号白天全市的天气情况。14号下午主城区双城、阿城、宾县、延寿、上至五常多云有阵雨，其他区域多云为主，偏东风2到3级，最高气温20到23度。14号夜间到15号白天，14号夜间主城区双城、呼兰、阿城等西部区域多云转阵雨，其他区域多云。15号白天全市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雨量为小到中雨，局地大雨，偏东风转偏南风2到3级，最低气温14到16度，最高气温20到23度。15号夜间到16号白天全市阴有小到中雨，东部区域局地大雨，偏南风2到3级，最低气温16到17度，最高气温23到24度。16号夜间到17号白天，16号夜间东部多云有阵雨，其他区域多云。17号白天全市阴有小雨，西南风2到3级，最低气温14到16度，最高气温21到25度。未来三天全市多降雨，雨量分布不均，局地性强，降雨期间呢容易伴随短时强降水、雷雨、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提示市民朋友外出的时候要注意携带雨具，关好门窗，遇到雷雨天气要及时躲避到安全地带，车辆也需要关注路况，规避低洼积水区域。还有呢，就是在山区、半山区容易发生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山洪等次生灾害的风险增大，相关单位需要加强隐患排查。好的，听众朋友，这里是哈尔滨交通广播现场热线8799-7337 8211-9002。

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店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838，0451-881-20838。

0: 0120-23-838-838。
1: 烟草的诱惑，有时会伪装成时髦、解压、潮流。
2: 香甜口味，
3: 花哨包装，
4: 网红营销。
2: 看似炫酷的香烟电子烟，身披高科技的外衣，却暗藏尼古丁成瘾的致命陷阱。
1: 相关国际组织发表的数据显示，全球至少有3700万13到15岁的青少年使用某种形式的烟草制品。
5: 我国数据统计，电子烟使用人群中，中学生比例显著高于大学生，呈现明显低龄化趋势。
2: 烟草燃烧之后会产生7000多种化学成分，其中69种为致癌物。
1: 大数据可以精准分析烟草带来的危害，但再先进的算法也算不出生命的剩余长度。
5: 所有的努力、拼搏、责任、承诺，都需要一个健康的肺来兑现。
6: 青春无烟，未来无限。
7: 穿梭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8: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7: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
8: 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7: 925交通广播，
9: 925交通广播，
7: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好的，听众朋友，北京时间14:33，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我们来了解一下，给大家介绍一下哈尔滨交通广播在端午假期啊，我们推出的两条省内旅游的线路。刚刚我们也和大家说到了，我们其中一条线路呢会去到林都伊春啊，在6月19号出发，3天2晚的行程，也是一次生态和人文的旅程啊。那除了在林都伊春，我们会去到几个国家级的森林公园之外，我们还会去进行人文研学，比如说去到伊春的森林博物馆啊，会去到洞藏九窖来感受啊这样的一些人文的情怀。另外呢，我们在住宿方面和餐食方面也都进行了非常贴心的安排以及升级啊，包括我们的美食，每一顿餐食呢让大家品尝到的都是林区特色。那伊春的行程呢，6月19号出发，3天2晚的时间，925厅有专属的价格，只要798元，3天2晚。在这个行程当中，交通、住宿、餐食，还有我们的景点门票、导游，整个的费用都包含在内了。3天2晚只要798元，1米2以下的儿童的价格是598元。报名咨询热线是8799-7337、8211-9002。我们简单和大家来回顾一下伊春的线路。那要和大家再介绍的是，我们同样在6月19号出发，3天2晚，我们去到宝清的线路。在最美端午，哈尔滨交通广播邀请听众朋友畅游大美龙江，我们的城市升温计划来解锁鲜鱼微旅行，去到宝清啊，温泉度假团再次集结了。6月19号出发，21号返回，3天2晚，端午假期大家不用请假了啊，都可以轻松出发。那这一次呢，我们为大家锁定的是宝清高端的真温泉度假小镇，核心王牌体验不打折啊！地下2365米的深层天然浮泉，包括富含矿物质和微量元素啊，在它的这个水中，那真正的养生温泉，不是热水啊。那室内外呢有多种主题汤池，有无边泳池，儿童戏水区全都开放，休息大厅免费的水果呀、饮料啊，还有汗蒸娱乐啊，观影区让大家都能够畅玩。它正常来讲啊，这个温泉度假小镇的门票呢是158元啊，158元。那在我们整个的团费当中，就把门票包含其中了啊，大家不需要额外的再支付门票了，带大家一价全含，让大家可以彻底的泡泡温泉，放松一下。那

那除了这个特色的温泉之外呢，我们的行程还会把宝清的精华景点带大家都去到，有1:1还原黄鹤楼盛景的文昌阁，大家可以登高望远。另外呢，还有去逛烟火气十足的影视特色小镇啊，感受一下大集啊小镇大集，来重温旧时光。漫步初夏风光正好的彩云岭，我们还会去参观宝清县博物馆，来了解这座城市的底蕴，再去探访一下特色的白瓜子基地，来了解富硒农产品的魅力。我们整个的行程呢，安排的就是轻松自在丰富，但是却不特种兵啊，不赶趟的那种啊。那让大家把每一个行程精华的景点都走到，但是呢，主打的一个就是假期当中的休闲游啊，休闲游。那还有呢，就是美食全程都是特色的啊，特色美食不重样，带大家品尝到地道的宝清风味。比如说有刚出锅的老字号的水煎包，有充满年代感的国营饭店怀旧餐，还有香飘整条街的鹅府铁锅的靠大鹅，于掌柜的地道鲜江鱼，每一顿都不重样，让大家能够玩好啊，更吃得非常过瘾。宝清线路呢，我们是口碑团啊，多次成团。那熟悉我们925交通广播的听众朋友，可能经常能够听到，在这个初夏时节，以及在我们这个夏季啊，风景正好的这个时节当中，我们都会安排宝清团。也有听众朋友呢，和我们去过不止一次的宝清。还有就是我们说宝清它的这个品质有多好，好多朋友是和我们出发去过宝清之后啊，来进行我们其他的国内的一些长途游的一些旅行了，就是被我们的旅游行程所圈粉了，这也是宝清团打下的这样的一个非常坚实的品质的口碑，所以大家也都通过宝清的这条线路知道哈尔滨交通广播旅游行程的这样的一个高品质啊，所以呢大家可以来关注到我们的宝清线路。那这次的行程依旧是由宝清县政府加上当地融媒体中心和哈尔滨交通广播我们进行联合的打造，包括当地的主持人啊会为我们来进行专属的导游啊，然后呢我们的价格也是得到了一定的啊这样的一个补贴，所以呢才能够给大家一个性价比非常高的啊这样的一个价格。我们和大家来介绍一下听友专属价888元，888元包含什么？我们出发的这3天2晚可以说是一价全含，大家的这个交通、两晚的住宿啊，这3天2晚3天当中的餐饮，还有我们去到景点的门票、导游，还要给大家进行专属的旅拍啊，都包含在内了，没有额外的我们说自费的项目呀，或者是其他的这样的一些项目。啊，888元全都包含其中了。6月19号出发，21号返回，3天2晚啊。如果您带小朋友去的话，1米2以下的儿童价格只要688元，688元非常的省心省力。所以也推荐听众朋友啊，比如说在端午假期正好有3天的时间，您又不想去做一些攻略，也不想出远门啊，毕竟可能大家走到这个一些热门的景点的时候呢，可能也会遇到非常多游客这个集中扎堆出游的情况，所以我们想更轻松的啊，更自在的一次旅行，然后又不想浪费这样的一个好假期，毕竟3天的时间，对吧？大家可以和我们一起去感受一下省内我们的大美龙江，同样啊是风景正好的一个时节。6月19号出发，报名热线是8799-7337-8211-9002，8799-7337-8211-9002。去到宝清3天2晚，另外刚才我们也说到了去到伊春啊，伊春3天2晚，同样6月19号出发，21号返回，都是在下个星期五端午节当天啊，我们出发。那在星期天21号啊晚上的时候呢，我们就会回到哈尔滨了，和大家来这个解散，我们来完成这样的一次出行。那无论是去伊春还是去宝清，大家都可以来进行报名咨询，我们的电话是8799-7337-8211-9002，8799-7337-8211-9002。我们期待听众朋友跟着925一起来度过一次不一样的端午假期，我们一起去欣赏龙江最好的风光。

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车轮滚滚，踏响时代强音，骏马奔腾，开辟人生坦途。2026与时间赛跑，为出行护航。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一路向前，听见精彩。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4: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5: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

0: 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1: 哎，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店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38，0451-881-2038。

0: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是主持人小诺，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收听这一时段对大家关注的天气情况，给大家介绍一下详细的。今天白天小雨，东风三到五级，最高气温21度。今天夜间小雨，东风三到五级，最低气温15度。明天白天中雨转小雨，南风三到五级，最高气温23度。明天夜间中雨转小雨，南风三到五级，最低气温17度。这里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有事请找925。我们的节目呢，也提醒大家啊，在路上已经有两个团开报了，伊春游和宝庆游，这两个地方都是在我们省内啊特别值得一去的，而且呢复购率非常高的一条旅游路线，配置高，而且呢景区都是世界级的，五 A 景区好多。那像伊春呢是原始的啊森林天然的氧吧，宝庆呢是这个北大荒的发源地，这两个地方都是我们主播带队啊。那去到那里呢，无论是吃住啊，包括风景，都会让你流连忘返。很多人是从南方过来啊，不远万里，千里迢迢来这里。咱们在家门口要是没去就太遗憾了，大家报名8799-7437-8211-9002。
1: 穿梭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2: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1: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交通
2: 广播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1: 925交通广播，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2: 聚焦全程动态，播报路况先机，新闻资讯，监督维权，生活指南，消费指引，有事请找925，一路相伴不孤独，一路相伴不孤独，聚焦全程动态，播报路况先机，新闻资讯，监督维权，生活指南，消费指引，有事请找925，一路相伴不孤独，一路相伴不孤独。听925，知天下事，伴925，行万里路。路况、资讯、维权、健康、消费、旅游，还有好音乐，一个都不能少。您的出行好伙伴，尽在925，尽在交通广播，交通广播。听925，知。

天下事，伴九二五行万里路。路况、资讯、维权、健康、消费、旅游，还有好音乐，一个都不能少。您的出行好伙伴，尽在九二五。

0: 老师哥给我这个歌词，
1: 座右铭怎么断句呢？严格定义散漫，
0: 这个歌词把我吓了一跳。
1: 严格定义散漫奉行一些未必重要的约定，像是转诊，
0: 头发都竖起来了，
1: 不计较。
0: 后来我静下心来一想，不对啊，我找大春老师的目的就是要找一些不一样的歌词，
1: 就是未必重要的，可不列入自己整理房间也算，或者有时图像怎么断句，像是转诊通知，随便爱人做什么告诉你别处有生命

是流恋，迷恋的不可以说，只好心死再说。来开开心心的歌唱，来吹熄烛光的。

有，才肯接受这残忍的引诱。唯有趁这晚。

0: 北区。
1: 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2: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

700公斤锌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0: 天气怎么样？
1: 九二五天气早知道。
2: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是主持人小诺。提醒您注意哈尔滨市的天气变化。哈尔滨市今天白天小雨，东风三到五级，最高气温21度。今天夜间小雨，东风三到五级，最低气温15度。明天白天中雨转小雨，南风三到五级，最高气温23度。明天夜间中雨转小雨，南风三到五级，最低气温17度。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收到了来自高速公路的最新消息，母绥高速牡丹江至绥芬河方向 K041+200公里处，因为车辆故障占用了应急车道，现场已经设置了警示标志，请过往车辆注意避让。因为机动车现在有故障，绥北高速万惠站入口禁止货车通行，一汽高速伊安站入口处设备维修完毕，货车恢复了正常通行。母绥高速牡丹江至绥芬河方向 K97+400公里处，因为车辆肇事占用了应急车道，现场已经设置了警示标志，请过往的车辆注意避让。来自建福高速灌凤养护施工，建福高速 K00公里处至183.624公里处，计划施工时间是2026年6月17号到7月20号，请出行的司机师傅注意行车的路线安排以及时间。这里呢，我们节目也提醒大家啊，报名去到宝清和这个伊春，我们两趟旅行啊，无论是伊春还是宝清，都是我们这两年啊经典的王牌路线。第一个是配置好，另外呢就是大家意想不到的，在家门口，我们省内去到那里啊，旅途的时间很短，但是呢都是5A级的世界级景区，而且呢像这种啊千亿年形成的这种原始森林，还有像宝清作为这个北大荒的开垦地，去到那儿人文呢、然后景观呢、打卡呀、出片啊，现在这个时间景色都非常适宜。希望各位朋友去年没报上名的啊，抓紧时间报名，因为我们的这个团不是总有，所以呢总是有朋友报不上。你报不上的话呢，就得看时间啊，刚巧能不能够啊这个和我们一起配合。所以说啊，我们说价格是一方面吧，确实很优惠，但是这两个地方非常值得一去。很多人从南方千里迢迢就为了来我们的这个天然氧吧，为了来这个北大荒的这个发源地，来亲自目睹一下这里的风采。而我们带着孩子老人去到那里呢，真的是啊太有这个优势了。我们这个天时地利人和，去的地方呢又很近啊，又不耽误时间，然后呢在那里玩的时间呢又很尽兴，又可以深度游，而且大家对这块黑土地我想啊应该有更深刻的了解。也许可能有些朋友一辈子都没有在省内玩过啊，都是出去玩，没有在省内玩过，这个挺遗憾的。因为你想想，其实南北交互嘛，南方的人也会来到我们北方，特别希望能感受一下，说这空气啊都是黄金般的空气啊，原始森林，天然氧吧。那伊春呢和这个宝清都是我们主播带队的，抓紧时间报名，了解详细的行程，8799-7337-8211-9002。
3: 穿梭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4: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3: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交
4: 通广播，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3: 925交通广播，925交通广播，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嗱，各位，我哋唔系唔负责嘅人，为咗爸爸妈妈短短一刹那嘅快乐，我哋负责咗几十年啦，真系桥到船头自然直啊，定系船到桥头变林直啊？

0: 收化。
1: 爱情同股票一样，未入之前会不停咁升，一旦到手就会掉头咁走。你仲够胆摆酒，唔怕嘥咗条鱼、嘥咗只鸡同嘥埋只狗？
2: 你爱嘅你得唔到，你唔爱嘅你甩唔到。
1: 男人对爱情最紧要嘅系新鲜，但系女人最紧张就系保鲜。
2: 你从来。

0: 来自高速公路的最新情况。来自高速公路，翟哲你好。
1: 主持人你好，车主朋友们大家好。龙江交投指挥交通中心为你带来实时的高速路况信息。目前母随高速、喝大高速、林口至铁岭河段、母富高速、牡丹江南至西湖秀段以上高速限速80公里每小时，因施工大齐高速清东站封闭，随大高速省内其他高速公路路况正常。近日省内大部分地区有降雨天气，龙江交投指挥中心在这里提醒司机朋友们，出行前应对车辆进行全面的安全检查，提前了解沿途天气情况和高速公路通行状况，规划好行车路线。上高速公路后要注意观察高速公路上可变前方板的提示，严格按照交通规则限速行驶，不要疲劳驾驶，要与前车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途经降雨路段时请减速慢行，加大跟车距离，平稳驾驶，切勿急刹或随意变道。如遇雨势较大、视线严重受阻或行驶困难等情况，建议及时驶入就近服务区暂作休息，或选择就近出口驶离高速公路。遇到交通拥堵时请听从现场工作人员指挥，有序通行，不要随意占用应急车道，注意行车安全。今天的路况信息我就先介绍这里，如果你想了解更多的路况信息或咨询 ETC 业务，请您拨打高速客服热线04519696969，你也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龙江交投高速96969以及龙江交投高速抖音直播间，随时掌握高速动态。高速路上不用愁，遇见困难找交投，龙江交投伴您畅游。
0: 辛苦了翟哲，我们下一个时段再见。
2: 却找不到属于我的港湾，我穿过峡谷

总是整些嘎啦鼓气儿的玩意儿，跟你没事找点事儿，来来回回踩出多少脚印儿，眼瞅转过身送到你家大门儿。到了这公劲儿，嘴上咋没词儿了？

0: 间十七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九十二点五。
1: FM 九十二点五。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5: 哎，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电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电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

0: 热线电话0451-881-2038，0451-881-2038。
1: 烟草的诱惑，有时会伪装成时髦、解压、潮流。
2: 香甜口味，
3: 花哨包装，
4: 网红营销。
2: 看似炫酷的香烟电子烟，身披高科技的外衣，却暗藏尼古丁成瘾的致命陷阱。
1: 相关国际组织发表的数据显示，全球至少有3700万13到15岁的青少年使用某种形式的烟草制品。
5: 我国数据统计，电子烟使用人群中，中学生比例显著高于大学生，呈现明显低龄化趋势。
2: 烟草燃烧之后会产生7000多种化学成分，其中69种为致癌物。
1: 大数据可以精准分析烟草带来的危害，但再先进的算法也算不出生命的剩余长度。
5: 所有的努力、拼搏、责任、承诺，都需要一个健康的肺来兑现。
6: 青春无烟，未来无限。

嗨，大家晚上好啊！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我是今天代班主持舒畅，依然在哈尔滨市厢房区珠江路9号问候电波前的各位听友们。微信公众号是哈尔滨交通广播，手机上可以下载酷狗音乐阿基米德，倾听 FM 在线回放我们的广播节目。路况专线和新闻线所提供热线是8211-9002和8799-7337，也提示您关注哈尔滨市区的天气变化。哈尔滨市区今天今天夜间小雨天气，最低气温15度，明天白天是中雨转小雨天气，最高气温23度，夜间最低气温17度。

刚刚那首歌来自梁咏琪的《胆小鬼》。有听众说，早晚高峰堵车的时候必听一些我特别喜欢的歌手毛不易的歌，歌节奏非常的好听，而且不闹心。当然也喜欢听听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喜欢听主持人和听众聊天唠嗑，就觉得哎呦，听听别人的故事瞬间不焦虑了。好，这个时间我也想问问电波前的各位听友们，有多少人很喜欢毛不易的，请在微信公众号上示意我一下。我个人是非常喜欢的。

好，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这里是925交广晚高峰路况专线和新闻线所提供热线是8211-9002和8799-7337。也有听众说晚高峰如果堵车的时候特别喜欢听一些比较经典的老歌，比如说宗盛大哥的一些歌，全部都非常的喜欢。哎呀，我也是。好，这首歌也特别的送给你。

0: 们说再见会不会太早。
1: 这里有听众留言说，有些事过去了是故事，有些人过去了是回忆，而有些歌不单是歌，更是美美的青春往事。好，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我们的节目，微信公众号是哈尔滨交通广播，视频号同步在线直播，和你分享这个好消息。 SK2 的小灯泡精华是好多人心中的素颜白月光，它里边有神奇的酵母精华和烟酰胺、简直是肤色逆袭的夏日神器。它能从根源上拦着黑色素冒出来，淡斑就像橡皮擦似的、用一周左右就能够看到，哎呦，皮肤透着那种满满的磁光感哈，不是假白，是由内而外的透亮，而且质感比这个之前还要好啊。那官网是50毫升的正装，平时都要1700多块哈，买一瓶是真的贵。那今天618的大牌美妆宠粉福利来了，那07的老款清仓啊，买一发二，就是两瓶50毫升只要599，虽然有效期到2027年2月份，但价格特别香。别看是上一代版本的小灯泡，核心成分的烟酰胺和当家酵母一点也不含糊。如果你还没有用过它，趁这波福利赶快冲，如果你之前用过赶紧趁活动囤上哈，马上下单，错过了肯定后悔。每一瓶都是跨境之彩，正品保证蚂蚁链可溯源限量啊福利，赶紧登录微信公众号哈尔滨交通广播，回复两个字美白进行下单。商城618活动也正在进行当中，还能抢618的专属膨胀礼券，1元抵16，最高可膨胀至618元，到手价格更划算。这个可以在微信公众号哈尔滨交通广播回复两个字美白进行下单。那今天和你分享的互动关键词，我们轻松一点，是周日的晚间了，那先说说在下班路上如果遇到堵车，你最想听到什么样的节目？最想听到谁的歌？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互动，微信公众号哈尔滨交通广播。

电车，当笑容很冷漠，会不会哼起我们的歌？或者你在阳光下，在林间过小河，思考着失去还是获得。人总会在期盼中

说到陆先生，有听众说是我非常喜欢的一支乐队，见证了我所有的悲欢离合，每当听到他们的歌都觉得是温暖向上的，满满正能量。还有朋友说，哇，这歌真的太好听了啊！有的时候你会有这样的感觉，就是在下班堵车的时候听到一些好听的歌，瞬间你就觉得哦，哎呀，可以躲一会儿，因为这首歌实在是太好听也太耐听了，是不是？

0: 平静。
1: 好，这个时间再说一下我们最近的出游计划，同样是6月19号出发，2晚3天的行程。那去宝清感受一下地道的温泉度假，再次集结。报名咨询热线8211-9002和8799-7337，真正的养生温泉哈。
0: 我不再
1: 全部畅玩，让你泡到过瘾，彻底放松。另外除了特色温泉，还有宝清所有的精华景点一网打尽啊！住宿方面也是全面的入住，电波前好多听众特别喜欢的宝清的高端的洲际酒店和宝清县宾馆，推开窗即享受宝清美美的夜景。2晚3天吃住游乐行一票到底，一价全包只需要888元，那1米2以下的孩子是688元。报名咨询热线8211-9002和8799-7337，跟着925一起在端午假期畅游宝清。
0: 房间还是乱糟糟，外套还丢在一角。
1: 还有一个端午假期的出游计划是2晚3天的去哪儿？去伊春过端午了，我觉得特别的好哈，整个行程的安排都是那种，哎呀，真正的走进自然，武营国家森林公园、汤湾河景区，还有伊春的南山公园、伊春的夜市，感受伊春的森林博物馆，还有品质住宿哈，推开窗就是地道的，全部是清新的空气，满眼翠绿哈，顿顿吃的都是林区的美食，主打地道的东北菜啊。报名咨询热线8211-9002和8799-7337，925专属听友特惠价，只要798元。报名咨询热线8211-9002和8799-7337。

的泪正流着，不知今年过了明年是走还是留呢。朦胧月色掠过泪痕，他的面庞青涩，悠悠晚风吹过窗外，山茶花都开了。

0: in your eyes tonight。
1: 这里有听众说，如果早晚高峰堵在路上，就听温柔的些情歌，节奏平缓一点。广播里我也很喜欢听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很轻松很快乐，而且很能解压，暂时忘掉堵车的一些烦躁。还有朋友说，堵车就听一些比较治愈性的一些歌吧，声音温柔不吵的也喜欢咱们的节目，轻松快乐有料，而且路上有人陪着聊天，一点也不孤单。也欢迎大家继续在微信公众号上留言，微信公众号哈尔滨交通广播视频号同步在线直播。那今天互动的关键词，关于如果早晚高峰堵车的话，你会听什么样的歌，喜欢听什么样的节目能够帮你瞬间解压。

里有听众留言说，第一次听这首歌的时候还在为一段走散的情感反复内耗，总觉得自己不够好，不够懂事，不够优秀，才留不住想珍惜的人。后来逐渐发觉，原来是我不够好，从来不是否定自己，而是和过去认真告别。谢谢你能够把这首歌在今天放给我听，也唱给那个当年敏感的笨拙的却拼尽全力爱过的自己，谢谢你。其实很多时候我们都要好好的感谢自己，因为能牵着你的手啊走出困境的人，始终都是你自己。

0: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1: 嗨，欢迎大家继续锁定925哈尔滨交通广播，继续和您分享这个好消息。朋友们，如果你想在夏日找一处玩冰雪享清凉的宝藏地，欢迎来到哈尔滨冰雪大世界的梦幻冰雪馆，在这里可以赏冰乐雪，一秒来到浪漫的冬日。梦幻的冰雪馆还推出了草莓音乐节特惠票、应届的中高考生的专属票、考生家长的随行票、学生的双人票，专为冰城百姓推出的仅售200元的市民专属畅游卡也在热销。想去赏冰乐雪的朋友，快来哈尔滨冰雪大世界的景区官方商城的小程序以及携程、抖音、美团、同城等网络平台提前购票吧。

好，欢迎大家继续锁定节目，这里是925交广晚高峰，欢迎各位继续来关注节目。刚刚有听众说特别喜欢听一些老歌哈，也想到了一首歌，一位听众特别约播的啊，他说每次听到这些歌都会觉得好像回家路上变得

曾经无知的。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喜欢听老歌，就是因为那些老歌的旋律里不仅有很多青春的美好回忆，青春的美好往事，还有青春时我们那个热情的相对来说比较简单的自己吧。有些歌就好像一个情绪的避难所，我们可以在歌里边能够稍稍的放松一下，但是生活还在继续，所以当下这一刻我也希望电波前的你能不能给自己一个快乐的微笑和快乐的拥抱，自己给自己哦。继续分享，一到夏天皮肤干黄长斑的情况更加严重哈，美白淡斑的护理真的早点安排。我想很多人都知道 SK2 的神仙水哈有多好用，不用我多说。那今天这款 SK2 的小灯泡精华在美妆圈的地位可是和神仙水哈不相上下，从上市以来拿奖无数，是名副其实的明星产品。坚持用小灯泡精华，既能淡化色斑，还能延缓皮肤的老化，素颜也能出门，而且是靠它赶走这样一个皮肤的黄气，提亮气色。夏天怕晒黑，脸上有痘印的朋友呢，一定要用它来慢慢养出透亮的肤色。这款大牌的精华特别适合当礼物送人，男生选它送给自己爱的人哈，体面又很贴心，实用性拉满。官网我是好正装价平时要1700多元，今天618年终大促啊，07老款清仓拍一发二，到手两瓶50毫升只要599，虽然有效期到2027年2月，但精华天天都要用，效期内一定是用得完的。趁618特惠再赶紧多囤两瓶，和闺蜜老妈一起用完全没问题。跨境直采，正品保真，买链可溯源，限量福利，赶紧登录微信公众号哈尔滨交通广播，回复两个字美白下单。商城618搞活动也在火热进行，还能抢618的这样一个专属膨胀礼券，1元抵16元，最高可膨胀618元，到手价格更划算。

好，这里是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再次提示你，未来三天哈尔滨市是多降雨天气，雨量分布不均，局地性比较强，降雨期间一般有短时强降水、雷雨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建议电波前的各位听友们出行要携带好雨具，关好门窗，遇到雷雨天气及时躲避到安全地带，车辆需关注路况，避免这样一个积水的区域啊。

当你老了，可能就更喜欢回忆从前的美好了。当你有钱了，可能就会做自己喜欢的事儿了。当你有机会了，可能就能实现梦想了。当你减肥成功了，可能就觉得哇，自己哪哪都没了。但是我真的不喜欢再有当你怎样你才会怎样的假设。我想生活里的每时每刻都值得我们好好珍惜。就像我经常在节目中会说，过去的已经过去，都是历史，未来的还没有来到，也都是未知。生活里的每一天，当下的此时此刻，才是上天赐予我们最好的礼物。有的时候偶尔在歌声里边缓冲一下情绪，调整一下状态 OK， 但是不能一直在歌声

或某个情景中选择逃避。我特别佩服那些在风雨中还能依然向前奔跑的人，那些依然咬着牙坚持的人，那些愿意活在当下每时每刻给自己拥抱和微笑的人。我不想说当你有机会了怎样怎样，我只想说我喜欢的事儿，我就尽快去做，我喜欢的人我也尽情地去拥抱他爱他。当然我也希望电波前的你当下这一刻也能给自己一个灿烂的笑容。祝您一路好心情。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5: 哎，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店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38，0451-881-2038。
6: 刚下班，工作太累，有点 emo， 手机没流量，地铁没赶上，
7: 还没有对象，
8: 唉。
6: 心情烦躁的时候，做些什么？
8: 汗蒸、
6: 健身、K 歌，建议不错，再来听可乐。一听可乐，带你玩转城市的精彩。

0: 家好，王勉。
1: 刚才严严月讲了很多关于男生的段子，是吧？巧了，我今天准备的就是一首关于男子气概的歌，很慌啊！我感觉我们男生好像时刻都在被男子气概绑架着，没有办法，因为我们从小接受的就是这种教育。我五岁生日那一天，我爸就指着我，王勉，你是个男人了，男人从来不过生日。所以我们男生啊，经常会有很多非常非常傻的行为，单纯只为了一个目的，就是证明我是个男人。请欣赏一首男人的歌曲。I'm a man. No cry. No birthday.

0: 你说的没错，我太会装了。
1: I'm a man。
0: 你给我放下，妹妹，我用不着平起子。你难道不知道男人为啥长了两排牙？再来一把，你给我放下，你的电话根本用不着上网查。还有什么是我不知道的？癌症我还不会治吗？
1: I'm a man。

0: 的前任吧，王冕，你给我放下他。李成，圆个妹。哎哎哎，圆个妹。咱的男人让女生面对危险不像话，就算他已经抓到了蟑螂，你给我放下，我抓。咱的男人翘起兰花指不像话，就算你是张学友，你给我放下，放下，放下。
1: Come on, man!

0: 才能把男子气概你给我放下放下放下。
1: 大巴车上的奇怪邻座，
2: 哦，够漫才
3: 漫画。
4: 哎哎，过一下，不好意思，过一下，过一下，不好意思。兄弟，我放下行李。
3: 哎，好。哎哎哎
4: 哎，哎，一个人去西安玩啊？啊？西安的兵马俑真的很不错，我买了很多在家里。哎，发车了。逼。车不错。哎，你知道吗？那个导游是211研究生毕业的。学历史的，
3: 是吧？
4: 哇，讲的真的很好啊！昨天的辣汁肉夹馍你吃了吧？
3: 哦，我吃了。哇，
4: 那个味道真的很不错，
3: 对对对，
4: 尤其是我是你的双胞胎哥哥呀。
3: 对，那个味。
5: 你在说什么呀，
4: 弟弟？
5: 哎，你不要乱叫啊！
4: 其实我是你的双胞胎哥哥。
5: 哎，你在说什么呀？好奇怪，你这个人。
4: 这两年我一直在跟踪你啊。
5: 你在跟踪我？
4: 我现在有理由相信你就是我的双胞胎弟弟。
5: 我没有理由相信啊！
4: 你是哪人？
5: 我是山东人。
4: 我也是广西人。
5: 我是山东人。
4: 我们果然是一个地方。
5: 哪里是一个地方啊？
4: 你的父亲叫刘乃豪。
5: 我的父亲叫吕杰。
4: 你的母亲叫王二。
5: 谁的母亲不叫王二？这种
4: 你是一个现役的体操运动员。
5: 这个确实是肉眼可见的错了吧。
4: 和我调查的完全一样。
5: 一点都不一样。
4: 而且咱们两个长得难道不是一模一样吗？
5: 我们长得一点都不一样。
4: 车上的大家都说我们是一个母子里刻出来的。
5: 没谁会这么说。
6: 他们两个长得真的好像吗？
5: 就是你在说呀。
4: 弟弟，没想到在这里相认了呢。弟弟，
5: 我们要体操运动员出来跟他相认一下呀。
4: 弟弟，这两年我一直想找一个合适的机会，不尴尬的和你相认呢。
5: 很尴尬呀，
4: 弟弟，
5: 现在很尴尬呀。哎呀，
4: 我知道你心里有很多疑惑，但
5: 玉佩，这个我也，
4: 你昨天掉的
5: 啊？谢谢，我的玉佩啊。
4: 你从小就丢三落四，
5: 是我的呀。
4: 啊，妈妈真的很偏心，只给了你一个人玉佩啊！
5: 我妈妈当时只给我玉佩啊！
4: 哎，如果你还是不信的话，你看，这里是不是有和我一样的伤疤？
5: 牛豆所有人都有啊，
4: 那所有人都是兄弟姐妹。
5: 你在说什么呢？
7: 哎，你看，我这里还有我们过去珍贵的合影呢。
5: 这是上车前20分钟全车人的合影，
4: 超级珍贵的。
5: 你说这会扔掉了？我问你多少会拿出两个人小时候的合影什么的？液态，真的有，怀表，在怀表里。
4: 3:55
5: 时间吗？
4: 时间也是一样的。
5: 时间当然是一样的呀。啊，
4: 弟弟，现在真的是铁证如山了。
5: 哪里有铁证啊？
4: 弟弟，
5: 什么呀？
4: 弟，
5: 哎呀，不是你不要，哎呀，
4: 弟，
5: 你为什么拍我呀？
4: 弟，
5: 弟，你为什么突然唱歌呀？
4: 独自走在穷西安的路上。
5: 哎，你们丢死个人了！
4: 谢，
5: 没有人在夸你啊！
4: 谢，
5: 谁在夸你了？到底？
4: 弟弟啊，哎呀，你现在心里是不是在想啊？哇，右边那个人到底在说什么呢？
5: 我肯定这样想的吧。
4: 神经病啊，一句话听不懂啊。
5: 知道的呀，
4: 这正是我们双胞胎之间的心电感应呢。
5: 这是哪门子的心电感应？
4: 老吕家独有。
5: 所以你也姓吕
4: 啊？我姓陈。
5: 姓陈？姓陈都混进老吕家了吧？
4: 双胞胎之间就是会知道对方到底在想什么。
5: 哎呀，没有。
4: 你心里想一个数字。
5: 不是，
4: 哎，3、2、1，说出来。
5: 3。
4: 我心里想的也是3呢。
5: 我才不信呢。
4: 弟弟，我们再想一个复杂一点的。
5: 没，
4: 我们同时说出我们的生日。
5: 哎，不是，刚才那个。
4: 3。
5: 哎，你听我说。
4: 1。哎，2月26号。原来你是哥哥呀！
5: 哎，兄弟在这里啊！
4: 哥哥，
5: 这是重点吗？
4: 哥哥，
5: 差了一个月呀！
4: 我的天哪！哎呀，哥！
5: 哎，不是，你不要拍我肩膀呀！
4: 哥！哎呀！哥！
5: 你等一下呀！

0: 肚子受灾，
1: 不要受灾，不要受灾啊！不要，
2: 哥哥，
1: 哎呀，什么呀？
2: 哥哥，哥哥，哎，我这么叫你哥哥，你女朋友不会跟我生气吧？
1: 哥哥，你在说什么？完全听不懂了呀！
2: 你最喜欢的明星是？
1: 不是，哎，前面，哎，
2: 唐国杰伦，完全一样。
1: 哪里一样？
2: 你也很喜欢唐国老师的。
1: 谁是唐国杰伦啊？
2: 哎，如果你还是不相信的话，
1: 不是，
2: 假如我能哼唱得出来外婆儿时给我们哼唱的那首童谣的话，
1: 唐国，
2: 三、二、一，大河向东流啊，天上的星星参北斗啊，完全一样，
1: 一点都不一样，
2: 不一样的，
1: 一个音节都不同啊。
2: 如果你还是不信的话，假如我能哼唱得出来妈妈儿时给我们哼唱的那首童谣的话，三、二、一，大河向东流啊，暗香残留，这回是一样。
1: 你妈妈把你外婆词儿改了呀？
2: 完全一样。
1: 什么一样啊？
2: 哥哥，
1: 不要叫了，哎呀，
2: 哥哥，
1: 哎呀，
2: 哥哥。
0: 你说你这么多年怎么就不给家里来个信儿了？
1: 你感情上的太快了，你啊，
0: 我要把这个消息就告诉我们的父母。
1: 你尊重一下这辆正在行驶的大巴车呀。哎，好诙谐，怎么碰上这种玩意儿？哎，妈妈，你有没有叫过王二啊？
3: 等等等
1: 啊，没有没有，那个我工作压力不大，嗯，不大，嗯。
0: 哎，兄弟，你和你右边那个人长得好像啊，你们是双胞胎吗？
1: 那个人就是你呀。
2: 弟弟啊，你果然认出我来了。
1: 什么呀？
2: 弟弟啊，哎呀。
4: 首先，在最美端午，可以跟着我们925交通广播一起畅游大美龙江。2026城市升温计划解锁县域微旅行宝清温泉度假团也是再次集结。6月19号出发，3天2晚的时间，6月21号返回。端午假期无需请假，全家都可以一起出发。那这次呢，我们依旧为大家锁定的是宝清的高端真温泉度假小镇，核心王牌体验不打折，地下2365米的天然的浮泉，富含矿物质和微量元素，是真正的养生真温泉，而不是热水浇灌的，包括还有很多像室内的、室外的多主题的汤池、无边泳池、儿童戏水区，全部都是免费开放的。休息大厅有免费的水果、饮料、汗蒸、娱乐、观影区全部畅玩。那单单这样的一个温泉度假小镇的门票就是价值158元啊，一价全含，让你泡到过瘾，彻底放松。那除了特色的温泉，还有所有的经典的一些景点，比如说登上1:1还原黄河楼的文昌阁。啊，逛一逛烟火气十足的特色影视小镇，漫步在初夏风光正好的彩云岭，参观宝靖县博物馆，了解城市底蕴，还有特色的白瓜子基地，带大家解锁富硒农产品的魅力，玩的丰富又不赶趟。美食也是全程不重样，每一口都是地道的宝靖味道，刚出锅的老字号水煎包，充满年代感的国营饭店怀旧餐，香飘整条街的鹅府铁锅靠大鹅，还有于掌柜的地道鱼鲜，可以说真的是顿顿不重样，让你玩的好的同时更要吃的过瘾。宝靖的线路有口皆碑，我们也是多次成团啊，那这次呢，同样是由宝靖县政府和融媒体中心联合打造，当地的主持人来给我们当导游，全程无自费不购物，听友专属补贴价格，是不涨价的。因为大家都知道，一到这个假期啊，尤其是端午节啊、国庆节啊这样的一些假期，所有的景点、所有的这个景点呀、酒店呀，包括行程啊，全部都是涨价的。但是我们依然没有涨价。6月19号出发，3天2晚的时间，我们的价格是888元，1.2米以下的小朋友是688元，交通、住宿、餐饮、所有的门票、导游、旅拍全都包含在内，拎包就走，让你省时又省力。报名电话0451-8211-9002 8211-9002，或者是8799-7337 8799-7337。那除了宝靖，我们还有一个也同样是在当天同时出发的，是我们925交通广播带大家在端午节去林都伊春的这样一个行程，享受清肺休闲之旅，全新的行程，经典的线路，这次也是我们交通广播为所有的听友量身打造的伊春专属私人定制团。925交通广播的团队全程服务陪同，6月19号也就是端午节的当天，3天2晚，我们会从自然风光到人文景点，吃生态美食，住在森林当中，一个周末就能够拥抱一整片小兴安岭的绿。那

0: 那这一次我们会带大家逛一逛伊春各个非常经典的也是必打卡的所有的公园，五营国家森林公园。那这里面呢是亚洲最大保存最完整的伊春原始的这个红松，也是被誉为红松故乡，森林覆盖率超过了 82%， 负氧离子爆棚，可以感受一下这个原始森林的壮阔和清幽。汤旺河林海及时景区也是伊春一定要去打卡的这样的一个景区，是国家5A 级的景区，也是国内唯一的这个硬脂漆的花岗岩石林的地貌，2.5亿年风化形成的奇景，完美呈现了树在石上长，石在林中藏的独特风貌。在这个汤旺河，森林覆盖率是高达了 99.8%， 是名副其实的天然氧吧和避暑圣地。我们也会带大家去到兴安国家森林公园，也叫做南山公园，是一个 4A 级的森林公园，登上47米高的兴安塔，360度的俯瞰伊春全城和蜿蜒的汤旺河，一步一景游览自然野趣。那这个是我们会带大家去到的这样的一些自然的景观。那这次行程当中其实不只有自然景观，还有很多的人文景观。比如说啊，我们一起来看一看，我们会带大家去打卡伊春森林博物馆，这个是林都生态文化地标，馆内藏有万余件这个动植物的标本和文物，镇馆之宝叫做红松王啊，这个可以说特别的震撼人心，大人小朋友都能够在这里面长知识，玩得尽兴，更要玩得有乐趣。那这次的住宿非常的好，我们特别安排到了入住汤旺九星的山珍度假村，国家级的气候康养旅居地，那原生态的实木建造，原木风，典雅舒适，推开窗就是满目的翠绿，空气清新到能够吸肺。所以如果你这次想去伊春的话，一定要多多的深呼吸，在这3天的时间当中深呼吸，随时随地深呼吸，你会感受到不一样的味道，不一样的空气的清新啊。这次的美食我们也是顿顿都是林区特色地道的东北菜，让你一次尝遍小兴安岭的山野鲜味儿，晚上也留了充足的时间带大家去逛一逛伊春的夜市，烤串、锅包肉、松仁饼、蓝莓制品应有尽有，感受一下清凉的晚风当中的最浓烟火气。无论您之前是不是去过伊春啊，还是打算首次跟我们出游的朋友，想咨询详细的行程、锁定专属的名额的朋友，一定要拨打我们的报名电话0451-8211-9002 8211-9002 或者是8799-7337 8799-7337。同样是在6月19号出发，3天2晚的时间，我们的价格是798元，1米2以下的小朋友呢是598元，成人798，1米2以下的小朋友598，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想要逃离城市喧嚣，奔赴森林山海，那就赶快拿起电话报名吧。
1: 谁杀死了周日？

0: 各位同僚，大家今天为什么会在这儿？各自心里都清楚吧。从周一到周六，有人拖延了工作，把写剧本的事儿都积压在了周日一个人身上。导致周日劳累过度，竟然进了抢救室。我想知道，拖延的到底是周几？
1: 三，周三，四，还是周四？勾，
2: 勾，
1: 我勾上去就完了。
3: 大牌呢？有没有把我带的烂放在眼里？带的烂，我可是你们交稿的截止日期。 Deadline 死线，意思就是到我这天不交稿，你们都得死。上级可交代了啊，今天要是查不出是周几拖延，你们全滚蛋。哎呀，
2: 主任，这个是不是有点太严重了呀？
4: 不至于，
2: 多大点事儿啊？
5: 就这么大，
1: 对呀。
3: 你俩的嘴呀，就留着吃饭吧，要不都白瞎了。
1: 幽默，
5: 风趣，<笑>玩呢？我是不是跟你俩玩呢？我呀，我就要看看，如果被开除了，你们怎么活？一周七天，都出去给我找工作去！<笑><笑>周六害怕的都吐了。
6: 主任，嗯，
5: 那是因为周五喝太多，周六还没有醒酒。
6: 接着喝。
3: 个酒囊饭袋，主任，没有按时交稿，也不能完全赖我们。要是 deadline 死线往后延一下的话，我们肯定没问题。对，
2: 不可能，就说我
1: deadline，
6: 为了你们几个，往后是一推再推，我活得太憋屈了。各位，我是死线，不是发际线。<笑>
7: 到底是周几拖延的？谁说？
8: 周一说。凭什么老子先说？老子要开例会。<笑>
7: 再说了，工作我早就安排下去了。哼，
9: 你有什么可豪横的？你要是这么豪横的话，
10: 那未免就太豪横了。<笑>
7: 老子开了一辈子例会，我还不能豪横豪横了？
10: 开会，谁没开过会？
7: 谁还没开过会？我周五的总结大会你见过吗？<笑>
11: 老实说，你的嫌疑很大。嗯，
12: 血口喷人，你信不信老子安排死你？
13: 我不允许。<笑>
14: 你谁呢？哎，行了行了，各位都消消气儿。
15: 听我俩说两句儿。
16: 上一次这么乱的时候，
17: 那还是在上次。<笑>
18: 周四，你说两句。
19: 我等周五呢。<笑>
20: 那我说，我太累了，我要总结你们每个人一周的工作。我白天忙完，晚上我还得出去应酬。哇，
19: 看看我应酬的。<笑>
20: 再这么下去的话，我和周六都要累死了。
21: 谁能有我累啊？你们天天能睡到七点半，老子六点半就要出门，知道为什么吗？周一的早高峰你们谁经历过？哈哈哈，
19: 谁没经历过早高峰啊？
20: 我周五的晚高峰你经历过吗？
22: 你那是出去还是出去蹦迪？
23: 你看，都给周六喝成什么样子了？老子也想玩，老子最喜欢蹦迪了。
24: 但是为了周二、周三，我能这么做吗？
25: 哎，等会儿，
20: 我倒想听听，
25: 你为了我俩
23: 都干什么了？
20: 你们的意思是我什么活都没有干？
19: 那你干什么了？
20: 我。
1: 见了个文件夹，注意，见个文件夹，你怎么有脸说呢？
19: 好了，我看出来了，没有人敢承认自己拖延是吧？我手里面有一份资料，坦白讲，里面的内容对你们很不利，是想我念出来，还是自己主动交代？
20: 主任不用念了，
0: 要我说，拖延鬼就在他们当中。哦，因为我都安排好了，周二周三写提纲，周四初稿，周五加稿，周六二稿，周日中稿，完美的计划。噔噔，
1: 呸！我的资料上显示，你周一在微博上待了13.5小时啊！
2: 啊，刷微博了，
4: 刷了13.5小时，
2: 要不要脸？
0: 行了，干嘛呀？老子愿意啊！那些个明星，一到周六周日就发周一见，我就一天，我见得过来吗？我
5: 周一见就见你啊？嗯，
2: 你脸长那么大吗？
1: 没说你俩呀，你站起来。周二周三你们干嘛了？
7: 按计划
8: 写提纲。
1: 写什么了？
8: 提纲。
1: 一天一个字儿呗。嗯，
8: 两天
7: 两个字儿。
1: 那视频播放记录我都看了，扫黑风暴都二刷了。
8: 主任你听我说，
7: 这个活儿又不多，
8: 他们加加班就干完了。
7: 对，
1: 滚。周四你干嘛了？
9: 等周五。
1: 这家伙你倒是很诚实。
9: 当然了，
1: 上一边待着。
10: 人呐，消消气儿，我算是听明白了，他们吃瓜的吃瓜，摸鱼的摸鱼，等我的等我，也就是说只有我一个人在工作了。
1: 你干嘛了？

0: 写了一个梗，
1: 就写了一个梗，有什么可骄傲的？
0: 一个超级好笑的大梗。
1: 那我倒要听听，这是个什么梗？
0: 老北京马蜂怎么蛰人？
1: 怎么蛰？
0: 嘿，您猜怎么蛰？
1: 所以怎么蛰？
0: 您猜怎么蛰？
1: 谐音梗，
0: 对喽。
1: 那别说，还真挺好笑的。
2: 主任，不是我邀功啊，这个梗能出来，完全是因为我刷微博的时候想到了老北京。主任，主任，
3: 马蜂窝
2: 是我俩
3: 捅的。
4: 主任，我正好看了一个宫斗剧，里面有个蛰。
2: 还是老北京好笑啊，
5: 马蜂窝好笑，
2: 没老北京能有这个。
1: 还有脸笑？整整六天呐。Six days， 就写出这么一个破梗来。我发现了，周日能有今天，跟你们每个人都脱不了干系。喂，
0: 是？
1: 什么？好。各位同僚，你们的组员周日牺牲了。
6: 真死了？
7: 怎么死的？
1: 心力交瘁。
8: 节目是一场接一场。
9: 对呀、啊、
8: 刚才二位说的多好。下去休息休息。我就爱听相声。
9: 好啊，
8: 我姐小我就爱听相声，名家我听了不少了。
9: 哦，都听过谁呀、啊？
8: 那是在初中的时候，我爱听侯大师的相声。
9: 侯宝林，侯先生
8: 说得好。哎，我剧场追着听，哦，电台跟着听，听了些日子，听不着了。
9: 怎么呢？
8: 侯大师故去了。
9: 对，那是在93年的时候，
8: 对不对？后来我换了吧，
9: 又听谁了？
8: 我就爱听这个高英培先生。
9: 那说的也好啊，
8: 高范。
9: 哎，高英培、范振钰
8: 合作的多默契、啊、嗯，说得好，我剧场追着听，电台也跟着听。哦，听了些日子，听不着了，啊，高先生故去了。
9: 那就是前两年的事儿，
8: 是不是？后来我换了吧，
9: 又听谁去了？
8: 我爱听这个马三立先生的相声。
9: 哦，那是一代泰斗了，
8: 说得好啊，
9: 那是
8: 幽默风趣，我剧场追着听，嗯，电台我跟着听。听了些日子，听不着了啊！马先生也故去了。哦，我就纳这闷儿啊，我纳闷儿，怎么我听谁谁死呢？
9: 那你这人方人呗。
8: 嗨，我也犯愁啊！最近我觉得你的相声不错，
9: 你离我远点吧。你这。
8: 就听一回，
9: 行行，
8: 就一回，
9: 一回都甭听。嗯，我还想多活两年呢。
8: 确实，啊，说的不错，
9: 您捧我了。
8: 说学逗唱，这四样您占全了。
9: 哎呀，不敢那么说。
8: 德艺双馨，
9: 你瞧，
8: 真是他从小就说相声、嗯，说了些年了。
9: 这他知道，
8: 舞台上有经验。您不当相声说得好啊，人品也好。
9: 那您更了解我了。
8: 各位可能对他不熟悉。嗯。我给各位介绍一下吧。
9: 好啊，
8: 介绍您的事迹。哎，行吧。哎，
9: 也不敢说是事迹。
8: 哎，你看看，客气了啊。他呀，不是此地的人使。哎，这您记住了啊，您记住了，他不是。
9: 那我是哪儿的马粪呢？
8: 什么叫马粪呢？
9: 什么叫人使啊？
8: 就是说您呢，不是这个地方的人，这是文言，知道吗？
9: 这还人，那叫人事。嗯，人事啊，
8: 人事。哎。多音字，
9: 什么多音字？
8: 多音字了，这是
9: 就得念人事
8: 啊，就得念人事啊，反正不是这地方人。哎，京北顺义，
9: 那是我们老家，
8: 那是祖籍。
9: 对，
8: 到顺义打听，有个叫黄土大王的，说的就是你们家。
9: 我们家是卖黄土的，

0: 不是卖黄土。
1: 那干嘛叫黄土大王啊？
0: 从北京往北了说，看见地是黄土地不是？
1: 是黄土地。
0: 在只要是黄土地，就是你们家的地。
1: 嚯，那得多大一片呢？
0: 黄土大王。
1: 哦，这么得的
0: 这四个字是藏红亲自给提的。
1: 哎，那这不怎么样了，这个，您瞧找这人，
0: 不是，他就叫卖大王啊。哎，这你们叫黄土大王。
1: 您别把这搁在一块儿说啊。
0: 藏红一叫卖，你们家就提黄土。
1: 哎，还是卖黄土的您。
0: 多得说卖黄土，
1: 跟这藏红没关系，
0: 反正是趁地。
1: 哎，
0: 趁黄土地。
1: 嗯，
0: 确实是有钱人，
1: 也不敢那么说。反正就是
0: 不信啊，不信您就到顺义打听去。
1: 啊，
0: 你打听这地谁的地啊？都知道老李家的
1: 啊，
0: 黄土大王的。
1: 我们在那边有名吗？
0: 没有不知道的，可也有不知道的。
1: 谁不知道啊？
0: 想当初，日本鬼子打进顺义，
1: 嗯，
0: 日本人就不知道。
1: 他外国来的，他哪知道？
0: 他不信呢。
1: 对呀，
0: 这么些的地怎么会是你们家的呢？
1: 来来来，行行行。
0: 他纳闷儿，
1: 这是日本人吗？这个，
0: 咱就说这意思。
1: 什么意思？
0: 他纳闷儿，他不信呢。他爷爷一听这话就急了，
1: 嗯，
0: 他爷爷抄起铁锹来，刨一坑，
1: 让他瞧瞧
0: 自己躺里了。
1: 哎啊，
0: 这些黄土都是我们家的，啊，都是我们家的。
1: 哎呀，
0: 日本人信了，
1: 啊，他还踩两脚，活埋了是怎么着？
0: 信了，把日本兵吓坏了。
1: 啊，
0: 日本兵吓坏了。
1: 哦。
0: 吓得直开枪了，
1: 啊，又突突死几个，
0: 多大势力？
1: 这叫什么势力？都让人活埋了，这叫势力？
0: 民族英雄，
1: 您可别糟践这字眼了。
0: 黄土大王，黄土大王吗？黄土大王吧，
1: 黄土大王没有那八字。
0: 黄土大王，确实是实事儿啊。您父亲也有外号？
1: 我爸爸叫什么呀？
0: 善人，
1: 善人
0: 是善人。什么叫善人知道吗？
1: 缺零件呗。
0: 不是，
1: 啊，
0: 想歪了，想歪了，先生。
1: 什么叫善人呢？
0: 心眼好。
1: 哎，对，心善，
0: 心善，
1: 对对对，
0: 李大善人。
1: 哎，
0: 我上看下看，左看右看啊，
1: 嗯，
0: 找不出像他父亲那么善的人。
1: 哎，我爸爸心眼是好，
0: 太善了。他爸爸走在大街上，路边有要饭的，
1: 哦，
0: 胳膊腿都没了，脖子这儿挎着一个兜子，
1: 有那样的，
0: 就这样，
1: 嗯，
0: 乞讨，
1: 嗯，
0: 别人不管，他爸爸看见了就得管，
1: 那准得给钱呢，
0: 心善呢，
1: 对，
0: 从怀里掏出一大把零钱来，
1: 哎，不在乎，
0: 一分的、两分的、五分的。五毛的、一块的，
1: 我爸爸倒是好归着零钱啊，
0: 不数
1: 啊，
0: 数都不数，往那兜里一数，
1: 啊，没多少钱呢，
0: 蹬出一张一百的来
1: 啊，这叫心善呐，
0: 心善，
1: 这叫缺德，这叫
0: 不是缺德啊，
1: 啊，
0: 你爸爸这叫娱乐，
1: 对，他娱乐完，人家吃什么去呀？
0: 就玩儿。
1: 这没有拿这个玩的，
0: 逗要饭的玩儿。
1: 哎呀，
0: 要饭的也不急，也不在乎。
1: 嗯，
0: 再者说了，你爸爸能在乎这一百块钱吗？
1: 那是不在乎，
0: 确实是个有钱人呢。
1: 嗯，
0: 家里占着房子，躺着地，银行里多少多少存款，那都不说了，夸住宅都说完了，我就不说了。
1: 哎，对对，那说的也不是我们家，
0: 咱说另外的事情，体现出你爸爸来了。
1: 哦，您说说，
0: 讲究。
1: 怎么讲究啊？
0: 盖了一所宅子，
1: 嗯，
0: 小小的四合院。
1: 好，
0: 四合院讲究。你们家那四合院，
1: 嗯，
0: 七百多进。
1: 哎，七百多进，
0: 七百多进的，
1: 那得多大一片宅子？
0: 一进一进套。
1: 哎呀，
0: 一溜小四合院。
1: 你瞧瞧，
0: 院子里头有一百趟马路，
1: 那是七十多进吗？
0: 交通方便
1: 啊，
0: 两趟高速，
1: 还有高速。
0: 哎。他爸爸上厕所得坐汽车上高速。
1: 哦，
0: 从他们家到高速那厕所
1: 啊，
0: 两个钟头。
1: 哇，真不近。
0: 你爸爸用不了啊，
1: 啊，
0: 用不了，有十分钟就回来了。
1: 我们家那车开得快，
0: 尿裤子了
1: 啊，
0: 坚持不住了。
1: 您那厕所该近点好不好啊？
0: 就是远一点
1: 啊。
0: 您别看那么远啊，厕所虽然说远，
1: 嗯，
0: 很少去。
1: 对，我们家净尿。

0: 尿裤子吗？
1: 但是盖的可好。
0: 怎么好啊？
1: 装修的讲究，
0: 您给说说。
1: 那大马桶，纯黄金打造的，
0: 是
1: 马桶盖是纯白银的，周围镶着108颗夜明珠，
0: 你瞧，
1: 晚上不用开灯，夜明珠刷刷烁烁放光啊，
0: 那玩意儿吓人不吓人呢？
1: 跟宝贝一样。你爸爸爱这马桶，请这个能工巧匠啊，把这马桶给镶墙上了。
0: 哎，不是，这镶墙上了，
1: 哎，
0: 上厕所时候怎么办呢？
1: 你们家佣人多呀，
0: 啊，
1: 你爸爸想方便了，雇4个彪形大汉，把你爸爸怼上去。
0: 哎，好，这不是受罪呢吗？这不是
1: 好这么个乐？
0: 哎呀，没有好这个的，
1: 就是好有钱，享受。值得一提的
0: 啊，
1: 你们家有2个园子。
0: 哪2个园子呀？
1: 一个花园，一个菜园。
0: 您先给说说这花园。
1: 40不谢之花，八节长春之草
0: 啊，
1: 不新鲜。
0: 不新鲜你说什么呀？
1: 你们家那花园有60多个小白塔。
0: 小白塔？
1: 小白塔，见过吗？
0: 见过呀，
1: 北海公园那个。
0: 哎，太见过了。
1: 几个？
0: 一个呀。
1: 你们家60多个？
0: 嚯，
1: 一个比一个高。
0: 哦，
1: 最矮的那个中央电视台那塔尖一样。
0: 嚯，最矮的那个，
1: 哎，那是最矮的，60多个，一个比一个高。
0: 你瞧瞧。

0: 60多座小白塔，
1: 真讲究。
0: 有70多座亭子，
1: 嗯，
0: 亭子顶是银子包金的，
1: 是
0: 两边的豪露铜春满都是真金的，翡翠的犄角，碧玺的尾巴，月牙和汉白玉的石桥，
1: 嗯，
0: 河里的金鱼银鱼赛过叫驴儿，
1: 嚯，
0: 蛤蟆骨头都跟骆驼那么大个儿
1: 啊！你行，别比划了啊！哪有那么大的蛤蟆骨头？
0: 喂尿素啊！
1: 啊，
0: 喂尿素啊，施肥呀、啊，
1: 催起来的，
0: 啊、催的大蛤蟆骨头，
1: 嚯，
0: 有意思极了。
1: 嗯，
0: 见过金鱼吗？
1: 金鱼谁没见过呀？
0: 见过，
1: 见过，
0: 多大个儿？
1: 这么大个儿，
0: 还这么大个儿
1: 啊？
0: 那叫金鱼吗？
1: 那叫什么呀？
0: 鱼苗，
1: 这叫鱼苗啊！
0: 哎，有的是鱼子。
1: 那我们家那金鱼呢？
0: 你们家那金鱼啊，截这儿到这儿，
1: 这么长啊？
0: 小金鱼。
1: 哦，还小金鱼，
0: 跟小驴一样。
1: 哦，
0: 知道在哪儿养活吗？
1: 在哪儿养活呀？
0: 在鱼缸里养活。
1: 那鱼缸得多大呀？
0: 不是小鱼缸了
1: 啊，
0: 玻璃砖砌的鱼缸。
1: 哦，单砌的，
0: 大玻璃砖透明的砌的。
1: 嗯，
0: 大鱼缸，
1: 是。
0: 盛上水跟水晶世界一样。
1: 哦，还透明的，
0: 还漂亮，鱼缸嘛。
1: 嗯，
0: 你知道有个泰坦尼克号吗？
1: 铁达尼号知道。
0: 哎，想当初那轮船在这鱼缸里转悠过。
1: 啊，不是，那轮船怎么进去的呀？
0: 老雕啊，
1: 啊，
0: 老雕掉进去，老雕车唰掉进去，转一圈，
1: 嗯，
0: 一掐表2钟头。
1: 哇，这鱼缸真不小。嗯，
0: 跟海洋一样。
1: 是，
0: 就挨着嘛。
1: 嗯，
0: 这是花园。
1: 菜园呢？
0: 啊，菜园更讲究了。
1: 嗯，
0: 不光是菜，
1: 都有什么呀？
0: 果树也有。
1: 哦，
0: 山里红见过吗？
1: 哎，都见过。
0: 多大个？
1: 这么大个。
0: 那是籽儿。
1: 哎，山里红籽儿。
0: 你们家那山里红这么大个，
1: 跟小西瓜似的。
0: 这东西开胃
1: 啊。啊，那是啊。
0: 你有爸了，能开死你。哎，
1: 这叫什么话？开死我还？
0: 反正是开胃的东西。
1: 啊，
0: 葡萄见过吗？
1: 合着我什么都没见过呀。葡萄就这么大个，那葡萄吗？
0: 葡萄粒这么大个啊。
1: 啊，
0: 这是籽儿，
1: 这又是籽儿。
0: 籽儿，
1: 那我们家那葡萄呢？
0: 你们家那葡萄粒儿，一个葡萄粒儿这么大个，
1: 嚯，
0: 跟哈密瓜一样。
1: 你瞧瞧，
0: 这玩意儿甜呐。
1: 啊，
0: 有一个能齁死你。
1: 哎，你盼我们家人点好行吗？
0: 讲究，不单这个讲究，
1: 嗯，
0: 蔬菜也讲究。
1: 都有什么菜呀？
0: 纯绿色，没污染。
1: 哦，
0: 扁豆见过吗？
1: 你再问这句我抽你啊。
0: 你说扁豆多大个？
1: 就这么长吗？不是
0: 这么长啊、
1: 嗯、
0: 你们家那扁豆跟我这胳膊似的，
1: 这么粗这么长，
0: 粗是一样。
1: 你瞧
0: 扁豆。
1: 哦，
0: 你们家那毛豆，
1: 毛豆呢
0: 跟我这胳膊似的。

0: 玉米粒儿，
1: 方砖一样，那玉米粒儿。
0: 那整个那玉米，
1: 整个那老玉米，你知道吗？
0: 啊，
1: 截这儿哈，到这儿哈，
0: 那么的，
1: 自个儿扛着。你爸爸站桌子上背着手，
0: 好，行行行，别比划了。这鸡刀米呢？这是？
1: 什么叫鸡刀米啊？吃玉米。
0: 像您这一比划就是鸡刀米。
1: 不是这么吃，它下去快。
0: 是下去快啊，
1: 助消化，助消化。
0: 啊、那费脑袋呀，
1: 反正是讲究。这么讲究，这么好的庄稼也闹虫子。
0: 哎，哪有不闹虫子的？
1: 那大蚂蚱，见
0: 啊？
1: 见过蚂蚱吗？
0: 你要打算找抽啊是怎么着？
1: 我跟你说，他们家那蚂蚱都邪性
0: 啊，
1: 这么大个儿，
0: 嚯，这蚂蚱不小，
1: 蝗虫啊，
0: 对呀、
1: 啊，跟小黄狗一样，
0: 嗯，
1: 氧化乐果敌敌畏打不死，
0: 那怎么治啊？
1: 你爸用机关枪扫射，
0: 啊，头回听说拿机关枪打蚂蚱，
1: 多的你走的顺义听见机关枪响，那就是他爸爸打蚂蚱呢，
0: 那是那么回事儿吗？
1: 反正是厉害、
0: 嗯，
1: 这还不算什么，值得一提的。你们家有三件传家宝，
0: 哪三件呀？
1: 头一件说，
0: 嗯，
1: 你们家祖上传下来一张牛皮，
0: 那牛皮谁家没有啊？
1: 你们家的牛皮打开了五里地没接的，都是整的，
0: 那得多大一头牛啊？那个
1: 大牛，
0: 嚯，
1: 宝不宝？
0: 那是够宝贝的，
1: 贝不贝？
0: 啊，
1: 确实是宝贝啊。
0: 是。
1: 第二件更厉害了，
0: 什么呀？
1: 丈八条案，
0: 丈八条案也不新鲜，
1: 怎么不新鲜呢？一丈八的大条案，整块象牙的，
0: 这大象也够个儿啊！
1: 整块象牙的，
0: 是啊，
1: 新鲜不新鲜？
0: 新鲜，
1: 宝贝。
0: 嗯，
1: 最厉害的是第三件
0: 什么？
1: 老座钟，木头的。
0: 那木头座钟最不值钱了。
1: 嗯，
0: 木头座钟不值钱。
1: 你说的是外壳木头的？
0: 我们家那个呢？
1: 里边的零件、机器都是木头的。
0: 嚯，
1: 不用上弦。不用过电，老走着。
0: 哦，那可没见过。
1: 到打点的时候不打点，
0: 嗯，
1: 啪，小门开了，冒白烟儿，
0: 哦，
1: 呲呲滋狼火，烟灭了，火灭了，出来一老妖精，也就这么高，
0: 嗯，
1: 拿一小锣，拿一锣锤，一伸手带说话的，嘡嘡，两点啦啊！
0: 这玩意儿吓人不吓人呢？这。
1: 到三点又出来了，烫烫烫，三点啦！
0: 这老妖精也够累的啊、嗯。
1: 这东西多好啊！
0: 好什么呀？
1: 好是好啊，嗯，就是他们家人都缺觉，
0: 是净闹鬼。
1: 反正这东西是值钱的东西，
0: 值什么钱呢？
1: 有这么些钱，
0: 嗯，
1: 应了你爸爸那外号了，
0: 啊，
1: 心善。好些人就劝你爸爸，老先生，老先生。现在有好些个难民呐，吃不上饭，穷人太多了，您能不能想想主意，周济周济他们？
0: 嗯，
1: 老话叫开个粥厂、
0: 啊，
1: 行不行啊？你爸爸一听这没什么呀，穷人没饭吃，找我来啊，我管饭，开个粥厂，施舍施舍，大不了取一个月工资。
0: 哎，那没多少钱，
1: 对不对？
0: 不就买点小米儿吗？
1: 嗯，小米儿
0: 啊，
1: 光喝粥饱得了吗？
0: 那你说开粥厂就是这个，
1: 一天三顿饭啊，
0: 哦还不一样
1: 啊，早晨炸酱面，
0: 嚯，
1: 中午包饺子，晚上肯德基麦当劳随便造，
0: 还换着样的吃，
1: 你看看中西结合呀，
0: 那得多的挑费，
1: 他有阿富汗那边的难民呢，
0: 哦
1: 你都得想到了啊，
0: 是是是，
1: 甭管是国际的国内的都算上啊、
0: 嗯、
1: 有一个算一个，只要是吃不上饭的就去你们家，你爸爸是想开了，反正
0: 哎对，反正有这钱就这么花呗
1: 啊，确实是那样啊，开库什么金银财宝啊都变卖了，舍，
0: 嗯，
1: 舍，不但是这样吃啊，到了年了节了发给穷人东西，
0: 哦还单发东西，
1: 单发，
0: 你瞧瞧，
1: 完全是按照中国的习俗三大节，
0: 那我可得问问了，
1: 嗯，
0: 那么要是到了五月节我们家给什么呀？
1: 给的不少，
0: 都给什么呀？
1: 人头份儿，
0: 嗯，
1: 每人每给半斤红樱桃，半斤白樱桃，半斤黑白桑葚，五十个八大杏，二十黄白种的，二十芙蓉种的，一篓香椿，一篓花椒，十朵玫瑰花，两把菖蒲，两把艾子，一两朱砂，一两雄黄，三张神符，两张文武帕，十块五毒饽饽，三挂葫芦外有五斤白面，一斤烧酒，一罐米醋，五斤大头鱼，臭了还管换。
0: 你瞧，给的还。

0: 真不少。
1: 五月节，
0: 那么要是到了八月节呢？
1: 给月饼吃。
0: 嗯，
1: 每人每人头份儿。给十个字来红，十个字来白，荤月饼一斤，素月饼一斤，给鲜果供一糖，给五个苹果，五桃，五石榴，五柿子，五烟梨，十个冰的，十个沙果，十个白梨，半斤葡萄，二斤小枣，一个西瓜，一把鸡冠的花，三才月宫马一位，高香一封，素辣一对，我有八斤半一个和螃蟹，大个团旗都是活的。
0: 啊，行了。您别老动不动就比划，光说就得了。
1: 尿素喂大的
0: 啊，谢谢，我们家趁尿素啊。行了，
1: 大河螃蟹，
0: 这是八月节。
1: 八月节，
0: 春节呢？
1: 春节给的更多了
0: 啊！
1: 有这么一句话吗？
0: 哪句？
1: 年终之际，焉能点点而已。
0: 有这一句。
1: 到了春节，给的东西太多了。
0: 都给什么呀？
1: 每人每人头份
0: 嗯，
1: 给五尺高蜜供一堂。
0: 蜜供，
1: 大蜜供
0: 哦，
1: 五尺高蜜供一堂
0: 是
1: 给鲜果供一堂。素供一堂，酥油月饼一堂，面鲜一堂，再往前小坨的三碗给种素炖一对，大双包一对，小双包一对，以上称供六堂，供碗二十八个，供花六堂，红石榴花五朵，祭财神羊肉一块，外有一把红头绳，一包年饭果，二百挂灯签，一个铺垫，五副春对，街门对，屋门对，佛前对，财神对，灶王对，福字佛字横批斗方，出门见喜，抬头见喜，五春条，两把胆子，一束藏香，一个薄盔，一个藏王龛，十盏黄灯花，十盏白灯花，十盏黄灯花，三十张挂的石门对，门神一张，一张家官，一张天地马，一张财神马，一张灶王马，通宵蜡一对，一张财神方位单，一本线书，一个红喜灯，十刀烧纸，十把麻尖，十个麻雷子，五二踢脚，三挂南边，一方高香，一方馅香，十盘盘香，一茶包醋定，二两银子，二两爆花，十张红棉，两盒铺粉，一柜桂花油，二百斤烟煤，一百斤净煤，五十斤煤球，十斤木炭，二百斤劈柴，二百斤高粱面，三张高白米。二斤绿豆，二斤青黄豆，十个大馒头，一百个小馒头，二斤黄年糕，二斤白年糕，二斤风糕，一百年糕坨，五斤牛肉，五斤羊肉，一对野鸡，一对野猫，一块汤羊，一块鹿肉，两只肥母鸡，一只鸭子，一只关东鹅，二百斤白菜，二百斤酸菜，十板薄菜，两根韭菜，二斤胡萝卜，一管香菜，二斤山药，一斤水笋，十个香干，十个菜干，半斤海蜇，十个鸡子，五松花，五鸭子，二斤黑黄酱，四两芝麻酱，半斤水疙瘩，半斤咸胡萝卜，一包酱菜，四两卤虾油，一罐辣白醋，一包花椒，一包大料，一包生面，一包红曲，五斤大八件，二百素盐。一副麻将牌，一副帕子牌，两副纸牌，一副天九牌，六个骰子，一宝盒，再给一块金表，联想电脑一台，诺基亚手机部，一人一辆卡迪拉克小汽车。
0: 嚯，哎呀，给这么些个东西啊！
1: 头一天的挑费是20多亿呀，
0: 这真不少。
1: 昨天我还看着你爸爸呢，
0: 啊，干嘛去了？
1: 门口捡烟屁抽呢。
0: 啊，不是都开了粥厂，
1: 打算舍，还没发财呢。
0: 去你的吧！

0: 你的爱。北京时间19:00。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市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92.5。
1: FM92.5。
2: FM92.5。
3: FM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2: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遇到暴雨洪涝灾害时，立即进行避险。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建筑的二楼以上区域，避免在河道上的桥梁上避险，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不要进入地下商街、地铁、地下室和地下涵洞、过街隧道等地，避免靠近老旧建筑物，不要站在树下、树旁、广告牌和牌匾下、下坡道、山坡上、汽车后，尽快离开公交车、地铁、出租车、高铁等公共交通设施。驾驶员应就近找高地停车，车辆水中熄火应弃车离开，离开交通工具全车人一起撤离，绕开井盖，彼此手拉手，确保无人掉队，远离高压电塔、高压线、变电器、配电箱、电线杆、电闸等电力设施。寻找安全位置时，不要着急打电话，找到避险高地，确保安全，再与外界联系。如果水情已导致无法离开，立刻向警方报告所处位置和周围水情等，然后停止使用手机，等待救援。见细心与敏锐于一身，不放过车界每一丝动态，独特视角，冷静剖析，引发车友深度车评。记者谭峰与你聊车，925谭峰看车事。

0: 大家周末好，欢迎收听925谈风看车市啊，每天晚上的七点到八点。今天呢特别感谢刘总啊，特意放了一首来黄家驹的光辉岁月啊。他现在呢在汽车行业里呢也算光辉的啊，刘总刘家啊，我们专门呢做宝马培训的，但是身兼数职，还是做华境的和五菱的 CEO 的，是不是啊？特意今天培训完了赶过来啊，我们表示感谢，给他来一首光辉岁月啊。现在就他这个华境卖得好，是不是？
1: 现在华境确实
0: 啊，
1: 现在是订单是生产没车。
0: 哎呦，你看看，
1: 没车，现在排着，应该到六月末七月初吧，能提到车。
0: 行，这是咱就别说开不开支的事了，是不是？能不能开支的事跟人没关系了。现在对4S店来说啊，对整个汽车品牌来说特别难啊。
2: 达到这个标准的不多了，
0: 真不多了，
2: 不多了。
0: 你看了。
1: 希望它是横行，别是流行。
0: 这两天在重庆论坛上，是不是重庆汽车、重庆车展嘛？这两天开始了嘛？我看各个老总啊都发表评论了，唯一的叹息就是，今年真是啊，别再卷，卷不下去了。说的轻点，说下降了上半年20%，今年预计的20%多，整全年，就今年特别的玩不起了，根本就啊。别再卷了，卷不动了，是吧？
2: 今年这个形势，你要是下降20%-30%的，都算是好，那都挺硬的了。
0: 对，
2: 可以这么说的，
0: 是
3: 都太优秀了。
0: 现在下降20%-30%的，像他们的都比较优秀，卖新能源的是吧？这下降卖纯燃油车的，那哪是20%-30%啊？是吧？
2: 腰斩起步。
1: 现在它现在是第二季度，马上到节点了吧？
0: 啊。
1: 上半年看看这试卷怎么交吧。
0: 还交试卷了，他这玩意儿他先交卷了，是不是？他挺高兴的。
1: 不是，关键打铃了。
0: 欢迎大家接着聊8211-9002，是我们的参与热线，也是我们的路况专线啊。我们希望大家更打电话更方便，也能体现我们广播的特点。我们三位嘉宾呢，有两位做新能源的，有一位专门做二手车的。无论是你车辆遇到什么问题，或者是想选车的话，会给你个直接的答案。要不现在选车确实很麻烦，你天天就看那短视频吧，都能看的都很发懵了。8211-9002是我们的餐饮热线啊。我们先说一下天气吧，在未来三天全市都是多雨的，雨量分布不均，局地性强，降雨期间呢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雨、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建议公众出行一定携带雨具啊，关好门窗。欢迎大家接着聊车说车，8211-9002我们的热线啊。视频号、公号都可以搜索哈尔滨交通广播啊。先给刘总来一个问题吧，或者谁答都行啊。皓影啊、CRV、荣放啊、威兰达车是不是都差不多？现在性价比选哪个？
1: 像这几个车，实际上他们的那个底盘结构和动力总成都是非常相似的。如果要是比较的话，谁便宜买谁。
0: 谁便宜买谁？
4: 现在那个皓影挺便宜。
1: 皓影是吧？
4: 对，
0: 皓影便宜。
1: 终端优惠现在能优惠多少？
0: 说13多，
1: 13多，
4: 差不多13多
1: 了是吧？
0: 基本全下来了。
1: 我记得皓影好像从

0: 内饰上来说，要比那个其他的那几个品牌的车型还能稍微年轻点儿。
1: 做的有点
0: 对，
1: 细致点啊，
0: 对。
1: 就是现在本田那不知道咋干不下去了。那个王胖子，你说说吧，从二手车角度，现在谁更值得购买啊？
2: 现在好像是本田的车型，从代系来讲，跟这个丰田的这个 RV4 好像要差半代，差半代，从这个设计理念也差点儿啊。那价格上应该也还是有点优势啊，就是本田的车型，我觉得现在买还是好时候。
1: 保值吧，别到时候再卖给你不收。
2: 我是啥都能收，主要看你能不能卖，主要敢不敢卖。别说我敢不敢收的，
0: 关键是看价，人家能不能卖，
1: 是你敢不敢卖，不是敢不敢收的问题，是
2: 对
1: 吧？
2: 对对。
1: 不是你也嘚瑟了，今天嘚瑟了，终于把那个什么那个海报整出去了，是
2: 啊，我这个新能源这个二手车这玩意儿瞅着往下掉，
0: 以前瞅
2: 这玩意儿，
0: 以前一直想逼问我，逼
1: 一个数，后来发现
2: 逼多整点心思，这一看这就不行啊，这赶紧就
1: 开张
2: 拉倒吧，
1: 开张吃三年，一看这得减掉一个零，是吧？
3: 现在嘚瑟是什么呢？是嘚瑟不敢说价，说价之后怕大哥生
2: 对，
3: 气。
2: 怕生气啊！再一个也怕你卖给我。
1: 这个真没逼着，今天啊挺着急，再不敢干了，到下半年再坚持下去不行了，是吧？
2: 对对对对，再坚持一个月，我看就要往里搭钱。
1: 皓影啊，但是选择1.5T 荣放，现在人都是混动的了。那你说他到底
2: 对，以混动为主。
1: 到底选混动的还是选这个1.5T
0: 选混动吧。
1: 那混动就得选荣
2: 预
1: 放
2: 算够用，还是混动开的也好
1: 啊？
0: 他俩上下差个10,000多块钱。
2: 对，
1: 差不
2: 现
1: 多。
2: 在好像日系车给的这个混动和纯油的，它价差不大，基本上跟它的成本价这加点不多，应该是，
1: 有点干不动。丰田说现在也干不动了。你们现在没去广汽丰田店呢，也破马张飞的。我前两天去
3: 我
1: 提
3: 总
1: 了，
3: 去，
1: 他总，你总，
3: 我总去，
1: 你为啥总去啊？那管吃啊？
3: 那块儿有我们一个小集合点，没事上去吃点东西。
1: 行，确实，现在广汽丰田也挺难干的，而且还说了。纯电的现在呢，什么三呢？BZ3、BZ7P，汉兰达比塞纳都卖得
0: 便
1: 好。
0: 宜，
1: 哎呦，
0: 便宜！现在价格主要看价格。
1: 好，雅阁现在落地多少钱？都说了这么热，雅阁现在直接值到多少钱？雅阁1.5T 的，
2: 雅阁多少钱？你听的是
0: 13出点头，
1: 反正是
2: 差不多那价格。
1: 反正机场落地
2: 说是17万多的车，现在好像是落地也就你说那个
0: 13万出点，
2: 对对对，
0: 13小多，
2: 对。
0: 然后如果猛一猛带点款的话，12万多也能
2: 还能便宜，
1: 还能便宜，
0: 对，
2: 便宜确实，这是落地的价格，
1: 嗯，
2: 这不是那个裸车价，
0: 他的意思就是裸车价12打开，13打开，12万多。
1: 我意思就是这本田都当年咋干的哇？
0: 就是原先宝来的价嘛，
1: 这是宝
2: 啊。现在你要看这个就大品牌的车型便宜还能卖
1: 啊
2: 啊，你要是小品牌的便宜也卖不好卖。
1: 反正
2: 就是这样，对，
1: 剩那么两家了。但是大品牌也说了，你这天天给我这价，我这身段都掉到是啥样了，还能干下去吗？
0: 现在前端必须得冲量
1: 啊，
0: 前端不冲量，市场的整体市场占有率低了，售后根本就拉不回来。
1: 但是我想问刘总总干这事儿啊，这不是就这四 S 店事儿，就是本田干过一件什么事儿呢？但不是你们跟听众没关系啊，就是我们业界的事儿。他当时干了一次什么事儿？他干了很多都是。就厂家的自营是吧？叫是吧？那叫自营叫什么来着？
2: 自营店、直营店、
1: 直营店、
2: 直营店。
1: 那到底直营店是对还是不错？不对。但我觉得直营店好像干上之后，本田倒没干好，还不如以前呢。
0: 对经销商来说，其实是好事儿啊，就是房子地租出去，我按成本收
1: 啊啊，
0: 对不对？然后业务按人家接，中间拿一部分，这个所谓的叫什么？叫入股的返点呢？对不对？然后人员呢？原先的那个店总，对吧？现在被那个。厂家聘用了
1: 啊，
0: 对不对？那风险都低了，挺好的。
1: 但是我对厂家来说好处不大，我看好像直营店都没太赚钱呢。
0: 盈利情况我不太清楚。
2: 本田这几年都不好，
1: 不好，
2: 好像退网的多，
1: 相当多了。本田现在，我去年参加了他的一个东北区的活动啊，我也跟本田关系挺好，说现在已经不足500家了，
0: 也不行。
1: 当时最牛的时候也快800家了，都已经不足500家。
2: 本田店原来可是申请不下来呀。
1: 哎呦。本田
2: 钱没有关系。
0: 我记得好那时候最早那 CRV 一款车打天下
1: 啊，
0: 对吧？然后那个奥德赛，对吧？然后后来
1: 以前广本加价的时候，
0: 很牛的。
2: 哎，就是基本上那个车基本就是，好像就是那些钱，你谁来也这些钱，
1: 没用
2: 啊。就是
1: 你找
2: 谁都逼不
1: 下大，你找多硬的门子，说最多再给你便宜5000，加价上便宜5000，不是吃价格便宜5000。
0: 那时候好像是贴膜，然后脚垫加上那个大屏导航，总共加12500。然后找找人加8000，然后成本可能2000多块钱，这实际情况。
1: 行，欢迎大家接着聊8211-9002和8799-7337啊，国产新能源开完后，合资油车是真开不了了。 因为现在。

0: 开吧，开完以后
1: 说就开比亚迪了，就是开新能源现在太多了啊。
2: 对，
3: 电车确实，电车它那种静的一个享受吧，就是那个非常安静，而且动力也是想要就有，所以说还是挺舒服的。
1: 我你就吹吧，开始又吹了。
3: 嗯，真事儿，这个我跟你说，汤老师，这是真事儿，就是开完新能源，你肯定回不去油车。开完油车，就是肉，就是肉，
1: 肉。
3: 对，
1: 行，是我今天看一比亚迪，开比亚迪都挺能超车的。欢迎大家接着聊啊，82119002和87997337又听众说了，开这个车晕是吧？你发现你卖新能源了，开晕。
4: 它跟那个电机的结构有关系
1: 啊，
4: 对，然后本身它就是线性输出嘛，然后再加上没声没动静，
1: 是，这直接用一。直接坐到电机上，直接坐在轮胎上、电机上了，是吧？
3: 对，开习惯之后，你要是没有那个感觉，还发现这车还不对呢。
4: 就是
1: 现在新能源都多说话多大，是吧？
4: 就是那个永磁同步和那个异步感应结构还不太一样
1: 啊，
4: 就异步感应还稍微好一点。
1: 嗯，
4: 永磁同步是线性输出，它绝对是晕车，特别是坐后排，特别是坐后排。
1: 行，
3: 异步的它能给你一个机会，就有点像咱们这个转速先上去，然后再起速。你同步的是点上就有
1: 电，
3: 对，
1: 现在大部分都是还是同步的吧？
3: 对，同步的比较多吧，
1: 成本低一些，
4: 低一些。
1: 好，欢迎大家接着聊车说车82119002。今天周末啊，外面阴天，下周我刚才说了都有雷阵雨了。大家有什么买车的问题啊，二手车的事啊，可以跟我们几位嘉宾聊聊。82119002，现在确实啊，现在无论是汽车行业，其他行业都挺难干的啊。与其说买车呢，说。哎，我想问一下，在新能源车里能不能看球赛啊？
4: 能啊，
1: 能啊，真能假
3: 能？
1: 能看球赛吗？
3: 能看
1: 。通过什么看呢？现在
3: 大屏
4: 平台
1: 、现在就两家，一个是中国移动，一个是中国是 CCTV 啊。你们通过啥哪个频道看呢
4: ？App 用那个大屏导航
1: 啊，
4: 大屏上面的 App 就直接那软件就可以看。
3: 对
4: 啊，
3: 下个那个就是目前那几大软件都能看，但是可能得需要你买个会员，9.9块。
1: 行，真是啊，新能源的连球赛都能看了。欢迎大家接着聊82119002和87997337啊。
5: 尽细心与敏锐于一身，不放过车界每一丝动态，独特视角，冷静剖析，引发车友深度车评。记者谭峰与你聊车，925，谭峰看车市。
1: 你看人王胖子，你以前开油车，你看人就听众说了，你们懂不懂车？你看王胖，你说对不对啊？人就说你们开车人懂不懂？开完电车就不愿意开汽油车了。你是真没开过啥好车，你没见过啥世面，是看人听众点播的多好啊，听众说话就值，是吧？
4: 现在最顶级的享受是啥呢？是我在门口看着王菲老师，
1: 啊，
4: 王菲老师在那等着，我说你干啥呢？
1: 啊，
4: 他说我给那个网约车结那个打车的费用。最顶级啥？
1: 啊，
4: 不开车打车
1: 啊，
4: 这是最牛的。
1: 行，这是很厉害的啊。好，是不是有个电话打进来了？导播老师，82119002和87997337啊，油车确实有油车的好处啊。这部电话没进来。82119002，搜索哈尔滨交通广播。
5: 过去的一年，国产新能源汽车超越2000万辆。新事物、新势力高速增长趋势下，遇到质量和服务等棘手问题是必然。汽车品牌与消费者凸显不可调和的矛盾。冲突采取什么样的态度和方式是至关重要的。今天节目告诉您正确打开难题的金钥匙。参与电话0451-8211-9002。解决问题不是对峙，是更有效的沟通。

兼细心与敏锐于一身，不放过车界每一丝动态，独特视角，冷静剖析，引发车友深度车评。记者谭峰与你聊车，925，谭峰看车事。

0: 我们回来接着聊82119002。他说了一件事啊，他说12年的阳光啊，开着嘎嘎。12年阳光现在能值多少钱了？能值我算算，能值有10000块钱。
1: 要是手动挡的，
0: 啊、
1: 现在也就是10000块钱。
0: 10000。
1: 自动挡能过10000。
0: 自动挡能过10000，12年的是吧？
2: 阳光
0: 啊，
2: 就那日产的阳光
1: 对
0: 啊，
2: 那车我记得好像那个当时做集团大客户的时候，
0: 嗯、
2: 卖到最低50000多块钱。
1: 对，
0: 嗯，
2: 是吧？
1: 50000多块钱、
0: 嗯，阳光当时很、啊、
2: 新车。
0: 啊，行，哎，但是那天是你说啊，你说
3: 那玩意我见过07的，就是备箱插碟的，
0: 嗯，
2: 哦、
1: 啊，那是那个有老款的，
2: 碟机的，
1: 那是2.0的老款的、
3: 嗯，那个配置真高啊，电动
1: 阳光蓝鸟，那是那个年代了。
2: 但是你想想，12年这个车得牛到什么程度？
3: 是啊，
2: 对吧？
3: 07时候就那么狠，
0: 嗯，当时的日产牛，日产当时12年的时候已经过100万了，一年年销啊，
1: 这是好时候，
0: 好时候，人家把大众都不放眼里头。我记得日产当时很厉害的是吧？
2: 日产当时主打车型是力威、
0: 啊，嗯，
2: 然后
0: 停产了。
1: 轩逸，
3: 卖好就剩一个了。
2: 然后那时候还有公爵，
0: 啊，
1: 有公爵
2: 是吧？
0: 上周更停产了，骐达啊，骐达停产了是吧？
3: 都是好车。
0: 好，我们请进赵先生二车来问问你吧啊，欢迎大家接着聊啊，82119呢，我们另一部电话87997337。你好，赵先生。
4: 哎，你好，主持人。
0: 哎，你好，赵先生。
4: 我想麻烦你，就是我那个这个现在的车是老款那个卡罗拉09年那个。
0: 嗯，
4: 现在是17万公里，现在也不怎么开，现在要如果卖的话，能卖多少钱？这一个，再一个就是我现在就是想换一台新车，就是在12万左右的，就是现在你看那个是走国那个现在有补贴是怎么给的？是省补好还是国补好？能补
0: 行
4: 那个补贴能？
0: 王胖子，你跟他说吧，你最拿手。
1: 你这个09的卡罗拉是什么颜色的呀、啊？
4: 就是那种银灰色的。
1: 银灰色。
4: 现在现在这车我瞅着跟那我不能总开，这一直是我是在我手里了，就是刚17万公里。现在瞅着跟那个，反正就是把前面保险杠换过，别的啥都没动，就是瞅跟新车似的。
1: 1.6自动挡有天窗，
4: 1.8的
1: 啊，1.8的啊，有天窗自动挡的，
4: 没有天窗，
1: 没有天窗啊。
4: 嗯，
1: 银灰色的现在卖的话，要是车况特别好的话，能在10万出点头吧，就到极限了。
4: 嗯，能一万出头啊，
1: 1.12万吧，就到极限了。
4: 啊，但这个从。你什么价都没有换过，这个
1: 它这个是这样式的，就是你这个年限它不行了，对，因为毕竟年限太长了，有点，
4: 对，
0: 张先生您就别多想了啊，再想我聊点，
1: 我说这个价格就是极限的上限价格了，
0: 比你惨的人有的是，你要整个20年的，你看啥样？你想换什么车吧？
4: 我想，我看一个吧，就是那个捷途。我不知道截图，我不太了解这个车，我就总看我上班总看我到上跑，现在有截图。完了，我这两天在抖音也看，就是那个截图有个X70，还有一个自由者。我不知道这两款，你帮我推荐一个选哪一款？
0: 假方盒子，是吧？你看好那方盒子，假方盒子。小怪前两天收了一个，说这玩意儿开着不舒服。
2: 截图那个山海吧，
0: 啊、
2: 嗯，是吧？
0: 你
1: X70它也不是，它跟 H6是那个竞品，
2: 哦、小一点，
1: 对，小、
2: 哦，
0: 是不是也方盒子？
1: 不是方盒子，
0: 不方盒子，
1: 不是方盒子，
3: 山海式，除了其他都不是。
0: 赵先生，咱首先把这个奇瑞这个
4: 那个方盒子是什么、
0: 啊？你我建议你别看了，没啥意思。
2: 预算多少钱？新车预算？
0: 12-13万。
2: 12-13万的
0: 啊
2: 啊，那你可看的余地很多、
0: 啊，太多。你是不是买新能源的？
3: 油车随便选，
2: 比亚迪也有。
3: 嗯，新能源油车都行。
1: 新能源吗？
4: 我不想买新能源，因为啥？我这也没有库、啊，我这也不总跑长途，就在车内。完了，在家吧，我这还不总开。
1: 跑的多不多？
4: 啊，
1: 不多，
4: 不多。
2: 我建议你可以看看油电混，就插电式混动，可油可电。
4: 你说也得在外面充电呢？
0: 不用。
3: 在家能充，或者你不充当油车开
2: 也
3: 行，
2: 油车开也没问题，
3: 它挺省、
4: 啊。行，
2: 对，
4: 那你帮我推荐一个什么呢？
2: 现在那个50，我知道现在新出一个那个星光 L， 12万多。
0: 买你华境买不了吗？
2: 华境不行，华境那是最低配的14万，
3: 稍稍超点预算、啊。
0: 不是你给便宜点呢？
2: 1分钱，我的权限是1钱。
3: 对，或者
0: 赵先生要你加点呢，我让你看看华境去。
4: 嗯。你说这个星光是油电的是吧？
2: 对，油电混的。

0: 五菱这车还是品质还是够用的，最起码亲民呢，对吧？然后新上的这个那个星冠 L 它是大六座，然后接近5米车长，
1: 这是什么牌吗？
0: 五菱，
1: 五
0: 五
1: 菱，
0: 菱，对，
2: 它
0: 五
2: 这个
0: 菱，
2: 是新能源的。
0: 对。
2: 你是这样式的，你这个车吧，因为你这个卡罗拉，你说你要是再换个油车，其实意义也不太大。你这使用强度也不大，完你再换个油的，也没啥太大意义。所以说，你还奔着
3: 对，
2: 新能源稍微变
3: 你
2: 化一点。
3: 或者看看比亚迪的宋 Pro 也行，能弄一个纯电300公里的 SUV。
1: 你这个是那个是充电的啊？
3: 混动的，就是混动的，你要是没事可以充充电，就当电车开就
2: 它这
3: 行。
2: 都是充电的，都能充电，也没有电车能当油车
3: 对，
2: 使。
3: 大小跟你看那个，跟你看那个截图那个X70，基本一样大，就那么大的。但是它是油电混的，用纯电能走300公里的，你的12、3万的预算足够了，能落地。
1: 那我啊，你不推荐，就是我买那个截图的X70那个和那个自由
3: 那
1: 者。
3: 玩意路上都没有，
0: 纯油就别碰了，
3: 对，别碰，
0: 纯油
2: 没
0: 别
2: 啥
0: 碰，
2: 意思了。
0: 油换油，你还不如开着这个呢。然后现在正常还有那个可以有置换政策吧？比亚迪是不是有置换政策？
3: 比亚迪有，包括刚才你说的，你那款车的话，你要是这么算来，其实报废和置换价格差不多，因为你要卖的话能卖1万，你要是报废呢，那个也就是个铁钱，然后多一点钱的话，置换还是置换合适。
0: 然后如果要走，还得走省补，
3: 对，
0: 是不
3: 走
0: 是？
3: 省补，走置换合适，不要走报废。你这车走报废不合适。
1: 哎，那我问那个，我们这个，我因为我在大庆嘛，那个问当地那个，就是这个卖那个截图，他说这要走报废合适，
0: 走什么？
2: 你
1: 报
2: 车
1: 废，
2: 况不是你车况好不好啊？
0: 走报废白
3: 你要
0: 瞎
3: 不
0: 了，
3: 好是走报废合适的。
0: 走报废白瞎了，你这车，对，
4: 走报废白瞎了。
2: 他是这样，就是你报废和这个置换，它中间有个差价。
3: 10万块钱刚差4000块钱，
2: 对你差不了多少钱。你这个铁的话，你这车能值3000多块钱。
3: 对，
0: 三
1: 就
0: 千出个头。
1: 是就他俩就是走置换和那个报废的那
0: 走置
1: 个，
0: 换，走置换，
1: 他
0: 走置
1: 给
0: 换，
3: 走置换合适。
2: 你走置换的话，你这车就是卖了，就当这个正常车走过户，完了转手的。
3: 就算
2: 你
3: 你没卖上1万，对你卖7、8千，然后你咱就拿10万块钱来说车来说，然后你再得一个8千，这就是15000了。如果说你要是走报废的话，你可能也就能得到1万出头。
1: 走报废给的少是吧？
3: 其实给的多，只是你这个车残值比较高。
2: 就是你这个车现在还能当车卖，
3: 对，
2: 你就当铁卖就不划算了，就这个意思
3: 对。但是你这车要是咱要说就值个正常当车卖，就值个2、3千块钱，那想都不用想，直接报废就完事儿了。但是你这个现在价值高。
4: 这么吧，赵先生，你
1: 不
4: 这个
1: 是，
4: 第一个点，你先听我说。第一点，
1: 我有点发懵的，就是我头一次买车，就是那什么，我走不，我不管是走报废也好，走置换也好，他那个我就想，我这车就是给四 S 店了，我是哪个能就是给的补贴能多一些？
4: 你就不一样，每家店不一样。你听我说，第一个肯定走置换，第二个每家店因为它有补贴，它给的价不一样。你这么，你回去吧，你要想多加点，我建议你看看华境，现在华境好，他再给你看看啊，能不
2: 车还贵，补的还多点
4: 啊？对
3: 对，
1: 华境是啥？华境是那个比亚迪的。
4: 50的。
0: 华境呢是上汽和，
4: 上汽通用的，
0: 对，上汽通用和华为强强联合，独立的品牌，
4: 你
0: 然
4: 回去
0: 后
4: 查查，
0: 5米多的车
4: 啊，
0: 长，
4: 你要实在
0: 油电混
1: 五零，
4: 写华境，然后你要实在不行的话，你问问当地人选一个比亚迪也行，你
0: 也
4: 给我
0: 可
4: 打电
0: 以，
4: 话，
3: 看看比亚迪宋 Pro，
4: 你再给我打电话行不行？
1: 比亚迪宋 Pro 是吧？
3: 这两款车你都研究研究。
4: 好吗？
1: 你现在推荐比亚迪宋 Pro 和那个五零，
4: 五零华境，
3: 华境叫
4: 不是
3: 华
4: 五
3: 境，
4: 零华境，
1: 华境是吧？好，行，他们说我们那个在那抖音上，他说这我买这个截图，就是我这个车，他说给能就是给能抵4万，
4: 那你就相信抖音吧。
3: 那个包装，那叫包装。
4: 行了，赵先生，我们会给你很实际的，你就别再说服我们了，好吗？
2: 对，
4: 啊，
2: 是这么情
4: 其实
2: 况。
4: 他一直在想说服我们，他能多给他几个钱儿，是吧？不可
0: 这事
4: 能，
0: 得看王菲。
4: 王菲要
2: 那
4: 王菲你收了吧？
2: 个车的话，它价值是有数的。
4: 王菲你收了吧？
2: 我收了是行，就是这车的价值，它一定是有 数的，
4: 对，
2: 是吧？它这正常，它不管是谁拿回去，它也是按照市场的流通价格走，这个是差不
0: 就
2: 了，
0: 厂家都是这
2: 只
0: 样。
2: 是厂家啊，或者是政府有没有一些补贴政策。
3: 对，
4: 其实还是走置换好啊，置换然后8%吧，是不是？
5: 对，
4: 8%，
5: 然
4: 然后
5: 后走新车。
4: 厂家还能
2: 对，
4: 给。
2: 这个差价是怎么算的呢？就是说你这个买新车的这个。

0: 报废补贴和置换补贴，
1: 嗯，
0: 它这个报废能多给你一点，
1: 嗯，
0: 然后你这个车的价值，你要是卖了和报废的中间差价，
1: 嗯，
0: 你比较一下就这不就出来了吗？对，
1: 嗯，
0: 像他说这车况好的话，还是能值点钱。
2: 有一些包装是这样，就刚才提到的，就是包装会结合厂家的补贴政策，本店还会做一些政策，
1: 嗯，
2: 所以就包装都是虚的，最终你拿到手拿到车的钱是，
1: 对，
2: 这是真的，
0: 没到这里谈呢。
1: 其实我也比较那个比较同情赵先生啊。因为以前的可能明白的人，张先生可能好长时间也不买车了，或者根本没买过车，所以他不太明白，希望能多得点。以前的真明白的人呢，去年都要你们给释放光了，是吧？真都要你们给释放光了，
2: 该置换的置换，
1: 该置换完都置换完了，该卖的都卖了，好，要不四 S 店老抱怨。那去年你刘刚，你去年卖四五百台的时候，你咋不吱声呢？是吧？
3: 嗯，该说得说，这个去年那个时候，咱说。报废补当年上来就给2万的时候，
1: 嗯，
3: 想都不用想，这车就是报废。
1: 那你刘家是王胖子，你卖五菱，你宾多少钱呢？是吧？宾馆你宾多少钱呢？
2: 那就是
1: 那
0: 也好过，也好，
1: 好
0: 也好过
4: 1999包牌，
1: 1999包牌，
4: 1999包牌，
3: 对，
1: 你宾了多少钱呢？好有好处。现在的难过的，那毕竟人说你。那天那谁嘛，就超哥的话说，现在能干下去的都是以前挣过钱的人，是吧？
4: 是，
1: 坚持坚持吧啊。8211900，我们的路况专线，什么参与热线，还有搜索哈尔滨交通广播。
5: 你以为低门槛、高佣金、右臂换现金能赚钱？其实，
6: 哎，放心，我吃肉，零喝汤。哎，万一进去了，那也有劳同享，有难同当。
5: 你以为抢单锁币、保本高息、元宇宙矿机是投资机会？其实，
6: 快扫码进群，老师免费带，群友全是托，专门钓你这种想一夜暴富的韭菜。
5: 你以为时代风口、金融创新、RWA 数字文旅基金能让你发财？其实，
6: 那能同吗？哪怕你够坑，你够……哎，老乡，别走，我看你天生就是这块料，我这还有很多项目：微博三、稳定币、区块链量化、去中心化金融、外汇保证金交易。
5: 叽里咕噜说啥呢？我咋听不懂？
6: 听不懂就对了，甭管什么 A B C D E F G B， 记住啊，名字越快，让你的钱包越快变空。
5: 你以为起个高大上的名字做马甲，我就不认识你了？你以为的你以为不一定是你以为。擦亮眼睛，远离虚拟货币非法金融活动。
1: 好，我们请您赵杨先生啊，我们内部热线87997337。你好，杨先生。
7: 你好。
1: 哎，杨先生好啊。你也没说是二手车还是新车，您说。
7: 啊，我想问新车。
1: 啊，您说吧。啊，奥迪。
7: 啊啊，奥迪，奥迪。
1: 嗯，哪款车
7: 型？啊 ，Q3。
1: Q3 啊，你现在是不是又看像刚才那听众说的，抖音上把价格捞到十，捞到多少钱了 ？Q3 捞到十几了。
7: 刚才听直播是不是一个卡罗拉的？
1: 啊，
0: 你这个这 Q3， 你现在相中它什么地方是？
1: 喂，杨先生，
7: 一汽奥迪，
1: 我知道一汽奥迪的 Q3 啊，您，你想他刚才问你主要相中在哪方面了？
7: 这个性价比挺高的。
0: 对，这个车实际我感觉就是稍微小一点，是其他的还可以的，综合性能现在都1.5T 的了，动力也还可以。
7: 有2.0T 的吗？
1: 没有了，
4: 现在也有，有
1: 不出了，
4: 不出了，
1: 不出了，
4: 2.0T没了，
1: 早就不出了，运动款早就不出了。
4: 哦，
1: 嗯。
7: 那要18万能下来吗？
4: 18万，这车好像16、17万就能下来吧，1.5T，
1: 好像够呛，
3: 17左右，
1: 那是资源啊，杨先生，你看的可能都是资源，店里下不来。
7: 啊，对，
1: 嗯，店里肯定下不来，我告诉你，
4: 在哪儿买吧？
1: 嗯，
7: 嗯，啊，置换呢？
4: 不是，我说你在哪儿买？在哈尔滨本地还是在其他外服？
7: 我是哈尔滨的，
4: 在哈尔滨呢，啊，那你就上店里问呗。可以，
0: 这店里对也不多了，这店也好问。
3: 现在就是现在的话，你去问，基本上都买不贵的。
0: 对，进门就是底价，基本上。
3: 对
1: 对，杨先生，哈尔滨三家店你都知道吧？
7: 对，
4: 你现在问到多少钱了？
1: 喂，杨先生，
4: 你现在问
1: 给你多少钱了？
4: 对呀、
1: 啊。喂。
7: 19，他哥给我落地能下来19到20，
4: 全款是吧？
7: 对，
4: 全款那就对了。分期的话，正常应该能达到18万多，17大18左右。
1: 张先生，我说的没错，
4: 对，
1: 你看到的18左右是资源车。
4: 嗯。
7: 那
1: 明白吧？
7: 如果
1: 你知道什么叫资源车吧？
7: 对对对，那如果要想买台性能车呢？
1: 嗯，这车
4: 就每个人对性能的标准要求是不一样，1.5T 的性能不了。
0: 它够用，但是你要谈性能，它谈不上。
3: 对，

0: 家用肯定是足了。
1: 对，
2: 嗯，现在他买新能的小孩都买苏七去了。
3: 苏七十万下不来呀、
2: 啊？那肯定下不来了。
4: 你现在这个价位要是性能的话，就是买这个新能源产品。
2: 嗯，
4: 你这个纯油的或者豪华品牌的，它谈不上性能，因为它这个价格也够不上。你电子的话，它来得快呀、啊，它一般的油的它干不过它。嗯，
3: 我听那个方程豹泰七19万是不是差不多？
2: 嗯，差不多最低配的、
0: 嗯、能拿到，
2: 能拿到。我参加过，但是最低配的不好，得20多那个。
1: 最低配原来叫进取型。
2: 那现在是闪充了嘛？变闪充了，变闪充了嘛、
0: 啊？那是纯电版，要买混动的话，对，120那个买四驱那挺好。
2: 差不多，要不行的话，我看现在那个方程豹的那个车友会人还挺多呢，我还都挺好玩车的呢。你不信看看他吧。
3: 那比亚迪纯电的呢？那个18万，我感觉18万得挺够的了吧？
0: 你要是奔着 Q3 这么大的，那就买送 Ultra EV。SUV 4米85车长，然后710公里续航，基本上你就买次顶配就行，落地的话就是18。
3: 嗯，
1: 闪充吗？
0: 闪充，
1: 闪充吧，
0: 710公里闪充。
3: 那18万买25的呢？25的奥迪 SUV。
2: 王胖，你有吗？
4: 那就是 Q5。那 Q5 你要是你有听你这声音，年龄也不大，有点稍微的老气嘛。
3: 21年的能下来吗？
4: 18、21的能下来，
2: 太轻松了，
4: 能下来，
2: 太轻松了，差不多。
4: 嗯，对，能、
3: 哦。哦，行，
1: 感觉出来还是喜欢奥迪。
2: 好，
0: 嗯，
2: 还是喜欢油车啊。
1: 新的旧的就研究奥迪，
2: 就是品牌了嘛，毕竟牌子嘛。人说刚才听众说的好嘛，你们真是没开过什么车，是不是？没见过啥叫好的性能车。82119002和87997337挺费劲啊！你看现在听众也不怪是那个卖车难呢，都挺费劲。大家有什么买车的问题、二手车的事儿，我觉得打电话最方便，我们交流起来也很方便啊。82119002，刚才我一直滑进不行，给优惠10000呗，我们听众使使劲儿。那
1: 我现在就是
2: 啊，
1: 就是怎么说呢？
2: 啊，
1: 把所有的力量都用上，就优惠1000块钱。
2: 嗯
1: 啊、现在我能送的就是贴膜和脚垫。
2: 听众最有意思，路虎揽胜是从90万降到不贷款19万多吗？什么玩意儿？这乱码七糟。
4: 极光
2: 对，
4: 极光 L，
2: 极光，他
4: 17万9800、
2: 啊、
1: 新车、
2: 啊、
4: 对，
2: 嗯，他说揽胜啊，
4: 揽胜
1: ，
4: 他这个那不是一个，那是不是一个车？
2: 嗯，
1: 揽胜极光吧，
2: 他应该是，他揽胜是不是啊？揽胜没有现在
4: 不是，它是那个系列的。
1: 说它是揽运吧，
4: 极光是那个系列的。
2: 极光是揽胜系列，我也搞不清楚。
4: 极光是
1: 叫揽胜极光啊，
4: 不是那个系列的，是那个系列的。
2: 现在都整懵啊、
4: 哦！
2: 但是我可以告诉你啊，现在整个的路虎店里就两款车卖的好，最主要的就是110，第二个就是那个149行政，对，就149啊。要不你说降了吗？以前的179的带什么大屏幕又带这个了，现在是149一价，有钱人还是有钱啊，
1: 可以
2: 啊。
4: 你像这种吧，就是极光 L， 你就是现在它降了17万多，
2: 嗯，
4: 你如果说你是原来比如说想买一个像 CRV、RV4这种车主，咱们也不建议他买，
2: 嗯，
4: 因为什么？他毕竟这后期费用大，
1: 收钱高
4: 啊，
2: 这玩意儿后面加个奇瑞，你好意思？
1: 啊，对，
2: 加个奇瑞你好意思？
1: 我记得那时候最早的时候，那时候。好像极光上来的时候，奇瑞最不好都被打掉了。
2: 极光当年
4: 打掉抠掉了。
2: 当年我同事，我上面的小青买一个整一个60多个，
1: 啊、
4: 那开始多排队。
1: 那时候我正好
2: 60多。那天有个听众问我，唐老师，你说那时候买到群里买一房子好，还是买一路虎好，是吧？
4: 买个极光好。
1: 那时候因为黄金。
2: 好，今天张先生啊，
1: 嗯，
2: 你好，张先生。
5: 你好、啊，唐老师。
2: 哎，你好，张先生。
5: 就、
2: 哎、
5: 你们今天嘉宾都在，我、
2: 啊、
5: 想问问车的事儿。
2: 嗯，
5: 我这也看了好几个月了。
2: 嗯，您说。
5: 我先说一下我用车需求哈、啊。
2: 嗯。
5: 那个我吧，公里数能大点。
2: 嗯、
5: 我那个现在手里有一台可以那个置换或者报废的车了。
2: 嗯。
5: 完了，我一年最少得8万到10万公里。
2: 嗯。
5: 我每个月可能哈尔滨和杭州一趟。一个来回， 一个来回就6000，可能我再平时再用点儿，我估计最少得8万以上。
2: 嗯，
5: 完了吧？我看车呢，我也试驾了不少，完了就是。

0: 还不想买太贵的，因为我想等那个固态电池下来了，我到时候是
1: 挺
0: 不是
1: 好
0: 直接花个几十万买一个？
1: 的。
0: 啊，现在吧，就是买个先临时用一用，也就3年3、4年呗，估计固态电池就差不多稳一点了，是
2: 你这个强度也就是3、4年。
0: 对呀、啊，我也就
2: 差不
0: 是3、4年。完了，这车值多少钱，能卖多少钱，我也不在乎了，就这么个情况。
1: 你说才是实话。
0: 完了，我可能在杭州卖还能多卖点。对，但杭州买车便宜，比咱这儿。
3: 除了杭州那边车都便宜，
1: 不
0: 但
1: 是？
0: 是我寻思，我要在哈尔滨这台油车做报废的话，杭州那头能提车吗？
1: 杭州买吉利便宜，杭州买比亚迪买不着，也
0: 我
1: 能买
0: 知道
1: 得
0: 那是深圳的，但是我可能就想最后就想买吉利银河，因为我都看了几个月了，我对比比亚迪啊，对比什么极狐，对比几个车吧，我
1: 您
0: 都
1: 刚
0: 没
1: 才
0: 想
1: 说什么？你要在哈尔滨报废得提车，好像够呛吧？
3: 提不了，
1: 提不了吧？对，
0: 有的家好像能吧？我昨天听一个什么
3: 报废吗？
0: 徐峰砍车那节目说的吧，
4: 报废呀、啊，
2: 报废可以，
0: 好像
4: 报废
0: 是
4: 可以，报废
3: 报
4: 全
3: 废
4: 国，
3: 不了，
4: 全国通。
3: 你要去报废可以，
1: 报废可以，
0: 对，
1: 置换不行。
0: 我因为这车是11年的花冠，14、15年了，我也可以报废了。
3: 一点八的，
2: 可以报废，
0: 1.6的是
3: 1.6的，
0: 报废的，对。
1: 可以。
0: 能卖多少钱？你们说现在我这台车，
2: 公里数多少啊？
0: 我公里数25、6万吧。
2: 自动挡的。
0: 最高配了，当时买
2: 1.1、1.2的，
0: 没有10不11的，
2: 哦，那就报废吧。那你这个车实际卖的价值也就是
1: 3、4千块钱，
2: 三四千块
0: 钱。反正去年我觉得2万我是合适，但是今年12来算呢，也就顶多也就卖个平，我就这么想的。
4: 那你看吉利看新车看的啥呀？
2: 不，那个车不值钱了，你就报
0: 但
2: 废
0: 是去年的吧，我也想换来的，我都劝我换，但是去年吧，我插混嘛，我箱不中那个纯电那100多公里，完了吧，你说咱哈尔滨还冷，完了你要说吧，那个换纯电吧，去年还没啥可心的，那个能达到500、600公里以上的，完了还能控制在15以下的，所以我就等了这一冬天，等到现在全是了。全是了吧，
1: 全
0: 但
1: 二百
0: 是，
1: 公里以上的了，插
0: 啊，
1: 混。
0: 但是我不想要插混了。现在纯电都能达到500以上，是不是？我那个在之前看比亚迪的也都看了，但是刚才老师说那个宋 Pro 现在有300续航，那个怎么去4S 店也没人推，也没人，除了元 Plus 3代就是 Ultra。现在主推的好就这俩，我都不愿意看了。
4: 对，这是闪充嘛？因为刚才咱说那个
0: 对。
4: 300公里的啊。
0: 是
4: 那
0: 闪
4: 叫
0: 充，
4: 宋
0: 不是
4: Pro
0: 闪充，
4: 的
0: 是
4: 飞
0: 插
4: 驰
0: 混，
4: 版，
1: 是闪充吗？
0: 不是，
4: 不是闪充
0: 啊，绝对不是，
4: 它是插混。
0: 你现在就所有市面上的车，我都记在脑子里了，我天天啥事没研究，就
4: 有可能
0: 研
4: 是
0: 究车
4: 到店
0: 了。
4: 里边，你主要说我想看看纯电的，他给你推了
0: 没
4: 最
0: 有，
4: 新的
0: 他们
4: Plus，
0: 基本上吧，把主要的车都搁在门口了，完了也以为就来看最新型啥的。完，我也没问，我
1: 那么
0: 向
1: 张先生，
0: 老
1: 您
0: 板
1: 到
0: 问。
1: 点现在看什么车了？
0: 你看是这样式的啊，现在吧，极狐这不是有上了几款，它有那个换电版。我寻思那个车行不行换电？因为我哈尔滨我有3处房子，都距离换电站最多1.5公里，最近的离我才500米都不到，这是一个优势。就是买极狐的优势，巧克力换电嘛，正好我这3处家哈都他妈离这么近，第二个选择就是说我最近看的哈，我相中的是咱银河的 A7，去年吧插电，我嫌它公里数少，完今年增加了230了，但是在一周之内它又上纯电了，现在车还没到哈尔滨，谁家没有？我都去完了，昨天我等呢，那个续航是508，2个版本。完了，我报完废了，可能连10万都用不上就能拿。但是它没有什么自驾那些功能，
1: 行，
0: 对吧？我
1: 张先
0: 觉得也就不要
1: 第
0: 了，
1: 三个
0: 无所
1: 选择
0: 谓
1: 呢？
0: 了。对，这几个选择，你们帮我推荐一
1: 下，
0: 或者
1: 你再
0: 还
1: 找
0: 有
1: 一
0: 什
1: 个
0: 么事
1: 吧。
0: 情？啊？
2: 我觉得是这样啊，就是因为你这个公里数呢，它很大，你
0: 对，
2: 可能使3、4年呢，就得干到30万往上，所以说你公里
0: 对，
2: 数这么大，你要考虑一个问题，就是你要买一个保有量大的。
0: 对，但是吉利也保有量不小，尤其在浙江。对
2: 对，
0: 吧？
2: 你就是挑保有量大的买。
0: 再一个，第二，我还有个啥需求呢？就是，首先这个车吧，它得那个是带热泵，热泵空调。完了吧，第二个它得有5连杆，我不想要那什么的，就那个悬挂的，好像极狐就是那个悬挂不太好。
1: 半独立的。
0: 对，明白吗？就是扭力梁啊啥的。
5: 我先给你拆解一下吧，就是从换电巧克力换电上来说，因为这个事儿我了解了一下
0: 啊，
5: 因为。

0: 现在
1: 你跟我说说这巧克力事。
0: 黑龙江现在陆续要建那个巧克力换店的换店，
1: 他现在已经有11家开的了，
0: 已经陆陆续续已经有很多家了。
1: 对对，11家了，哈尔滨。
0: 计划的话，他可能黑龙江省内还要建10几家。
1: 他到年底是15家，说了，我现在软件都下完了。嗯，
0: 这个换店呢，在现阶段看着是没有问题的，现阶段看是没有问题，但未来不好说。单从极狐的市场表现和认知程度，还有它的市场保有量上来说，不是首推。不是首推
1: 啊，
0: 好吧。
1: 但是他那个南方呢，现在已经实际的换店的这个激活情况
0: 范围内
1: 啊，是那边说调那个巧克力换的电池，实际使用也就是现在这个季节，也就是400多。
2: 咱们吧，咱就我们说我们意见，你看，咱你就在吉利和比亚迪之间选吧，选一个纯电的，几年后就淘汰掉了。
3: 而且你要车型一定要多的，
2: 对，
3: 一定要多的。
1: A7 怎么样啊 ？A7 新出的 EV 能不能多？它插混的是挺多的，我看
3: 你看大街啥多咱就整啥，因为你就存在这个问题，因为你将来你这个这么跑的话，一下不就跑出质保之外去了吗？
2: 是，
3: 对不对？
1: 啊、那不在乎了，三年嘛。
4: 给你个建议，要么你就选这 A7 550公里，要么找比亚迪的秦 Plus 99800，510公里续航，
3: 大续航的。
2: 对，
1: 510公里续航的哈。
4: 对，就找这俩车，你看着相中哪个买哪个就行
2: 了。你就这么吧，
3: 你这个车吧，将来你要是比如说某一天有问题了、坏了，就自己花钱修。你好修啊，它保有量大，它到哪儿都能捅过。
1: 是，我也是这么想。
2: 你可以到机场路8号找刘刚，然后他旁边就卖。
1: 机场路多少号的？
2: 机场路8号。
4: 对，机场路8号，你过来找我。
2: 他旁边就卖吉利银河的。
4: 对，
1: 我应该去你的店去过几次了，我就在城乡路住。
2: 好吧，张爷，
1: 好嘞，
2: 好
1: 嘞，好
2: 嘞，好嘞，欢迎大家接着聊啊。买个车多难，说卖车时候更觉得难了，
4: 好纠结，好纠结，
2: 很纠结。8211-9002，我们的热线8211-9002，还有8799-7337。搜索哈尔滨交通广播，
5: 见细心与敏锐于一身，不放过车界每一丝动态，独特视角，冷静剖析，引发车友深度车评。记者谭峰与你聊车，925谭峰看车市。
6: 是继续选择燃油汽车，还是消费新能源？对于每个消费者来说，都是抉择。国内新能源汽车保有量超过2000万辆，新能源成为汽车消费新趋势。925谈风看车市，讲解新能源技术，分析新能源消费，享受新能源给我们未来生活带来的改变。过去的一年，国产新能源汽车超越2000万辆。新事物、新势力高速增长趋势下，遇到质量和服务等棘手问题是必然。汽车品牌与消费者凸显不可调和的矛盾，冲突采取什么样的态度和方式是至关重要的。今天节目告诉您正确。
2: 我们请您文先生，应该评估二车宝马啊。
7: 啊，
2: 哎，文先生好。
7: 啊，你好，主持人，是这样，我不是评估，我是有这么一个诉求，我想买这个宝马 X5。
2: 哦，
7: 首先我第一个问题呢，就是我是就市区代步，也很少，其实很少跑高速，一年也就是1万公里吧，就差不多是市区。
2: 嗯，
7: 你感第一点呢，就是到底是2.0这个可以还是3.0？
2: 我们这
3: 今天问着了，
2: 今天问着了，我们这边有个宝马培训师。嗯，专门给全国的宝马销售做培训的，你来吧，
3: 宝马车主还是？
0: 你好，我刘佳啊。
2: 嗯，
0: 是这样，
7: 啊、
0: 那个我在宝马中国。是这样，就是那个 X5 呢，它本身它的综合的驾乘感受和动力表现，在这个级别当中确实是，翘楚，确实是好啊，这没得说啊。但客观的说，2.0T 更适合，我个人觉得
7: 啊，那就行，
0: 更适合，因为它性价比高。
7: 啊、
0: 如果要是上下打个比方，差个那个几万块钱就无所谓了。但关键在2.0T、3.0T 确实差好多，差小10多万块钱。
2: 3.0T 不出了还出吗？
0: 出，有。
7: 它是就是差10万块钱嘛？
0: 差10万块钱，
7: 这个是一个。
0: 对，你要是打个比方，真的是说差个5-7-8万的，我都建议你换3.0T， 因为你跑的不多，一年10000公里，上下油钱其实不差太多，动力表现3.0T 表现更好，但是2.0T 更实用，就是你能。

0: 嗯，
1: 是的，二点零的最高配，它这个最高配呢是就是等于说除了发动机是三点零，不是三点零的，具备了三点零的所有的最顶级的，包括空气悬挂，就是这个，还包括什么星空顶啊，就是等等的吧。
0: 哪年出厂？
1: 它是二五年九月份，二五年九月份出厂，但是它现在。
0: 你听我说完，他呢是现在呢，他说他是没未上牌，跑了两千多公里，跑了2000多公里未上牌，完了之后买这个车呢，首先也要交购置税，就是他这个车要是落完的话，就是包括落地吧，就是购置税应该是52万多，52万多，但是呢。 还有这个，他们也是比较实话实说的，就是这个车呢，一共有了好几块的划伤，他也都给我看了，就是像就像是这个钥匙划的，就是三五厘米啊，七八厘米的，反正都有。明白。
1: 但是呢，他说这个在质检报告，在宝马什么，
0: 我打断你啊，就是您不用说这个细节了，我大概能知道，这种就是超期库存的大库零车，但是它是二五款，
2: 是活动用车吗？
0: 二五款不一定，不是活动用车，活动车正常会上牌的，然后不可能2000公里，然后这个大库零正常周期二五款的车，这个价格不一定合适，然后你看中的可能是它，2.0T的发动机，但是有3.0T当时那个药业版的那个配置，对吧？对，但是我跟您说啊，就是不值，不值，哎，花这个钱不值。
2: 而且25年26年正常二手车，我不是说您可能2-3年卖车，哪怕就5年以后卖，差这款型也会差这个价格。你现在占到的便宜到最后会找回来的。
0: 嗯，说实话，它就能打动我吧，就是因为它有个空气悬挂，就是我没体验过，就是一直吧也是刺挠的，就想。
2: 空气悬挂最大的优势就是它本身是那个空腔的那个悬挂，但是宝马的这个空腔悬挂它不是软硬可调，它是软硬可调，当然舒适性好。
0: 当然，舒适性好，但客观的说，它的维修保养成本也特别高。对，中它不建议你。
2: 没人用吧？还有提拉咱就在哈尔滨买这2.0T的，差不多吧？
0: 你本身这个哈尔滨这二手车价格也不贵，
2: 相当便宜的。现在就是新车都相当便宜。 是，我是多年老车。
0: 现在咱们哈尔滨的话，2.0的这个2.0现在也就一个配置了，就是这一款。那现在应该裸车什么价，落地应该是。
2: 我真没问，差不多没人找过，差三可找过好几个，30我就提了。
0: 50多，差不多。你问店里吧，都行。
2: 找到店里。
0: 我最主要的其实就想问一下，就是这个车值不值得？2.0T的选新车，
2: 然后别选那个二五的那个老款的大库零了，没意义。
0: 行吧，文先生啊，行了，谢谢，好嘞，
2: 好啊，好，哎呀妈，这真是宝马培训师啊，这真是你宝马一个代可以开多少钱？这么白，
0: 关键是那啥，就我有点打断人家话了啊，但是客观的说，
2: 是不是电话又来了？
0: 来源，所以我就不建议他选择那个车。
2: 刘刚，你看看呗，不是，导播没在屋里吧？啊，8216609023，7937啊。
3: 见细心与敏锐于一身，不放过车界每一丝动态，独特视角，冷静剖析，引发车友深度车评。记者谭峰与你聊车， 925谭峰看车市。
4: 我们又有听众打入电话了，我们请问，喂，你好。喂，你好。
2: 哎，您描述一下。我想问一下，你那个二手车有油电混的吗？油电混今天刚卖。
4: 是吗？
2: 刚卖。嗯，报收。你要买什么车呀？买个 你买它干什么呀？
4: 我就那个干点那个小拉出行，
2: 什么
4: 省钱点的。
2: 干点小活。
5: 干点小活，那你就买一个新的呗。
2: 新的也便宜，新的便宜呀，
5: 也便宜，因为你二手的它都没有年限太长的。
2: 对，
5: 它不像说有年限长的能便宜很多，它不是。
2: 不便宜，二手的。
5: 再一个杂牌也不建议你买。
2: 嗯，刘刚，你最便宜的给他整一个多少钱呢？新能源的？
5: 最便宜的8万，有置换的话8万多，8万多一点吧，上道。
2: 啥牌子的？比亚迪。
5: 比亚迪。续航多少呢？
2: 210公里的纯电。

0: 电续航210公里，然后它是
1: 个
0: 混动车型。
1: 我有个雅阁，我有个2012年的雅阁，我那车可板的了，还有80%的原漆呢。
2: 王胖子这
3: 儿，2.02的四的，
1: 2.0的，
3: 黑色的，
1: 黑色的可好了，我这车
3: 啊，公里数大不大？
1: 公里数大了20万的。
3: 20万，现在这个年限也正常。12年的，你现在卖的话，车好的话，2万左右吧。
1: 是吗？
3: 对。
2: 那里里外外你下来，我估计加长不如你，也就5万多块钱够了，是吧？
1: 是吗？
3: 对，
0: 再添6万块钱呗。
2: 他还有你厂家还有补贴呢，他自己还有个钱呢。
0: 是我刚才也都算了，得8万多上道，
2: 嗯，
0: 这些都扣掉。
1: 这些都扣掉。
0: 对，8万多买个新车，你现在在市面上。你买这种长续航的二手车也不会比这便宜多少。
4: 续航多少？
0: 210公里的。
4: 210。
0: 嗯，
2: 嘎嘎的，以前55，去年55的。
3: 55。
2: 他去年刚卖了。
3: 55不好卖，就差到这儿了。
2: 现在都200多了，文先生。喂。
1: 啊，现在的续航。
3: 现在都200多的。
1: 冬天续航能续航100来公里？
3: 对对对，续航
0: 100多是没问题，
4: 一半吧，差不多。
1: 那是一半？
2: 能。
3: 最差也剩一半，最差得剩一半。
1: 它是比亚迪啥呀？这个是？
0: 秦 PLUS。秦 PLUS 210公里长续航的，
1: 哦，长续航的，我这车能顶多少钱？2万来块钱。
3: 这车正常值的价格是2万左右，然后国家有一个置换补贴，
1: 啊，
3: 工厂还有一些补贴政策。
2: 对，你到机场路8号去看看去吧，好吗？
0: 对，你可以到我们店，然后你过来找我，嗯，到时候给你具体算算。
1: 行，
2: 嗯，
1: 那个。二手的那油车，就是一卡罗拉，有没有两三万块钱那个？
3: 没有啊，2、3万块钱卡罗拉还真是
2: 不好找
3: 呢。对，嗯，
2: 卖开的人不舍得卖，
3: 对
2: 啊，买的人现在没人买新车，就这么
1: 个
2: 情况。
1: 那个卡罗拉、雷凌都行。
2: 是，
3: 你现在你这个车的话，你现在开是不费油啊？有点。
1: 嗯，好像得小六9毛钱吧。
3: 对，嗯，就油耗偏高了。嗯。
2: 嗯，那
3: 换一个吧，9毛钱现在就油算高高油耗了。
2: 他想干活，想不花太多钱，等看看吧，我们替你找找吧，好吗？
3: 干什么活？你得干什么活？
1: 就那个小拉出行了，没事溜达，我都70岁。
3: 王一车啊，王一车，你70岁还能注册上了吗？你先试试吧。
1: 小拉出行，我16年就开始干这玩意儿。一直到现在，
3: 那行，
4: 肯定有自己的道儿。
2: 好嘞，
3: 有自己的道儿。
2: 啥叫小拉出行？我听半天，
4: 就是本地方言，就是跑跑事儿、拉拉活儿，谁家有点啥事儿帮帮忙。
2: 哦，小拉出行，我整了半天，我就在说啥叫小拉出行？
3: 你以为是 APP 的，是不是？
2: 哎，这什么小拉出行啊？真是 APP 呢？82119002啊，我们再等一会儿，还有没有听众了？82119002，搜索哈尔滨交通广播，我真的乐了，这是玩意儿是，就是那个以前的都叫什么来着？那叫那，反正
3: 就是就近近不邻啥的，
0: 叫地方话，
2: 对，
3: 乡里乡亲的。
5: 兼细心与敏锐于一身，不放过车界每一丝动态，独特视角。冷静剖析，引发车友深度车评。记者谭峰与你聊车，925，谭峰看车市。过去的一年，国产新能源汽车超越2000万辆。新事物、新势力高速增长趋势下，遇到质量和服务等棘手问题是必然。汽车品牌与消费者凸显不可调和的矛盾，冲突采取什么样的态度和方式是至关重要的。今天节目告诉您正确答案。
2: 我们请进赵先生，新款的悦享，我也懵了，现在车太多了。你好，赵先生。
6: 哎，你好，老师。
2: 哎，你好啊。
6: 哎，我有一款的20年的那个长安新款的，就是19年的
2: 悦享。
6: 哎，对，悦享
2: ，嗯，
6: 手动的。
3: 悦享没有 V3吗？后面？
6: 没有
3: V3啊，悦享
6: 最后一批，最后一批，
3: 那个档次高一些。V3小啊，20的啊，那是多大排了？1.5的吧？
6: 1.4的，手动的，
2: 1.4，1.4。
3: 公里数多少？
6: 3万出1点头。
3: 啊，那跑的不多，嗯。
6: 啊，我想评估一下现在能卖多少钱？嗯，大概。
3: 银灰色的。
6: 啊？
3: 银灰色的。
6: 白色的。
3: 啊。
6: 啊，
3: 但这个车现在市场上其实没有太具体的价哈，20的车，这车的1万5以上吧，到不了2万。
6: 啊，
3: 对
6: 是吧？
3: 嗯，对。
6: 啊，
3: 因为它保有量相对少一些，嗯，
6: 啊少，嗯。
2: 赵先生，你是想卖？你想卖了干什么呀？还想换新车呀？
6: 啊，因为我那什么，我有车嘛。
2: 啊，那行，
6: 也有一台就开就可以，
3: 用不了就赶紧卖掉，
6: 啊，是吧？那我如果要是卖，我咱们嘉宾是，
2: 嗯，啊，你是加你还是你给他打电话？
3: 啊，你可以，你加一下我微信吧，
6: 啊，
3: 记一下吧，156-6386-0888，
6: 稍等啊。
3: 156-6386-0888，
6: 156-6386-0888，0888是吧？
2: 你听着是像那个开钥匙的吗？那个后面全带八了。好，
6: 嗯的，
2: 好嘞，
6: 谢谢，哎，好的，谢谢啊，
2: 好，我们今儿就到这吧，明见。
7: 北京时间20:00，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5: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7: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5: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8: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5: FM 92.5
7: FM 92.5
5: FM 92.5
8: FM 92.5，
5: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5: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9: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10: 哎，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店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38，0451-881-2038。
11: 烟草的诱惑，有时会伪装成时髦、解压、潮流。
12: 香甜口味，
13: 花哨包装，
14: 网红营销。
12: 看似炫酷的香烟电子烟，身披高科技的外衣，却暗藏尼古丁成瘾的致命陷阱。
11: 相关国际组织发表的数据显示，全球至少有3700万13到15岁的青少年使用某种形式的烟草制品。
15: 我国数据统计，电子烟使用人群中，中学生比例显著高于大学生，呈现明显低龄化趋势。
12: 烟草燃烧之后会产生7000多种化学成分，其中69种为致癌物。
11: 大数据可以精准分析烟草带来的危害，但再先进的算法也算不出生命的剩余长度。
15: 所有的努力、拼搏、责任、承诺，都需要一个健康的肺来兑现。
16: 青春无烟，未来无限。
17: 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您，请您收好这份汛期安全避险指南。强对流天气属于灾害性天气之一，常伴有雷雨、冰雹、龙卷风、短时强降水，造成房屋倒塌、庄稼摧毁、交通信号受损等。夏季正是强对流天气的高发期，我们该如何安全避险呢？尽量减少外出，及时关注天气预报，掌握强对流天气最新消息。暴雨来临前应提前收回晾晒衣物，检查燃气炉、电路是否关闭，以防积水漫入室内造成带电伤人。 低时低洼的住宅区，要及早做。

0: 好防汛措施，门前安置沙石袋，家中配备抽水机，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应对洪水。在户外遇到强对流雷电，应尽快远离高压电线、大树、旗杆等危险物。阴雨天驾车，应开启近光灯和雾灯，低速挡缓慢行驶。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您，收好汛期安全指南，请您警惕随行。
1: 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
2: 拒绝千篇一律，书向哈尔滨，用文字书写城市文化的态度宣言。
3: 葛优摊刷手机，网上购物，
2: 滑动屏幕不如翻开书页。哈尔滨的时尚新主张，以书为媒，潮出天，细嗅芬芳，书香哈尔滨。书香哈尔滨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树莓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4: 诸葛亮智慧的化身第27集。诸葛亮如此安排，绝非忽视兄弟之情，恰恰相反，这正是他治家严格、公私分明的体现。他明白，权力是用来为国家和百姓谋福祉的，而非为家族成员谋取私利的工具。在他的价值观中，个人的地位与权力应当通过自身的努力和才能去获取，而非凭借亲属关系。他希望诸葛军能够依靠自己的能力和品德，在蜀汉政权中赢得一席之地，而不是因为自己的庇佑而平步青云。这种要求看似严苛，实则蕴含着诸葛亮对弟弟的深切期望。他期望诸葛军能够成为一个独立自主、有真才实学的人。从更深层次来看，诸葛亮的这种做法也是为了维护蜀汉政权的公正与稳定。在一个国家的治理中，公平公正的用人原则至关重要。若丞相凭借职权为亲属谋取高位，将会引发官场的腐败与不公。诸葛亮以身作则，以严格的治家方式向蜀汉的官员们传递了一个明确的信号：在蜀汉，唯有凭借真才实干和高尚品德才能获得重用。这种价值观的树立，对于蜀汉政权的长治久安具有深远的意义。诸葛亮对弟弟诸葛均的要求，充分体现了他治家严格、不以权谋私的高尚品质。他以实际行动诠释了公正廉洁的价值观，为家族成员和蜀汉官员树立了光辉的榜样，对子女的教育与期望。诸葛亮对子女的教育犹如精心雕琢璞玉，饱含着深沉的父爱与高远的期望。他对过继儿子诸葛乔和亲生儿子诸葛瞻的教育方式，充分体现了他独特而卓越的教育理念。诸葛乔本是诸葛瑾的次子，因诸葛亮一直未有子嗣，便将其过继过来。诸葛亮对这个家族传承者视若珍宝，但他的爱绝非溺爱，而是通过严格要求与悉心教育来表达。诫子书便是他教育理念的集中体现，其中写道：夫君子之行，静以修身，俭以养德，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夫学须静也，才须学也，非学无以广才，非智无以成学。盈慢则不能励精，险躁则不能致性。年与时驰，意与日去，岁成枯落，多不皆是，悲守穷庐，将复何及。在这封家书中，诸葛亮强调了修身养德的重要性。他希望诸葛乔能以宁静的心境来修养身心，用节俭的生活方式培养品德。只有做到淡泊名利，才能明确自己的志向，只有保持内心宁静，才能实现远大的目标。同时他还指出，学习需要专注才能源自学习，没有志向就无法成就学业，如果放纵懈怠就无法振奋精神，如果轻薄浮躁就不能修养性情。时光飞逝，若不珍惜，最终只能一事无成，后悔莫及。诸葛乔在这样的教育下成长为一个品性修养颇高的人，

尽管很多人认为他的才气不如其兄诸葛恪，但在品德修养方面却超越了诸葛恪，这无疑是诸葛亮教育的成功之处。例如建兴五年227年，诸葛亮进驻汉中准备北伐，当时诸葛乔已24岁，诸葛亮便把他带到汉中前线，让他与诸将子弟一起在高山深谷之中餐风宿露，为军队传输运粮。诸葛亮在写给哥哥诸葛瑾的信中说，乔指诸葛乔，本当还成都，今诸将子弟皆得船运，思为仪同荣辱，今使乔都500-600兵与诸子弟传于谷中。作为一国丞相之子，诸葛乔没有丝毫特殊待遇，而是和诸将之子同甘共苦，为国尽力。这一经历不仅锻炼了诸葛乔的意志，更培养了他的责任感和团队精神，使他深刻理解了为国家奉献的意义。建兴五年，诸葛亮有了自己的亲生儿子诸葛瞻，他为儿子取名诸葛瞻，字思远，寓意着希望儿子能高瞻远瞩，志存高远，这与《诫子书》中淡泊明志、宁静致远的期望一脉相承。诸葛瞻自幼聪慧过人，一般父亲见儿子天资聪慧，恐怕会喜不自禁，但诸葛亮却有着更深层次的忧虑。他在给哥哥诸葛瑾的信中流露出担心，瞻即诸葛瞻，今已8岁，聪慧可爱，贤其早成，恐不为重器耳。他明白聪慧固然是优点，但如果因此而放弃后天努力，很可能难以成为真正的栋梁之才。为了避免这种情况，诸葛亮在北伐曹魏的百忙之中依然抽出时间教育儿子。他不仅在大的原则方面对诸葛瞻严格要求，还在具体事情上给予细微关怀。比如在另一封诫子书中，他写道，夫酒之赦，合理至情，事体归性，理中而退，此合之至也。意思是摆设酒宴要合乎礼节，沟通感情，以适应身体和心性的需要为度，尽到礼节便可退出。若主人兴致未尽，客人略有倦意时，可以饮酒致醉，但不可昏迷错乱。这体现了诸葛亮对子女生活细节的关注，教导他们在人际交往中要懂得把握分寸，遵循礼仪。在诸葛亮的严格要求与悉心教导下，诸葛瞻在成长过程中一直保持着才思敏捷、多才多艺的优点。十载，诸葛瞻公书画，强识念，蜀人追思量，贤爱其才敏。这说明诸葛瞻在诸葛亮逝世后一直勤奋学习，不断进行后天努力，而这与诸葛亮早期对他的严格要求与训练密不可分。同时诸葛瞻也继承了其父诸葛亮忠于国家的优秀品质。蜀汉景耀六年263年冬，曹魏征西将军邓艾伐蜀，诸葛瞻督军至涪县抵抗，因将有守将降魏，诸葛瞻退还绵竹阻击艾军，邓艾派人劝降，并说若降者必表为狼邪王。诸葛瞻拒不投降，他斩杀来使，与邓艾军大战，最终战死在沙场，时年37岁。诸葛瞻用生命诠释了对国家的忠诚，践行了父亲诸葛亮的教诲。诸葛亮对诸葛乔和诸葛瞻的教育，既注重品德修养的培养，又关注才能的提升，既着眼于长远的志向。他以言传身教，为子女树立了崇高的榜样，其教育方式和理念即便在今日依然具有深刻的启示和借鉴意义。

子女的成长与传承。在诸葛亮悉心的教导与严格的要求下，诸葛乔与诸葛瞻在各自的人生轨迹中展现出了独特的成长风貌，并传承了诸葛亮的优秀品质，为家族与国家书写了浓墨重彩的篇章。诸葛乔，这位诸葛亮的四子，在诸葛亮的教育下展现出了非凡的品性修养，尽管在才气方面或许略逊于其兄诸葛恪，但在品德的塑造上却远超常人。这一切都得益于诸葛亮独特的教育方式。从诫子书中，诸葛乔深刻领悟到修身养德的重要性，静以修身，俭以养德的教诲如同明灯照亮他的成长之路。在生活中，他以宁静的心境面对外界的喧嚣，不被世俗的繁华所迷惑，以节俭的作风要求自己，摒弃奢侈浪费的习性。尤为值得一提的是，建兴五年，诸葛亮将诸葛乔带到汉中前线，让他与诸将子弟一同承担运粮的重任。在高山深谷间，诸葛乔与士兵们同甘共苦，亲身体验战争的艰辛与责任的重大。这段经历不仅锻炼了他的意志，更培养了他的团队协作精神与责任感。他明白，作为丞相之子，更应以身作则，为国家贡献自己的力量。这种经历使他在品性修养上得到了极大的提升，与那些养尊处优的贵族子弟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相比之下，其兄诸葛恪虽才华横溢，但在品性修养上却有所欠缺。诸葛恪在孙吴位高权重时行事刚愎自用，最终导致了悲惨的结局。而诸葛乔在诸葛亮的教导下始终保持着谦逊坚韧的品质，成为了品德修养的典范。诸葛瞻，诸葛亮的亲生儿子，同样在父亲的教育影响下茁壮成长。他自幼聪慧，然而诸葛亮并未因此而放松对他的要求，反而更加担忧他因聪慧而忽视后天的努力，贤其早成，恐不为重器耳。这份担忧促使诸葛亮在百忙之中也不忘对诸葛瞻进行悉心教导。在父亲的严格要求下，诸葛瞻勤奋学习，不仅工于书画，而且记忆力超群。强识念的特点使他在知识的汲取上远超同龄人。更为重要的是，他继承了诸葛亮忠于国家的高尚品质。蜀汉景耀六年冬，曹魏大军压境，邓艾伐蜀，诸葛瞻临危受命，督军至涪县抵抗。面对江油守将降魏的不利局面，他毅然退还绵竹，决心阻击艾军。邓艾企图以表为狼邪王的诱惑劝降诸葛瞻，但诸葛瞻不为所动，他明白自己肩负的责任与使命，毅然斩杀来使，与邓艾军展开殊死搏斗。最终诸葛瞻战死沙场，时年37岁。他用生命诠释了对国家的忠诚，践行了父亲诸葛亮的教诲。这种忠诚不仅仅是对蜀汉政权的坚守，更是对正义与责任的担当。从诸葛乔与诸葛瞻的成长历程中，可以清晰地看到诸葛亮教育的显著成果。在品德修养方面，诸葛亮通过言传身教，使诸葛乔和诸葛瞻深刻理解并践行了修身养德的理念，培养了他们的责任感、团队精神以及谦逊坚韧的品质。在才能培养上，他注重引导子女勤奋学习，不断提升自身能力，使诸葛瞻在书画、学识等方面都取得了优异的成绩。而最为重要的是，他将忠于国家的品质深深植入子女的心中。

0: 书香哈尔滨节目精彩继续。
1: 诸葛亮智慧的化身第28集。诸葛亮通过言传身教，使诸葛乔和诸葛瞻深刻理解并践行了修身养德的理念，培养了他们的责任感、团队精神以及谦逊坚韧的品质。在才能培养上，他注重引导子女勤奋学习，不断提升自身能力，使诸葛瞻在书画、学识等方面都取得了优异的成绩。而最为重要的是，他将忠于国家的品质深深植入子女的心中，使他们在面对国家危难时能够挺身而出，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诸葛亮对子女的教育无疑是成功的典范，他以自己的智慧与品德为子女树立了崇高的榜样，培养出了品性修养高尚、忠于国家的后代。七，立身治家之白璧微瑕、事必躬亲的缺点，人无完人。诸葛亮在行事风格上存在事必躬亲的特点，这一特点在一定程度上可视为他的缺点，对蜀汉政权的发展和他自身都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诸葛亮对诸多事物都亲力亲为，丞相、主簿杨勇就曾发现诸葛亮亲自校阅部书，这一行为意味着诸葛亮将大量精力投入到了具体的文书工作中。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部书记录着各类政务细节，从官员考核到物资调配，事无巨细，诸葛亮亲自校阅，虽能确保信息的准确性，但这无疑占据了他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他对下属似乎总有些不放心，在军事行动中本应充分发挥将领们的主观能动性，让他们根据战场形势做出决策，但诸葛亮却常常详细规划每一个作战步骤，使得将领们在战场上更多的是执行命令，而非根据实际情况灵活应变。例如在北伐过程中，一些将领可能有自己对战场形势的判断，但因诸葛亮事必躬亲的风格，他们往往难以充分施展自己的才能。这种事必躬亲的作风对诸葛亮抓大事的精力产生了严重的分散。人的精力是有限的，当诸葛亮将大量精力耗费在诸如校阅部、书、过问具体事务等琐事上时，必然会影响他对关乎蜀汉政权兴衰的大事的思考和决策。以战略规划为例，蜀汉地处西南，在与曹魏的长期对峙中，需要制定长远且灵活的战略。诸葛亮因忙于具体事务，可能无法充分考虑到各方因素的变化，导致战略调整不够及时。在人才培养方面，由于他对下属不放心，没有给予足够的机会让年轻将领在实践中成长，使得蜀汉后期出现人才断层的局面，这对于一个国家的长远发展来说是极为不利的，同时事必躬亲对诸葛亮的健康也造成了极大的危害。据史书记载，诸葛亮夙兴夜寐，罚20以上皆亲懒焉，甚至达到流汗尽日的程度，且每顿饭吃得比常人要少得多。长期处于这种高强度的工作状态下，诸葛亮的身体逐渐不堪重负。在最后一次北伐前，虽无明显身体不适迹象，但在北伐中他既要操心前方战事，又要兼顾后方政务，过度劳累使得他的身体状况急转直下。与同时期的刘备、孙权、曹操相比，诸葛亮逝世时年仅54岁，可谓英年早逝。刘备逝世时63岁，孙权逝世时71岁，曹操逝世时66岁。过度劳累严重损害了诸葛亮的身体健康，使他过早地离开了人世。从更宏观的角度看，如果诸葛亮能够合理分配精力，不过度事必躬亲，或许他能再多活一些时日。凭借他的智慧和才能，蜀汉政权可能会有不同的发展走向。唐人尚迟曾说，以人事而论，使武侯长存，因若一敌国胜于本朝百万之师，北向争衡，司马懿复涕兮而不敢战，足明中原非曹丕所有也。这虽为假设，但也从侧面反映出诸葛亮的存在对蜀汉政权的重要性。 而事必躬亲却成为了他过早离世的一个重要因素。他人的批评与劝告，丞相主簿杨勇以敏锐的洞察力察觉到诸葛亮事必躬亲的作风可能带来的隐患，并勇敢地向诸葛亮提出了批评与劝告。杨勇见诸葛亮亲自校阅不书，不辞辛劳，便以一种生动且贴切的方式展开劝告。他对诸葛亮说，为志有体，上下不可相亲，请为民工以作家辟之。今有人使奴执耕稼，必点催窜，鸡主司臣，犬主废道，牛负重载，马涉远路，私业无旷，所求皆是雍容高枕饮食而已。忽一旦禁欲，以身轻其意，不复赴任，劳其体力，为此岁物形疲神困，终无一成，岂其治之不如奴婢鸡狗哉？是为家主之法也。杨勇以治家为喻，指出一个家庭中主人应合理分配任务，让奴仆各司其职，自己只需统筹安排，便能使家业兴旺。若主人事无巨细都亲自去做，不仅会累坏自己，还可能因精力分散而一事无成。这一比喻形象地揭示了诸葛亮事必躬亲的弊端，即身为丞相应把握全局，合理分工，而非陷入琐碎事务之中。接着杨勇进一步阐述，是故古人称坐而论道谓之三公，坐而行之谓之士大夫，故丙吉不问横道死人而忧牛喘。陈平不肯知前古之术，云自有主者，彼成达于位分之体也。仅明公为志，乃公自孝不书流汗近日不亦劳乎？他引用古人的事例，说明身居高位者应专注于宏观的战略规划与决策，而具体事务应交由下属去执行。丙吉作为丞相，不过问路上死人之事，却担忧牛喘，因为他明白丞相的职责在于关注关乎国计民生的大事。陈平也不亲自了解前古之术，认为自有负责的官员。杨勇借此提醒诸葛亮，要明确自己丞相的职责定位，不应过度陷入具体事务。诸葛亮听了杨勇的这番话后，大为感动，他起身承认错误，这表明诸葛亮并非刚愎自用之人，他能够虚心听取下属的意见，认识到自己事必躬亲的行为可能存在不妥之处。尽管诸葛亮意识到了问题，却最终未能改正，这其中有着深层次的原因。诸葛亮一生以兴复汉室为己任，对蜀汉政权忠心耿耿，唯恐托付不效。自刘备白帝城托孤后，诸葛亮深感责任重大，他将蜀汉的兴衰完全扛在自己肩上。在他看来，只有亲自处理每一件事，才能确保万无一失，才能对得起先帝的信任和蜀汉百姓的期望。这种高度的责任心使得他难以轻易放下手中的事物，将其托付给他人。长期形成的工作习惯和对蜀汉事务的深度参与，也让诸葛亮很难在短时间内改变自己的行事风格。尽管他明白杨勇的劝告有理，但在实际行动中却无法割舍对具体事务的掌控。最终直至病逝于五丈原之前，仍保持着事必躬亲的状态，罚20人以上的事情还要亲自处理，忙得宿性夜寐，所啖食不至数升。这一无奈的结局既体现了诸葛亮的忠诚与执着，也反映了他事必躬亲这一缺点的顽固性及其背后复杂的成因。诸葛亮的重大失误。诸葛亮一生为蜀汉鞠躬尽瘁，其智慧与忠诚令人敬仰，但智者千虑必有一失，他在一些具体事情上也存在重大失误，对蜀汉政权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用人不当是诸葛亮较为突出的失误之一，其中最典型的例子便是对马谡的任用。马谡自幼熟读兵书，谈起兵法来头头是道，深受诸葛亮的赏识。在诸葛亮第一次北伐时，他力排众议，任命马谡为先锋，镇守战略要地街亭。街亭的得失关乎整个北伐战局的成败，本应选派经验丰富、沉稳可靠的将领驻守， 马谡虽理论知识丰富，但缺乏实战经验，且刚愎自用。到达街亭后，他不顾诸葛亮的嘱托和副将王平的多次劝谏，执意涉水上山，放弃当道扎营的有利地形。结果曹魏名将张合率领大军前来，切断了蜀军的水源，随后发起猛攻，马谡所率部队溃败，街亭失守。街亭的丢失使诸葛亮失去了重要的战略据点，北伐大军陷入被动，不得不退回汉中。此次用人失误不仅使诸葛亮的北伐计划遭受重创，也让蜀汉军队士气受挫。其原因在于诸葛亮对马谡的认识不够全面，过于看重他的理论才能，而忽视了实战经验和性格缺陷。同时诸葛亮在用人决策上过于独断，未能充分听取其他将领的意见，导致了这一严重后果。在荆州守将的选择上，诸葛亮也存在一定失误。关羽作为蜀汉的重要将领，武艺高强，威震华夏，但他性格骄傲自负。诸葛亮在安排关羽镇守荆州时，虽明白其性格特点，但可能过于相信关羽的能力，未对其性格弱点可能引发的问题做出充分防范。关羽在镇守荆州期间对东吴态度傲慢，破坏了诸葛亮东和孙权北拒曹操的战略方针。东吴吕蒙正是利用关羽的骄傲轻敌，白衣渡江，奇袭荆州，关羽腹背受敌，最终败走麦城，荆州失守，自己也惨遭杀害。荆州的丢失使蜀汉失去了重要的战略要地和北伐的前沿阵地，实力大为削弱。这一失误的原因在于诸葛亮对关羽性格风险评估不足，未能制定有效的约束和辅助机制，导致关羽在荆州的决策和行动过于随性，最终酿成大祸。诸葛亮在人才培养和选拔方面也存在一定问题，他事必躬亲的作风使得下属在实践中锻炼的机会相对较少，不利于人才的成长。例如在军事指挥上，他常常亲自制定详细的作战计划，将领们只需按令执行，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将领们的主观能动性和创新能力。长此以往，蜀汉后期出现了人才断层的局面，蜀中无大将，廖化作先锋便是当时人才匮乏的真实写照。在人才选拔上，诸葛亮过于注重品德和忠诚度，相对忽视了才能的多样性。他选拔的一些官员虽忠诚可靠，但在才能上可能不足以应对复杂多变的政治和军事局势。这一失误的影响深远，导致蜀汉在诸葛亮之后缺乏能够支撑大局的杰出人才，难以维持与曹魏东吴的抗衡之势。诸葛亮在一些具体事情上的重大失误虽不能掩盖他的卓越功绩，但确实对蜀汉政权的发展产生了负面影响。这些失误提醒我们，即使是像诸葛亮这样的杰出人物，在决策和用人时也需全面考量，充分认识到人的复杂性和事物的多变性，避免因局部失误而影响全局。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4: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5: 别以为非法集资离你很远，现在的骗局可是为你量身定制的。
6: 大爷大妈，投资我们的养老公寓不仅有床位，每年还有高额返利，
7: 认养一头牛，承包一块地，保本保息。
8: 投资这片景区，门票收益天天分红，还有不明来源的 APP， 承诺高息回报，
9: 通通都是资金盘，一碰就倾家荡产。
10: 守住钱袋子，牢记三步三要秘诀：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是陷阱。

0: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
1: 我是一棵树，在这方沃土中静静地生长，每天见证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绿色生活方式。我和碳汇冰城一起悄悄在平台上为他们记下碳积分。
2: 你每种下的一棵树木都会成为我扩展的手臂，在新建的公园与绿地陪伴你野餐露营。
1: 你每减下的一分污染都会洁净我的呼吸，在江口沟畔陪你邂逅野鸭江鸥。
2: 我向下深深地扎根，筑牢祖国北方的生态安全屏障，在青山与金山相拥的纹理中刻下增长的密码。
1: 我向上蓬勃地生长，从空中俯瞰一座城，绿色已经成为它的底色，生态颜值正在转化为经济价值。
2: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将是城市的新生。
1: 天蓝地绿水清夜星，
2: 就是我作为一棵树的新生。

0: 北京时间22:00，哈尔滨广播电视台
1: 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5: 哈尔滨，中国东北北部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世界多元文明的汇聚地。在这里，历史与现实迸发出奇妙交融的动人声音。百年建筑与音乐殿堂共聚交汇，同一时空。这里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这里就是我的故乡，我的城。让我们一起去触摸故乡的一砖一瓦、一草一木，一起去感受这座城的独特魅力和它背后的故事。
6: 本节目由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25交通广播和哈尔滨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联合制作播出。

欢迎大家，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从上午9点到10点为您直播的《我的故乡我的城》。各位好，我是周瑾，欢迎大家来到节目当中啊，让我们一起了解我们哈尔滨的一些发展变化啊，和哈尔滨发生在这儿的人和事的故事。节目进行当中也欢迎大家互动留言，微信公众号和微信视频号您都可以搜索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在视频号里呢，不仅能听广播、看直播，实时的互动到节目当中，还可以在视频直播间看到黑龙江省高速公路部分出入口的实时通行情况。直播现场的路况电话呢是8211-9002-8799-7337。

沿着松花江两岸边走边看，你就会领略这座城市的川流不息与时尚典雅。北国冰城哈尔滨，集城市活力、文化底蕴与烟火人间于一体，微风轻徐，阳光甚好，这就是我的故乡，我的城。

Lucky 说高考都说今年的数学难啊，我昨天好像看那个热搜说英语也不简单。好了，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个东北超的最新消息啊。就在6月12号本周五，东北超我们哈尔滨队的第二场比赛即将开赛了，会由哈尔滨队对战呼和浩特队啊。为了进一步规范东北超赛事志愿服务流程，提升志愿者专业服务能力，筑牢赛事安全保障防线，日前哈尔滨赛区第二次志愿者集中培训会在阿城区第八中学举行，有280名志愿者参训。这次培训整合多方面的师资力量，聚焦赛事服务实战需求，开展全方位、系统化、专业化的专项培训，为赛事志愿服务提质增效夯实了

再来关注一下草莓音乐节啊，这周末13号到14号，就周六到周日，喜力星吟2026哈尔滨草莓音乐节将在哈尔滨冰雪大世界园区举办。那这次哈尔滨草莓音乐节一共有31个演出时段，阵容方面，陈楚生、二手玫瑰、痛痒，还有于适、夏日入侵企划、马赛克、和平饭店等音乐人及乐队将在6月13号登场。那周日6月14号则将迎来毛不易、徐佳莹、宝石老舅、严仁中、吴克群、阿四等音乐人，两天阵容在摇滚、流行、说唱、唱作和现场型乐队之间展开，既有大众熟悉的旋律，也有更适合在户外现场释放的舞台能量。相比于冬季冰雪城市的标签，六月的哈尔滨有着另外一种松弛的打开方式，江风、草地、舞台、人群和傍晚逐渐降下来的温度共同构成了这座城市难得的夏日音乐场景。冰雪大世界园区作为本次举办地，也让冰城和音乐节之间形成了新的季节反差，冬天属于冰雪，夏天就交给音乐吧。票务方面，这次音乐节已经在5月19号开始预售了，设置了多款票型，演出采用的是实名制电子票入场，观众需要拿着本人的有效身份证件核验入场。每天的演出时间是下午1点半到晚上9点半，优享票、 Pro 票以及相关权益票种观众可以按照现场规则提前入场，那其余的观众呢，按照常规入场时间入场。从阵容到场地，从东北音乐人的回归到2天多舞台的连续演出，2026哈尔滨草莓音乐节延续了草莓音乐节一贯的城市现场属性，也让哈尔滨在这个夏天多了一处值得奔赴的音乐目的地。6月13号到14号，本周末2天，草莓音乐节将在哈尔滨冰雪大世界园区开唱，等待乐迷走进现场，一起听见冰城夏天的声音。那备受乐迷关注的草莓音乐节在周末哈尔滨冰雪大世界拉开帷幕了。为了提升广大歌迷的出行和住宿体验，园区内生态露营区正式对外开放，并且推出了歌迷专属的住宿特惠套餐。营地距离音乐节的检票入口仅有100米的距离，一站式的解决观演休息的需求，让乐迷畅享音乐的狂欢。

好，这首歌是来自金叹啊的一首歌，这一生爱上什么人都不为过。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我的故乡我的城，各位好，我是周瑾。

好，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歌呢，是来自金池的《万愿从宽》，万愿从宽，唯愿不再丢东西了。我们来关注一下哈尔滨铁力一号线呢，在五月到六月，遗失物品清单已经更新了，证件与随身小件成了高频遗失物。随着气温逐渐升高呢，那市民出行活动增多，哈尔滨地铁一号线近期的失物招领情况也呈现出了鲜明的季节特点。在2026年5到6月更新的拾遗物品招领揭示板上，证件类、电子产品和随身日用品成为了这段时间的高频遗失物，其中证件类是占比比较突出的。记者在公示板上看到，五到六月份的遗失物品当中呢，证件类物品占比明显高于其他类别，是这一段时间的遗失大户。清单里面既有带粉色 Hello Kitty 卡套的学生卡、敬老卡、城市通 IC 卡，也有多张标注了姓名和部分身份证号的居民身份证。涉及到新疆大街站、一大医院站等多个站点。证件遗失不仅会给市民的工作生活带来不便，也需要工作人员投入更多的精力去登记保管，协助认领。和往期同期类似，春夏出行高峰期，市民出行节奏加快，活动场景增多，证件这类日常高频使用的物品更容易在匆忙上下车时被遗落。除了证件呢，随身小件、电子产品或者是生活用品也成为了这段时间的高频遗失物。在电子产品当中呢，单只无线耳机、耳机仓多次出现在清单上，而雨伞、墨镜、水杯、帽子等物品则带着鲜明的季节特征。随着哈尔滨进入到多雨晴热的季节，折叠伞、长柄伞、墨镜成了市民出行的必备品，也因此时常频繁使用啊，随手放置，成为了地铁车厢和站台的常客。公示信息显示，五月份以来，仅博物馆站就捡到了多把雨伞、还有墨镜以及水杯。这些物品大多体积小巧，乘客在上下车或者换乘的时候就比较容易随手遗落。值得注意的是，这批五到六月的拾遗物品呢，拾到的集中时间主要集中在早高峰和日常通勤时段，站点覆盖了居民区、商圈、医院和学校周边的重点车站。地铁的工作人员介绍，春夏初期啊，出行的高峰期，乘客携带物品比较多，赶时间的情况更为普遍，物品遗失的概率也随之上升。目前所有捡拾到的物品都已经按照规定登记造册，妥善保管在对应的车站，车主可以凭有效身份证件前往现场核对认领，或者拨打公示电话进行咨询。我们提示所有的考生啊，包括即将参加中考的考生，准考证咱们要留好啊，因为呢准考证留好，不论是在咱们哈尔滨的景区还是国内的一些景区，都会有相关的福利政策。去年呢，小爱中考结束之后，我们自驾去了一趟杭州温州那边哈，结果这个他心大，哎，我提醒了一下，我也没检查，我也属于心大那会儿的。当时我跟他说了，我说你把那个准考证带着，嗯，结果到底忘了。然后电子的呢，有的时候在有些景区还不好使，一定要带这个准考证的原件哈。所以要提醒我们的中考考生，还有高考考生啊，考试结束之后，这个准考证要随身携带，尤其是出去玩的时候哈。记者从凤凰山景区了解到，6月10号，从明天开始一直到8月30号，凭着中高

0: 高考准考证，加上本人的身份证和户口本，即可享受本人以及两位同行家长同享免空中花园景区和大峡谷景区套票，收取环线车费每人45元的优惠。这里要特别注意，每位毕业生限享一次优惠，和家长同时入园。在这呢，温馨提示大家，凤凰山景区呢位于哈尔滨市五常市山河屯林业局凤凰山林场，需要同时出示您的准考证原件和您的身份证以及户口本，三证齐全，缺一不可啊。另外呢，这次活动仅限空中花园景区和大峡谷景区套票，不含景区其他的消费项目，不可和景区其他优惠叠加使用。
1: 哈尔滨，中国东北北部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世界多元文明的汇聚地，在这里，历史与现实迸发出奇妙交融的动人声音。百年建筑与音乐殿堂共聚交汇，同一时空。这里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这里就是我的故乡，我的城。让我们一起去触摸故乡的一砖一瓦、一草一木，一起去感受这座城的独特魅力和它背后的故事。
2: 本节目由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25交通广播和哈尔滨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联合制作播出。

好了，9:33，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我的故乡我的城》。各位好，我是周瑾。接下来咱们来了解一下丁香花。我们哈尔滨市的爆马丁香现在已经进入到绽放期了。6月份，哈尔滨市各大公园街区的暖白色的花团次第绽放，还有缕缕幽香。这是丁香家族的高个子爆马丁香进入到了绽放期。作为槟城最晚绽放的丁香品种，爆马丁香的悄然盛开，标志着哈尔滨一年一度的丁香花季正式进入到了收官阶段。据园林专家介绍啊，爆马丁香是丁香家族当中的高大乔木，和常见的灌木类紫丁香差异显著。其树高最高可以达到7-8米，树形舒展美观，是名副其实的高个子丁香。花色上，爆马丁香是以素雅的暖白色、黄白色为主，花序硕大舒展，花丝纤细修长，洁白花朵缀满枝头，搭配青翠绿叶，尽显清新圣洁的气质。同时啊，爆马丁香这个品种的花香醇厚绵长，香气袭人，观赏性非常的强。极强的环境适应性让爆马丁香十分适配咱们哈尔滨的气候条件，兼具喜光、耐阴、耐寒、耐旱、耐贫瘠的特点，在哈尔滨绿地当中被广泛种植。虽然它的种植总量不及紫丁香，但是在哈尔滨分布的范围十分的广泛，多条街路、居民小区都是绝佳的观赏点位。当前槟城爆马丁香正值观赏季，为初夏的槟城增添了灵动雅致的生态美景。想要邂逅压轴的丁香美景的市民游客，可得抓紧花期前往打卡了，感受槟城初夏独有的花香浪漫。那爆马丁香都可以在哪儿欣赏到呢？首先来跟大家梳理一下在街路的赏花点位，分别是道里区榕江路、南岗区哈西大街、中兴大道、厢房区民生路、电塔街、中山路、二城区上京大道、金龙路、兴公路、双城区的文昌大街。公园的赏花点位呢，有道里区群力丁香公园，还有

故乡公园、赵林公园、道外区江畔公园、古梨园、南岗区儿童公园、鲁商体育公园，还有厢房区丁香科技博览园、省森林植物园、松北区太阳岛公园和阿城区的北方森林动物园。如果说这两天你去到道里区群力丁香公园去欣赏我们的爆马丁香的话，那别忘了也去看一看丁香公园正在上演的莫奈花园的夏日诗篇。就在昨天下午，冰城夏都迎来了一场温柔的夏雨，在道里区群力丁香公园的人工湖畔，被誉为花中睡美人的睡莲悄然绽放。睡莲啊，是水生植物当中的名贵花卉，外形和荷花相似，但花形呢会更精巧，花瓣也更纤细，因朝开暮合被誉为是花中美人。丁香公园的工作人员跟记者说，睡莲喜爱阳光充足的环境，花期比较长，近一段时间通常上午十点到下午四点是丁香公园一天当中赏莲的最佳时段，所以大家也可以抓住这份夏日的限定美好，到群力丁香公园邂逅我们的莫奈花园吧。

那动人的天呐，就忽如一夜春风袭来，满面桃花开。我忍不住去唱，我忍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925小说联播，
5: 形如龙，形如虎，

0: 奉蒋平之命先进了陆安山琵琶峪，目的呢，先看看燕飞白菊花在家没在家。这哥俩提心吊胆找到燕飞的门口，一看呢，是这儿。这哥俩呢，先没急着叫门，先稳定稳定情绪。为什么？因为他们害怕，知道燕飞白菊花阴毒损坏，另外这个人非常狠呐，瞪眼就宰活人。哥俩从小的时候就受他的气，给打怕了。那这次来呀，是硬着头皮，迫不得已。稳定完情绪，邢如龙让邢如虎在下边等着，同时告诉他，到说话的时候你憋着点，我怕你冒胡话。一般的我来答对，哎，哥哥您放心吧，我不说话行不？邢如龙交代完了，迈步上了台阶，轻轻叩打门环，啪啪啪啪啪啪，有人吗？里边有人吗？啪啪。正这时候门开了，出来一个老家人，头上戴着一把抓的随风斗，身穿青布袍，有60来岁吧，挺干净一个老头，手里头拿着把大扫帚，看这意思正打扫卫生。这老头开门往下看看，站着俩年轻人，都是大个，一个个还背着刀。这老头就一愣，
1: 请问二位找谁呀？
0: 啊，老人家，我们是从外地来的，到宝宅拜望我哥哥来了。请问这是燕飞燕子爷的家吗？
1: 你们找错了，这儿没有姓燕的。看着这牌子没，本宅的主人父姓尉迟，叫尉迟良。邢如龙这才知道说错了。老人家您听我解释啊，我找的就是尉迟良大官人，这细节我不必跟您唠，好不好？如果在家的话，烦劳您给通禀一声。这老家人呢没动地方，带着怀疑的目光和神色，就像问案似的接茬问。
2: 那请问二位贵姓？
1: 我呀姓邢啊，我叫邢如龙，那位是我兄弟叫邢如虎，你跟我大哥一提呀，他就知道了。
0: 这老头犹豫了一会儿，
1: 好吧，我得看看我们大官人在家不在家，要不在家那就没办法了啊，请二位稍后。咣当，歇着话了，不但插上还锁上了。邢如龙邢如虎就在外边等着，这心里是七上八下，怕什么呢？怕燕飞从后门溜走了，那不就扑空了吗？正在着急的时候，哎，听里边有脚步声音。邢如龙邢如虎张大眼睛屏息凝神在这看着，门滋溜一声开了，仍然是那个老家人。不过这老家人呢变成笑脸了，冲邢氏弟兄一抱拳，二位你们久等了，我家大官人来接你们来了。紧跟着就听见有人弹奏了一声是我俩兄弟吗？
0: 哪阵香风把你们刮到这儿来了？随着说话的声音，在里边闪出一人。
1: 行事弟兄抬头一看，正是燕飞白菊花。
0: 这小子长得人样子可好啊，身高8尺5寸挂零，宽宽的肩膀，细细的腰身，面如冠玉，眉分八彩，大豹子眼，双眼皮，骨鼻梁，大嘴叉，一嘴洁白闪亮的牙齿，元宝的耳朵，那个脸上扒了疖子痦子痣一点都没有，溜光赞亮，是光彩照人，神采奕奕，
1: 头上戴着月白缎的发巾，鬓角插的英雄胆，身上穿着月白缎剑袖，外披英雄氅，腰里头挎着紫电剑，身上带着镖囊。
0: 行事弟兄心说，哎呀，好几年没见面了，看这意思燕飞混得不错呀，比以前发了福了，长得更带劲了。可心说话，燕飞呀，你这个外表是不错，可你那心太肮脏了。
1: 想罢多时，哥两个一起施礼，师兄，师兄一向可好，我们几年没给您问安了，师兄转上受我等一拜。
0: 在门前呢，撩衣服就磕头。白菊花强步起身从里边出来，用双手相搀，请起请起请起请起，哎呀，二位贤弟啊，真想你们啊，咱们几年没见面了，
2: 大概能有5年了吧。
0: 可不是，4-5年的光景。你们哥俩挺好吗？托哥哥福，反正混的还凑合，就是一肚子苦水没法申诉。这回见着亲人了，我们哥俩得好好的倾诉倾诉。
1: 好，太好了，我也想你们，
0: 咱们好好的谈谈，好好的唠唠。往里请，往里请。老家人往旁边闪身，白菊花一手拉着一个，又说又笑往里边走。老家人把门关上了。到了厅房，行事弟兄闪目一看，这宅院是真漂亮，这屋里的青堂瓦舍，而且空气新鲜，往后院看还是不大一个花园，什么名贵的花都有。他们知道白菊花这个人呢，从小就爱惜花，收拾得不错。哥俩这才落座，白菊花也坐下，让老家人赶紧泡茶，另外让老家人到厨下准备一桌丰盛的吃喝，今天要一醉方休。哎，老家人下去准备去了，哥仨在这儿坐着闲谈。行如龙行如虎在没说话之前，先把4彩礼往桌上一摆。
2: 师兄，我们混的也就是一般般，买贵重的礼物买不起，这点薄礼请师兄笑纳。
1: 你看你看你看，谁跟谁呀？给我送礼干嘛？
0: 再说又不是年又不是节，哎呦，几年不见了，我们当师弟的理应该如此。
1: 好吧，既然这样我就收下吧。
0: 燕飞把礼物收下，茶水泡上来了，摆了4个碟，瓜子花生糖块，他们一边吃着一边喝着水。燕飞就问，
1: 二位贤弟谈谈吧，这几年你们是怎么混过来的，在哪块发财呢？
0: 行如龙行如虎啊，按讲评所教，
1: 说的即使实话，里边也有瞎话。邢如虎呢，因为嘴笨，还爱冒虎话，所以他不言语，就听他哥哥邢如龙的。就见邢如龙先打了个哀声：“哎，师兄啊，咱们是从小在一起长大的，别人不了解我们哥俩，您还不了解？我们从小就是笨蛋，到现在依然如故啊。您说我们俩这能耐学的，一瓶子不满，半瓶子逛的，貌不惊人，亦不能服众，我们能混得好吗？再这一说了，我们哥俩又不会说，又不会来事儿，拙嘴笨腮，走到哪儿也讨不着便宜。”说这话几年前吧，满途之后，我们哥俩先到了湖北。哎呀，吃这碗江湖饭不好吃啊。这么跟您说吧，也不怕您笑话，打把式、卖艺、耍狗熊、卖大力丸，还参加了马戏班子，什么我们都干过了。有几次啊，都断了顿了，后来没办法，我们俩一咬牙一横心，落草为寇，当了贼了。可是当贼也不是头，也跟着人家打旗儿，这碗饭也不好吃啊，叫官兵抓得揉揉跑啊。有那么两三次，好悬没叫官府给逮住，把我们俩吓坏了。后来嘛，遇上一个贵人，提起这个人来，您大概也有耳闻呐，就是南阳府太岁坊的庄主福地太岁东方明。哎，这人够意思，别看萍水相逢，我们哥俩一说好话，东方员外大开扇门，给我们写了个条子，让我们哥俩赶奔湖北襄阳去投靠镇八方雷英，找碗饭吃。就这么的，我们哥俩到了襄阳了。哎，雷英也够朋友，见着字条之后热情款待，让我们住下了。过了不多日子，他跟襄阳王赵觉说好了，把我们留在襄阳王府当了护卫。打那之后，我们这日子才安定下来，一天四个菜一个汤，每月官五两银子，有吃有花有靠山。谁知好景不长啊，钦差大人严查散带着三侠五义要查办襄阳，这下可捅了娄子喽。大概您能听说过，这家打得乌烟瘴气，白玉堂三探冲霄楼，命丧同往镇，三侠五义咬牙切齿要给锦毛主报仇，是大动干戈呀。哩哩啦啦打了有一年半，不到二年，襄阳王打败了。可人家怕什么呢？顺地道人家逃走了，听说逃到宁夏国去了，人家有能耐的也走了。可我们哥俩无依无靠啊，投奔谁呀？后来一想啊，碰碰大运吧，我们就倒戈投降，投了官府了。邢如龙说到这儿，偷着看看燕飞的神色有什么变化没有。哎，没有变化。燕飞认真地听着，笑呵呵的，也没动怒。邢如龙这心里啊才有点底，接茬往下说：“师兄，当时啊我们方寸都乱了，就为了活这条狗命吧，太没出息了。可是后来呢，哎，真没想到这包黑子可能是刁买人心吧。啊，不管怎么说，没要我们的命，不但没要命也没怪罪， 相反还加封我们俩官职了。
0: 是吗？封什么官了？
1: 就我们哥俩这模样的还都恩封六品带刀的校尉，在开封府效力当差。
0: 是吗？这一说你们哥俩有出息，哥哥我理应当向你们祝贺。
1: 说到这儿的时候，老家人把饭菜端上来，排摆酒宴，哥仨开怀畅饮。这邢如龙心里琢磨，看这意思这个燕飞学好了，跟当初不一样了。当初带人动不动就瞪眼，今天表现的是一团和气。都说山河易改，秉性难移，这话看来不正确。就燕飞这人能改到这种程度，真没想到。他这胆子就放开了，三杯酒一入肚，脑袋一热，酒一盖脸，这话匣子还就打开了。燕飞从不插话，认真的听。那么后来怎么样呢？哎，后来我只说，管怎么呢，人生这一辈子有碗饭吃就得了，干脆在开封府就混吧。结果混不下去。你想，人家都是三侠五义小五义，人家都是正牌的货呀，可我们俩是外不央啊，尤其出身是贼，能被人家瞧得起吗？名义上是六品校尉，结果狗屁不是，让人家吃得过来吃得过去都不如狗啊。后来包黑子说我们俩办案不力，抓我们哥俩一招之错，还把我们俩给除名了，还真不错，每人给了20两银子撵出开封府。这不饭碗砸了，我们哥俩连饭烙都没了。后来沿途打听啊，才知道哥哥您住的陆安山琵琶峪，故此前来相投。师兄啊，不管怎么说，咱们从小在一起长大的一师之徒，不看僧面看佛面，您能瞅我们哥俩的笑话吗？我们哥俩没有别的要求，挨着大树好乘凉，哥哥您赏我们碗饭吃，我们就感恩不尽了。说到这儿，邢如龙这心里的蹦蹦蹦蹦直跳，这后边是编的，他怕燕飞听出破绽。没有，燕飞是深表同情啊。哦，是这么回事。二位贤弟啊，扪心自问，我这师兄很对不起你们哥俩。你们想当初学艺的时候，我脾气不好，拿你们当孩子，张嘴就骂，扬手就打。到现在啊，我深感内疚啊。这不你们哥俩来了吗？哥哥我赎过也好，哎，怎么的也罢，你们俩放心，吃晚饭不成问题。我随便给你们找个差事，也是丰衣足食。哟，那我们谢过师兄了，谢过师兄了。哎，谈完没？你们要谈完了，我也说说。好吧，哥哥，您这几年混的怎么样？不如你们。你们别听谣传。当然了，我能耐是比你们大，家里比你们有钱，条件比你们强得多。但我这个人你们哥俩还不清楚，我不服人呢，在哪个地方我得说上句，他瞧不起我，我不干，这就要了我的命了。你想，81门户吃江湖这碗饭谈何容易啊。结果呢，我到处碰壁，还我还不吸收教训，越碰我越来劲儿，

0: 很不顺心，这跟你们哥俩说，我狠狠地做了几波买卖，才混成今天这个样子。你看，我举个例子，你们都投靠襄阳王了，我怎么没去呢？我怕人家小瞧我呀。到那儿群雄荟萃，能显露出我来吗？可那样小瞧我，我不干呢。我不如另立山头，故此我才没去。哎呀，说这话上月吧，我做了件冒险的事儿啊，太不应该了，到现在追悔不及。因为我做了波买卖啊，行走路过南阳府屯城子，你们听说过没？
1: 太听说过了。
0: 南阳府屯城子那是绿林人聚会之地，大贼窑啊，大得不得了。
1: 对，
0: 那有个头头，就是赫赫有名的福地君王东方亮，东方员外。我也不怎么一高兴到那串门去了，遇上了几位朋友，这东方员外高交，哎，对待咱们弟兄没小瞧，相反的盛宴款待。结果一谈论武艺，我就忘乎所以，多贪杯了，喝醉了。他们就说某人某人有什么能耐，某人某人做过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我这一高兴啊，顺嘴呼噜了，我说那些人做那事儿不足以一谈，我燕某要做件惊天动地的大事，我要进皇宫偷东西，当一回贼就得偷皇上，那才叫有本领有胆识呢。那帮人用话一将我下不来台了。就这样，我吃酒带醉，在某一日我到了东京了，夜入皇宫院，还杀了好几口的人，从四肢库盗出皇上的官袍带履呀。结果这个案子我也做完了，脑袋也凉快了，我也后悔了。这不放地下的祸不惹，惹天顶上的祸，官府能答应吗？哎呀，我这个后悔劲儿啊，没法形容了。到了现在，我连门都不敢出，每天是心惊肉跳啊。二位贤弟啊，你们来的正好，也帮着哥哥我出个主意，你看怎么办？
1: 耶！
0: 行如龙看看行如虎，行如虎看看行如龙，心说太好了，他妈这小子不打自招啊，怕他不承认，他先说出来。哎呀，如果这阵到了掌灯的时候，展老爷、蒋老爷、各位老爷来了有多好，当场就把他抓住了，这案子就算了结了。可惜呀，还没到掌灯的时候，他们各位还不能来，两个人还不敢抓燕飞，这个戏还得接茬往下演，所以这俩人这心呢就跳成了一个了，有点坐不住了。燕飞看出来，怎么？我发现你们哥俩跟刚才不一样，怎么变毛变色的？哎，师兄，方才听您这一说呀，把我们可吓坏了，我们替您担心，故此才变了态。师兄啊，你可不应该干这种事儿啊，这是无边的大祸呀，这要落实了之后，全家抄斩，户灭九族，连祖坟都得刨了。我哥哥您挺聪明的，怎么干蠢事呢？是啊，要不我怎么后悔呢？那你们说怎么办？
1: 我们
0: 要不说行如龙行如虎没有经验，就误以为燕飞也真害怕了，误以为说的是

0: 实情，形如龙九盖脸，心里越发热，也冒开虎花了。哥哥，那你能不能自首到案？什么叫自首到案？你甭等人家抓你了，你主动到开封投案打官司呗。哎呀，我不是没想过这个事儿。有道是朝中有人好做官，我没有熟人啊。哎，我们哥俩行啊，只要哥哥你愿意打官司，我们哥俩愿助你一臂之力。形如龙，形如虎，跟燕飞展开一场舌战，也叫攻心战。一呢，他们耗时候，等掌灯的时节，蒋平展昭领人好到。你不多说话不行啊，能在这站着杵着吗？第二，这哥俩心还不错，一边说着一边替燕飞可惜呀、啊，可惜他这块材料，就凭他的能耐，凭他的长相，凭他这副聪明劲儿，要走大道的话，前途无可限量啊！可惜误入歧途，越陷越深，这回捅了这么大个娄子，就是自首到案，恐怕这条命也保不住啊！故此，两人这心呐、啊，很矛盾。有时候说真话，有时候说假话。燕飞最后担心投手到案打官司，朝里没人，结果这哥俩上了当了。邢如龙把胸脯一拍，师兄放心，既然您向我们交了实底，我们哥俩要不说实话，我们就不够两撇了。方才我说那番话有真也有假，实不相瞒，我们哥俩并没被赶出开封府，现在依然是六品校尉。我们刚才说的是瞎话，再告诉您，我们不是平白无故来的，就为了朝中发生的案子，也就是为您来的。师兄啊，您这娄子捅得太大了，现在周围布置下天罗地网，你就是只鸟，你也飞不出陆安山琵琶峪去了。师兄，你要是明白事儿了，趁早把四宝交出来，我们哥俩担保保你这条性命。回到开封，我们哪怕给相爷跪着求情，也恳请包相爷心慈面软，在皇上面前替你说几句好话。只要他了人家一答应，你的命就保住了。咱举个例子说，白玉堂捅的娄子还小吗？指鹿到三宝，提师杀命，把皇宫和东京搅了个地覆天翻，其结果怎么样呢？皇上不但没降罪，相反还加封了白玉堂的官职，出人头地，那绿林人没有不知道的，天下人没有不知道的。我师兄，就冲您这两下子，比白玉堂不在以上不在以下，可你要认罪伏法，愿意痛改前非，包相再多加美言，我想仁宗皇帝就不能给你降罪。到了那时，咱哥仨同在开封抓差破案，办点好事，不求别的，求立功赎罪呢，咱也心安理得呀。师兄啊，您看怎么样？白菊花听到这儿，把筷子放下了。二位贤弟，闹了半天你们方才是骗我， 没敢跟我全说实话。哎，师兄啊，这玩意儿多年不见了，人心隔肚皮，做事两不知，我们哥俩不得不加防范。后来一看您这人不错，向我们交了实底，因此我们就不能隐瞒了。
1: 哦，
0: 那这么说我还是走这条路对？
1: 对呀、啊，
0: 就得走这条道，别无选择。
1: 嗯，
0: 那么有一事不明，我得问清楚，开封府的人怎么知道我住在陆安山琵琶峪呢？
1: 哎，
0: 开封府哪知道，他又不是神仙，这是我们哥俩说的。那你们哥俩听谁说的？听小韩信张德莲跟我们说的。
1: 好，
0: 好兄弟，够意思。哎呀，你们俩真是洗心革面，换了新人了，能在包黑子面前把我给举发出来了，还把官人领到鼻子底下来抓我，美其名曰来看望师兄，结果是想要我这条命啊，对不对？
1: 不不不不，
0: 师兄您错理解我们的意思了。我们呢身在官府不自由，可你捅这么大的娄子，想袒护你也袒护不了，您呢还得原谅。另外呢，我们方才说的都是实情，您只有走这条路，您想抗拒官府那是罪上加罪，望师兄好好的思索思索。
1: 不必想。
0: 好啊，想当初我就看出来你们俩不是东西，闹了半天你们做了绿林人的叛徒，出卖一师之徒的大师兄啊，换取荣华富贵，还跑到我面前花言巧语蒙骗于我，这还了得？大话呀！白菊花突然变了脸了，一脚把桌子蹬翻，碗铲家伙稀里哗啦撒了一地呀、啊！邢如龙、邢如虎全都惊呆了。
1: 你是变什么？
0: 既然是这样，咱们没有共同的语言了。来来来，咱们分个高低上下，成。白菊花一拨了脑袋，从厅房就跳到院里去了，把衣服闪掉，拽出宝剑。他这把宝剑是祖传的，叫紫电剑，唰唰唰唰，院里就打了几道厉闪。这白菊花就好像换了另外一个人，眼眉倒竖，狼眼圆翻，是咬牙切齿，嘴角都带了白沫子了。邢氏弟兄一看，完喽完喽，现在离掌灯还差着一轱辘呢。他我们说这干嘛呀？要不我们这种人办不了大事儿呢，狗肚子装不了酥油啊。这自己把自己给坑了。可事到如今怕也不行了，这哥俩互相看了一眼，也到了院里了，把外衣闪掉，疯狂哧亮哧亮亮亮亮亮，拽出鬼头刀。邢如龙单手听到往前走了两步，我师兄，事要三思，免得后悔呀、啊。你可别把好心当作驴肝肺，我们可不是吓唬你，军队已经封锁了陆安山，开封府的冉老爷、蒋老爷已经就在眼前，你这叫拒捕欧差，罪上加罪啊。燕飞冷笑一声，说什么？呵， 你们俩刚进了几天衙门呢、啊、满嘴都是官词儿啊。你们还不明白这句话吗？怕我不做，做了我就不怕。拿命来刷。白菊花往前一伸步，左手晃邢如龙的面门，正手剑奔邢如龙是当胸便点。邢如龙赶紧跨步闪身往旁边一躲，接驾相还，跟白菊花站在一处。他俩这能耐啊，没法比。那邢如龙照白菊花差的太多了，尤其心里还紧张，这仗啊更打不赢了。没有三五个照面，也不怎么的，他这把刀碰到人家紫电剑上了，那宝剑切金断玉，雪铁如泥呀、啊！一碰这把刀，把刀头给削落了，光剩个刀把。邢如龙大惊失色，呀！刚一愣神儿，白菊花的宝剑就到了，直奔他的面门。邢如龙一下没躲，利索，正好刺在右边这眼睛上，啪！鲜血崩流啊！顿时这眼就瞎了。邢如龙疼的用手一捂右眼，蹲在地上动不了地方来。正在这时，邢如虎拉刀蹦上来了，燕飞，休伤我哥哥，招刀！唰唰唰唰！白菊花冷笑一声：“邢如虎，你这两下子还赶不上你哥呢，你是自己找死，找见！”唰唰唰唰！来！怎么了？邢如虎跟他哥哥一样，刀碰到紫电剑上，把刀脑袋也给削掉了。邢如虎一个没注意，人家宝剑砍下来了。他这阵儿啊，有点精神失常了，也不知道怎么的好了，用胳膊往上一躺。你想那胳膊是肉的，躺紫电剑能躺得了吗？结果这左手的四个手指头正叫剑尖给削上，光剩下大拇指，那四个手指头全掉了，十指连心呐、啊，把邢如虎疼的是就地翻滚。燕飞冷笑一声：“好，阎王叫你们三更死，哪个留你们到五更啊？休怪我一狠心毒，这是你们自己找的，我就结果儿子倒霉。”白宝剑过来，刚要伸手，这房上扔下一块瓦来，直击白菊花的后脑勺。白菊花那有两下子，别看没看见，听风声就知道不好。这小子扑了脑袋往旁边一窜，这一块瓦没削着，正打在墙根上，啪，摔了个稀碎。紧跟着肉蹦起一人，非是旁人，正是翻江鼠蒋平。在蒋平的身后，正是南侠玉猫展胸飞。前文书咱说了，蒋平交代的明白，让邢如龙、邢如虎先进陆安山皮兵，如果见着白菊花，用话先把他稳住，掌灯的时候咱不见不散。可这阵还没到掌灯，蒋平和展昭提前来了。为什么呢？就怕事情有个万一。蒋平律事周全嘛、啊，这还就算对了。要等到掌灯啊，这哥俩脑袋早都搬家了。姜子爷和展昭到了房外，就听着里面厅堂之响，就知道交了手了。故此飞身经上房，往下一看，呀，晚来一步。满地都是血，也不知道邢如龙、邢如虎具体什么地方受了伤啊。蒋平这才接了快瓦，先打燕飞，这才把俩人的命给救了。 随着这块瓦，蒋平飞身跳进院内，把小脑瓜一拨了，带了海，好一个奸贼，而往哪里走，可知道你爷爷的厉害。与此同时，南侠把邢如龙、邢如虎架到厅房的台阶，一看，哎呀，邢如龙又演完了，邢如虎四个手指都掉了，赶紧拿出刀上药给他们缚好了，包扎上，这哥俩动不了了，靠着明柱一个劲儿的哆嗦，詹老爷，我们无能，别说了，你们两个人当务之急要好好的休息。跟南侠说完了，提着宝剑给蒋平观战，翻回头说蒋平，那蒋四爷久经大敌，什么阵势没见过，能怕一个白菊花吗？由于案情重大，所顾虑者就怕他跑了，就怕四宝找不回来。蒋四爷手托峨眉寺，冷笑了几声，我说姓燕的，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小子你还想跑吗？
1: 你是什么人？
0: 哈哈，你还是毛嫩吗？连爷爷我你都不认得，你站稳了听着，我祖居金陵人士，后来到了松江府的悬空岛卢家庄，我们哥五个冲北磕头，人称武艺，又称武鼠，我排行在第四，人送绰号翻江鼠蒋平师爷。
1: 哦，蒋矬子，
0: 好啊，当初你们也是绿林人，后来背叛了绿林道，投身官府，给皇家当了鹰犬，给包黑子当了爪牙，专门跟绿林人作对呀。燕子也敢做敢当，我告诉你们，四宝是我偷的，人是我杀的，我就要会一会三侠五义小五义。蒋矬子，你来的正好，你要想立功，你得把我抓住，不然的话让你罪上加罪。
1: 召见。
0: 燕飞说特往前一纵，甩手就是一剑。蒋平用峨眉刺接驾相还，两个人打在一块儿。一开始啊，白菊花没瞧得起蒋平，一瞅就这小个儿，掐吧掐吧不够一碟子，摁吧摁吧不够一碗，充其量也就70多斤，不到80斤，跟个干巴鸡似的。你有什么能耐啊？敢伸伸手了？他大吃了一惊。蒋平别看身体瘦弱，经验丰富，这对峨眉刺是上下翻飞呀、啊！那不光是耍嘴皮子，也有真能耐呀、啊！两个人大战20多个回合，没分输赢。白菊花一想，罢了，我先削他的兵器，兵器没了，我看你蒋矬子还有什么咒念，然后我再置你于死地。他想的是，出其不意，使了个相子提篮，这宝剑横扫，直奔峨眉刺。蒋平一下没闪开，剑正削到刺上的，把蒋四爷吓得一眨没眼儿，噌，飞身形跳出圈外，拉回刺了一看呢，没削动。蒋平心说：“哎呦，阿弥陀佛呀！幸亏我在黑水湖得了一对宝刺，要是原来我那对青铜峨眉刺啊，今儿就毁了。”可白菊花也吓了一跳，跳到圈外拽回宝剑，一看宝剑也没受伤，他这才知道蒋平使的是宝家伙，这招白费了。两个人往跟前一凑，接茬动手。

但是蒋平怎么能打过燕飞呀？二十多个照面还行，一过三十个照面，蒋四爷气力不及了，狗油壶也耷拉下来了。哎喂喂，哎喂，哎，玩这个劲儿，这还有个打的。结果一个没注意，被燕飞这一脚正踹到小肚子了。像踢球似的把蒋四爷就蹬出去了，噔噔噔噔噔噔，扑通，抬来来来，蒋平摔了个仰面朝天，峨眉四爷撒了手。燕飞一看机会来了，往前跟步，百宝剑刚要砍，南侠跳过来，来二人休要下手，展昭在他招剑，他跟展昭又打在一块了。可白菊花心里头也紧张啊，一边打着一边琢磨，哎呀，这可都是三侠五义的人，我跟姓展的没交过手，但是他号称南侠，见招惊奇呀，我可要多加谨慎，不然的话今天我是难逃公道啊。想的是他就卯上劲了。南侠呢，没想到这个燕飞有这么高的本领，结果这一伸手，他发现人家的剑招只在自己之上，不在自己之下。南侠也着了急了，平唐五四两个人打到三十多个回合没分输赢。哎，正在这时候，张龙、赵虎、王朝、马汉这四位是破门而入，因为在王家店他们等着，左等蒋平展昭不回来，右等不回来，四个人沉不住气了，拎着刀也进了陆安山皮皮。等找到门前，你看门开着，进院一瞅，哟，打得正激烈，他们先把蒋平给扶起来，这哥四个拎刀上来。展老爷不必担惊，我们哥四个助您一臂之力，咱们五个人揍他一个人。这五个人把燕飞给包围了。其实燕飞这小子也不怕，但是您别忘了贼人胆虚呀。燕飞一琢磨，他们背后还不定有多少人呢，人家是越打越多呀，我孤掌难鸣，得了，三十六计走为上策，惹不起我躲得起，我找个避风的地方先眯两天，这叫好汉不吃眼前亏呀。可走怎么走能走，燕飞这小子打暗器打得好，打着打着冷不丁他从百宝囊之中拽出一把墨玉飞黄石，对准南侠啪就一石头子儿，出其不意，攻其不备，要是旁人呢准给打上。仗着南侠眼睛快，往下一低头，啪，正揍帽子上，把扎金给揍掉了。赵龙、赵虎刚往前一凑啊，啊，啪啪，俩石头子儿都揍鼻梁子上，哎呦，哎呦，揍的两个人满脸是血呀。就这样，白菊花闯出重围，飞身轻，上了房了。燕飞来到房上，单手提剑，冷笑了几声：“我是尔等们听着，蒋平、展昭，你们枉费心机。爷爷走了，你们再想找我，势比登天还难。我听说了。”当今皇上限你们百日破案，如果到了日子你们破不了案，连包黑子都得担责任，你们的饭碗都得砸了。在100日之内，我肯定让你们抓不着，咱们后会有期。南侠提宝剑刚一追他，他啪又一镖，可把南侠吓坏了。这一镖贴着耳边过去了，钉到院墙上，打碎了一块砖。南侠就知道这条大镖打得准了，心说瞪眼要瞅他跑了，将来回去怎么交代？

来到树林的边上，稳稳当当钉子步往这一站。哎，姓蒋的，姓展的，不必送了，送君千里终有一别呀。礼貌干什么这么周到？方才我说过，爷爷走了，以后再会，恕不奉陪了。蒋平心说，这他妈瞅他跑了可怎么办？哪知燕飞刚要转身，听身后有人说话，这个味儿跟一般人的味儿不一样。我说燕飞白菊花，你走不了了，桑西人要会你一会。

0: 北京时间零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2: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1: FM 92.5
0: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1: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0: 长。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2: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1: FM 92.5
0: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1: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0: 2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2: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1: FM 九十二点五。
0: FM 九十二点五。
1: FM 92.5。
2: FM 92.5。
1: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大家留言，我不想忽悠，让他。

0: 北京时间三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九十二点五。
1: FM 九十二点五。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3: 92.5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

0: 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3: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生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4: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5: 我是一棵树，在这方沃土中静静地生长，每天见证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绿色生活方式。我和碳汇冰城一起悄悄在平台上为他们记下碳积分。
6: 你每种下的一棵树木都会成为我扩展的手臂，在新建的公园与绿地陪伴你野餐露营。
5: 你每减下的一分污染都会洁净我的呼吸，在江口沟畔陪你邂逅野鸭江鸥。
6: 我向下深深地扎根，筑牢祖国北方的生态安全屏障，在青山与金山相拥的纹理中刻下增长的密码。
5: 我向上蓬勃地生长，从空中俯瞰一座城，绿色已经成为它的底色，生态颜值正在转化为经济价值。
6: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将是城市的新生。
5: 天蓝地绿，水清夜星，
6: 就是我，作为一棵树的新生。
7: 防溺水安全知识，哈尔滨市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什么是溺水？溺水是指大量水被吸入肺内，引起人体缺氧窒息的危急病症，多发生在夏季游泳场所、海边、江河、湖泊、池塘等地，所以不管是野外的小溪、河流、水库还是游泳池，都可能发生溺水危险。青少年学生不仅要远离野外危险水域，在正规游泳池也要注意游泳安全。防溺水六不准：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防溺水四确定：一、确定在规定的区域和时间内带孩子在有资质的可游泳的区域游泳，注意识别浴场开放标志；二、确定有救援队，确保海滩附近有救生员或紧急救援队，建议在救生员看管的区域内游泳；三、确定公共场所的天气与水温、潮汐变化，了解当地的天气与水温，如果不适宜游泳时不应该下水，涨潮、退潮时也不建议下水；四、确定救生装置合适，孩子应按照年龄、体重使用符合标准的救生衣和适合的安全救生装置。同时，家长要了解有关海滩浴场的安全信号旗，野外水域为什么危险。一、有些水库、河道底泥松软，人容易陷入泥沼而无法动弹。二、有的水体表面看似平缓或静止，水下却暗流涌动或有漩涡，很容易把人冲走。三、很多水下地理环境复杂，可能长有水草等植物，一旦脚被缠住，很难挣脱。四、水上温度和水下温度有很大反差，极易造成游泳者腿部等部位抽筋，一定要让孩子远离这些溺水高发水域、水库、池塘、河沟、积水潭。不小心溺水怎么办？一、不要慌张， 发现周围有人时立即呼救。二、放松全身，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将头部浮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生命脆弱，善水无情，溺水死亡是青少年生命安全的头号杀手。大家一定要绷紧安全弦，做好宣传教育工作，让溺水悲剧不再发生。
8: 我以粽叶为筏，裹住山河与思念，投入汨罗江，盼它飘过千年，看看后世的人们是否还记得，何为家国，何为清魂，何为守护。
9: 我以龙舟为笔，划开时代的浪尖，接过你的桨，在新的赛道上向前。我们记得你的风骨，你的坚守，你的期盼，并把它活成了今天的答案。
8: 千年的风吹过同样的江面，不变的粽香裹着同样的心愿。
9: 传承不是复刻过去，而是带着你的血脉活出新的篇章。
6: 端午的回响从来不是遥远的传说，而是每一代人用自己的方式续写的热血故事。
10: 逐浪破风，生生不息，情怀更续，代代潮涌。

0: 天天气怎么样？
1: 九二五天气早知道。
2: 今天是2026年6月15号，星期一，农历五月初一，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间是大雨转阵雨的天气，西风2级，最高气温20度，最低气温16度。明天白天到夜间是小雨转多云的天气，北风2级，最高气温24度，最低气温15度。提示大家注意天气变化。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925音乐早餐。
3: 早上好。
4: 早上好，
5: 早上好，
6: 早上好，
7: 早上好，
1: 早安，这里是专治起床气的音乐早餐，用 disco 搅拌太阳蛋 ，disco girl， 拿摇滚乐煎培根，城市第一口新鲜歌单正在派送。没有起床气，只有好心情。音乐早餐就要大声听，
8: 只有音乐才是我的解药。

0: 音乐早餐就要大声听，早上的6:09，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925音乐早餐，各位早安，我是天文，在直播间当中问候各位。那此时此刻，我们今天的哈尔滨交通广播也开始了全天的直播陪伴，再次祝各位早上好啦！我已经准时到来，希望各位都能够如约而至，开启我们今天6月15日全新一周新周一的音乐之旅吧。现在时间是早上的6:10，突然发现这个节目之前的公益真的是越来越长了，已经达到了6-7分钟了。所以在这样的一个6:10了，已经过去10分钟的节目当中，希望各位都能够在接下来的时间感受得到一点点的快乐。今天是全新的一周，外面阴天下着雨，这个雨应该是从昨天晚上开始就已经一直在下了，好像没有间断过。所以如果全新的一周嘛，可能今天的这个早高峰的路况并不会特别的好，如果你着急上班上学的话，一定要记得提前10分钟、几分钟出门，避免迟到哟。好了，今天不仅是这个周一啊，全新的一周，也是我们农历五月份的第一天，农历的五月初一，日子踩着轻快的脚步，也是冲进了这样的一个夏天当中。天亮的越来越早了，风里面也会裹着一点树叶被阳光晒透的温度，所以让我们也用一首一首刻进记忆当中的老歌，把今天早上的状态叫醒，开启全新的一周。所以今天我们的第一首歌来自陈奕迅，10年，也希望大家能够在音乐当中慢慢的找回工作日的状态。任何听歌的心情和感受，你都可以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包括视频号当中一起来留言分享，一起来听歌。
1: 我那两个字没有颤抖，我不会发现我难受，怎么说出口

今天的开工乐来自陈奕迅，叫做《十年》。这首歌是在2003年发行的，发录在陈奕迅的国语专辑《黑白灰》当中。那距离今天已经过去了23年了，时间过得非常非常的快。这首歌呢是由陈小霞来作曲，对应的粤语版本呢叫做《明年今日》，发行之后呢也成为了横跨几代听众的华语共同的记忆。年少时可能会觉得旋律非常的顺耳，但是长大之后呢才懂得说，情人最后难免沦为朋友，里面又藏着多少的无奈和释然。清晨听这样的一首慢歌，我们慢慢的进入到一天的状态当中，所以希望你能够在这样的一个阴雨的早晨能够清醒一点，不要沉睡在昨晚的梦里了。早上的6:15，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925音乐早餐，各位早安，我是天文，好久不见。接下来这首歌当年给了无数人奔赴爱情的底气，放到今天依然能够给日常添加一点点的力量，梁静茹的歌《勇气》。

梁静茹的勇气，这首歌是由光良来作曲的，也正是这样的一首作品让梁静茹彻底打开了华语乐坛的知名度，情歌天后的名号也是从这里被大家慢慢的所熟知的。早上的6:18，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音乐早餐，各位早安，我是天文。我们来看看大家的留言吧，很多朋友都已经来问候了，我们来一起看一看。冷漠小狗来了，说天文早安早安，嗨早上好呀。581DV 说了说早上好，嗨早安。冰冷来了，说早上好啊，天文早上好。贤贤也来问候了，说早，早上好，说下雨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对，外面这个雨看来应该是不算小的，所以提示大家在开车的路上一定要减速慢行。好朋友581DV又来说你可回来了，回来啦。大概有一周没有上音乐早餐了哈，好久不见，真的很久不见了。野平洲也来了，说天文早安，周一快乐，雨天开心啊，周一快乐。虽然外面下着雨啊，可能很多朋友会被这样一个阴雨天气所影响你的心情，但是希望大家可以转换一下心情吧，下雨天同样很好。还有我们的好朋友君也来了，说天文早上好，周一快乐，外面的雨下的还挺大。是的，外面的雨很大，所以提示大家早上出门的时候一定要记得携带好雨具、雨伞、雨衣，一定不要忘记了。大脸猫也来了，说天文早上好，好久不见，好久不见呀，祝各位早安，新周一快乐。接下来这首歌来自阿杜，他一定很爱你。怎么样，各位周末过得怎么样呢？在哪里度过的？有没有去哈尔滨的草莓音乐节呢？欢迎大家来一起说说看吧。微信搜索哈尔滨交通广播，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包括视频号当中分享你听歌的心情和感受，也可以说一说你有没有去草莓音乐节，如果你去了的话觉得氛围怎么样，一起来说说看。

他一定很爱你，来自阿杜的歌。那其实阿杜出道的之前呢，曾经在建筑工地做过很多年的这个工头，原本呢是陪朋友去参加公司的试音，自己却意外被唱片公司选中了。他沙哑又有故事的嗓音，当年一经推出就横扫了各大音乐的榜单，所以这样的一首《他一定很爱你》是不是也非常的经典呢？这首歌当中写的是那种笨拙又小心翼翼的喜欢，站在原地不知所措的心情，大概可能是每一个偷偷动过心的人都很懂。6:22，我们来看看公众平台当中的留言。云姬来问候了，说天文小哥早上好呀，给你问好了，周一快乐，早上好啊。全新的一周，看来大家都在各自的岗位当中工作着，繁忙着。其实每到雨天，我都会想说，哎呦，这个雨天要是能放假就好了，不管是现在的工作也好，还是小的时候上学也好，一到这个下雨天、下雪天，真的很想在家好好的睡一觉。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同样的心情呢？我们再来看大家的留言哦。500EDV说你的直播间人气足，是吗？谢谢各位的喜欢，真的很要感谢各位。然后冷漠小狗说了，说人超多，毛不易的现场很好听。是的，这两天周六周日嘛，我都是去了草莓音乐节。很明显的感觉到第二天人非常非常的多，因为前一天我还可以坐这个充气沙发上，第二天完全没有位置了，两天下来也是非常非常的累。但是现场听歌氛围感非常的好，包括徐佳莹、吴克群、演人中，包括龚琳娜、毛不易、陈等等等等吧，很多很多的人现场唱的非常的好听，非常的有氛围感。不知道你有没有去呢？欢迎大家一起说说看吧。接下来的这首歌同样是千禧年火遍大街小巷的作品，把暗恋当中的痴心和不甘唱得淋漓尽致。这首歌来自李圣杰，《痴心绝对》。

李圣杰的知心绝对。李圣杰曾经在酒吧当中有过唱这个驻唱的经历，因为和歌曲的情绪有共鸣，所以在录制这首歌的时候几度哽咽。很多人在恋爱当中啊，年轻的时候总会觉得说爱一个人一定要掏心掏肺的，哪怕没有结果也没有关系，但是长大了你会慢慢的明白说痴心非常的珍贵，但是一定要留给懂得珍惜你的人。你是不是有过同样的一些经历和感受呢？其实在听到《知心绝对》这首歌，我脑海当中的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基本上是在初中，我当时的初中同桌是一个女生，非常喜欢这首歌，她经常在课下呀课间呀唱这首歌。因为当时我还这个年龄比较小嘛，因为上初中，我初中的时候还经常看动画片呢，就很难理解说这首歌到底是怎么样的一种知心绝对呢，但是就会觉得这首歌的旋律很好听。而长大了之后你会慢慢的发现，不仅旋律好听，歌词写的也特别的走心，可能这就是音乐给我们留下来的魅力吧。你会在很多年之后再次听到这首歌的时候会想起第一次听到它时候发生的一些瞬间，发生过的一些故事。6:27，前半个小时的最后一首歌，谢霆锋《因为爱所以爱》。

0: 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

0: 我们听音乐，
1: 我们听虫鸣，我们听鸟叫，我们听
0: 什么呢？
1: 我们听音乐早餐。
2: 我需要更快乐。
1: 每早六点，音乐早餐就

音乐早餐就要大声听，早上的6:33，欢迎回到节目当中。你收听到的这个声音呢，来自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是今天早上的音乐早餐。各位早安，我是天文，在直播间当中问候各位。6月15号，新周一，全新的一周，祝各位早安，早上好，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们来看看大家的留言。哦，妍妍来了，说天文早上好，还早上好呀，欢迎各位。今天呢，外面是有一点雨的，所以提示大家出门的时候，如果你要着急上班上学，一定要提前几分钟，提前个5到10分钟，预防堵车啊，省着这个上班迟到上学迟到了。再来关注一下哈尔滨市气象台发布的这样的一个天气情况，在5点当中呢，发布了最近3个小时的天气。未来3个小时，主城区、呼兰、双城、五常北部、阿城宾县和巴彦是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局地会伴有雷电、短时的强降水。那最大小时的降水量能够达到10到30毫米等强对流的天气，也要提示大家注意防范了。所以在这样的一个雨天，出门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好行车安全，不管你是要开车还是要这个步行，一定要这个看到水坑的地方一定要这个及时的避免啊。还有我们的好朋友王玉博来问候了，说早上好，还早上好呀，欢迎各位。不知道昨晚你睡得好吗？这个早上欢迎你，希望大家在全新的一周能够有一个好的心情，不要被这个雨天所影响。接下来的时光，让我们来继续听歌，也让我们在音乐当中等待更多好朋友们的加入。这首歌来自任贤齐，《伤心太平洋》。另外，最近啊，这个有草莓音乐节嘛，和大家分享的就是你有没有去草莓音乐节呢？草莓音乐节当中哪个歌手给你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呢？欢迎大家来一起说说看。微信搜索哈尔滨交通广播，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包括视频号当中一起来留言分享听歌的心情和感受，或者整个周末的感受都是可以的。

小鸡哥伤心太平洋这首歌，即使是在98年发行的专辑《爱像太平洋》当中，这首歌翻唱自中岛美雪的音乐作品，是由陈默来填写的中文词，同时呢也是当年台版《神雕侠侣》的片尾曲。前一年他刚刚凭借《心太软》火遍了大江南北，那这首歌更是将小鸡哥送上了这个新的台阶，非常达到了一个国民度的顶峰。就以前觉得任贤齐啊真的是唱失恋的难过，哎，现在可能在一些比如说早高峰上班的路上啊，在听这首歌反而会多了几分洒脱。其实人生嘛，总会是有遗憾的，只要你往前看就好了。那谁的人生不遗憾呢，对不对？早上的6:39，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925音乐早餐，来看大家的留言。王一博刚刚来了，说这个早上好，天文来晚了点儿，一点都不晚，只要来了就不会晚。欢迎500ITV 说你的班这些老朋友都来了。是啊，很多好朋友都已经过来问候了。还有安迪也说了，说天文早上好呀，早安。看来这样的一个周一大家的心情还都不错啊，并没有特别的匆忙。外面下着雨，希望你能够感受得到一点点雨所带来的清凉。在这样的一个夏天，现在的气温还是非常适合的。周华健的歌。

0: 花心，
1: 周华健的歌。春去春会来，花谢花会开，日子一天天的往前过，所有的烦恼也都会跟着季节慢慢的散掉。在这首歌轻快的旋律当中，也非常适合走在上班的路上，然后跟着轻轻的打一个节拍，等待一周的工作。另外，其实我觉得虽然是一个全新的一周，可能会觉得有一点点繁忙，有一点点匆忙，要开会啊，但是这周唯一的好处呢是什么呢？是我们这周迎来了这个端午假期，星期五就要放假了，所以这周只有四个工作日了，是不是听上去非常让人的兴奋呢？这个昨天周六和周日嘛，丁文去了两天的草莓音乐节。昨天回来到家的时候就已经是11点钟了，所以今天早上再来上早班，觉得这个腰也很疼，腿也很酸，两天非常的累，但是现场的氛围非常的棒，不管是乐迷也好，歌手也好，还是我们辛苦的工作人员们也好，非常非常的 nice， 非常棒。哇，也要跟所有的工作人员说辛苦了，因为我们能够看到很多的公众号都说了，说我们调动了非常多的警力来保护大家的安全，希望大家在玩的时候能够玩得尽兴，也要尽兴而归。所以在这样的一个周末，非常适合出去玩一玩。那今天也要跟大家分享的是我们这周五，也就是端午的时候就要出发的两个省内的行程，如果你端午想出去玩的时候一定不要错过了，可以一起关注一下。首先呢，第一个行程呢是我们2026的城市神温计划，在宝京可以再度温泉过端午，6月19号出发，3天2晚，6月21号返回，端午假期无需请假，全家都可以轻松出发。那这次我们依旧为大家锁定的是宝京的高端真温泉度假小镇，核心的王牌体验不打折，地下2365米的天然自的这个浮泉，富含矿物质和微量元素，是真正的养生温泉，而不是热水。包括还有很多的室内室外的多主题的汤池、无边泳池、儿童戏水区全部开放，休息大厅当中还有免费的水果饮料，汉中娱乐观影区全部畅玩。那单单这样的一个温泉度假小镇的门票就要158元，但是我们这次也都是含在了行程当中，让大家泡到过瘾，彻底放松。除了温泉，还有很多的精华的景点项目，可以登上1:1还原黄鹤楼的文昌阁，逛一逛烟火气十足的特色影视小镇，漫步初夏风光正好的彩云岭，参观一下宝京县博物馆，了解城市底蕴，还有像特色的白瓜子基地，带大家解锁富硒农产品的魅力，玩得丰富又不着急。美食也是非常的好，每一口都是宝京的地道口味，刚刚出锅的老字号的水煎包，充满年代感的国营饭店，香飘整条街的鹅府铁锅靠大鹅，还有鱼掌柜的地道鱼鲜，顿顿不重样，让大家玩得好更要吃得过瘾。那这次的宝京线路呢，是由口皆碑多次成团的，由宝京县政府和融媒体中心联合打造，由我们当地的主持人当导游，全程无自费不购物，享受我们的补贴价格不涨价。住宿一晚是入住到高端的洲际酒店，一晚是入住到宝京县宾馆，非常的舒适又安心。6月19号出发，3天2晚的时间，我们的价格是888元，1米2以下的小朋友呢是688元，所有的费用全部都包含在内的。

是真正的拎包就走，省时又省力。报名电话0451-8211-9002 8211-9002，或者是87997337 87997337，成人888，一米二以下的小朋友是688。那还有一个行程呢，是我们会带大家赴林都伊春过端午，享受一下清肺休闲之旅，全新的行程，经典的线路，这次也是我们925交通广播为大家量身打造的伊春专属私人定制团。925交通广播的团队全程服务陪同，6月19号也是同样的一天时间出发，3天2晚，从自然风光到人文景点，吃生态美食，住在森林当中，一个端午3天小长假就能够拥抱一整片小心安岭的绿。我们会带大家去打卡武英国家森林公园，这也是亚洲最大保存最完整的红松原始林，被誉为红松故乡，森林覆盖率超过了82%。走在乡间的小路当中，你会听到溪水的潺潺，沉浸式感受一下原始森林的壮阔和幽静。包括也会去到国家5A级的景区汤旺河林海奇石景区，有2.5亿年分化形成的奇景，完美呈现出了石在石林上长，林在石中藏的独特风貌。这里的森林覆盖率达到了99.8%，是名副其实的天然氧吧和避暑胜地。也会去到新安国家森林公园，也叫做伊春的南山公园，这个呢是一个4A级的公园，登上47米高的新安塔，可以360度的俯瞰伊春全城和蜿蜒的汤旺河，一步一景尽览自然野趣。那人文研学，我们也会去到伊春森林博物馆，林都生态文化地标，馆内藏有万余件的动物和植物的标本，包括文物。镇馆之宝呢，叫做红松王，这个标本非常的震撼人心，不管是大人还是小朋友，都能够在游玩当中长知识。也会带大家去到九星的洞藏九窖，这里呢也是规模领先的蓝莓洞藏基地，有3200平的恒温恒湿的酒窖，如果你喜欢酒文化的话，一定不要错过。这次住宿我们也是特别安排到了汤旺的九星山镇度假村，是国家级的气候康养旅居地，全生态的实木建造，推开窗就是满目的翠绿，空气清新到能够洗肺。那这次的吃的也是特别的棒，全部都是地道的东北菜，让大家一次尝遍整个小心安岭的山野鲜味。我们的伊春同样是6月19号出发，我们的价格是798元，一米二以下的小朋友呢是598元，成人798，一米二以下的小朋友是598。报名电话0451-8211-9002，8211-9002，或者是87997337，87997337。想要逃离城市喧嚣，奔赴森林山海的朋友，赶快打电话报名吧！6月19号，本周五就要出啊，本周五就要出发了。

听到的这首歌同样是一首非常经典的作品，来自我们都非常喜欢的刘德华，谢谢你的爱。那这首歌呢是由这个林秋离是作词，熊美玲来作曲的。那国语版和粤语版都收获到了非常非常高的传唱度。这首歌也是刘德华当年在乐坛站稳脚跟的标志性的作品。其实歌里唱的呢，就是对于爱的感激，也是对于相遇的珍惜。我觉得不只是爱情吧，身边的家人朋友，包括早上给你递早餐的这个所有的工作人员，每一份的细碎当中都是充满了满满的善意，这样的人都值得我们去说一句谢谢，是不是呢？早上的6:52，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925音乐早餐，来看看大家的留言。视频号当中，一桶爆米花说了，说周传雄也要来看演唱会了。是的，没错，周传雄的演唱会在今年夏天7月25日，一个星期六晚上就要开唱了。小刚周传雄也是非常多的人喜欢他，包括有很多非常经典的作品啊，《冬天的秘密》《青花》《寂寞沙洲冷》《记事本》等等等等，传唱度都非常高。如果他开票的时候，我会在节目当中提前通知大家的，一定不要忘记抢票哦。公众平台当中，征服者也来了，说来了，天文正在偷听节目，欢迎欢迎。在这样的一个早上，欢迎各位，祝各位早安，早上好。接下来的这首歌，郭富城，我想偷偷对你说我爱你，我想偷偷对你说我爱你。

在生活当中有没有这样的一个人，你想要偷偷的对他说爱他呢，说我爱你呢？听到这首歌来自郭富城，名字就叫做我想偷偷对你说我爱你。可以说这首歌特别的有那个年代当中情歌的特质啊，就是青涩直白，就很像躲在教室后面偷偷的看喜欢的人，满心藏不住的喜欢，但是呢又不敢大声的讲出来。可能年轻的时候喜欢总是这样的小心翼翼又亮的像星星一样，所以希望大家在生活当中永远都是充满激情的。早上的6:55，那我们天文陪伴大家，今天的音乐早餐到这里要和你说再见了，要感谢你一个小时的收听和陪伴，全新的一周，全新的周一，希望今天的这样的一些歌曲能够给你开一个温柔的

0: 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2: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1: FM 92.5
0: FM 92.5

0: FM 92.5
1: FM 92.5
0: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3: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4: 健康生活，乐享你我。一日三餐科学饮食，少肉多菜七分饱。一周七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5: 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电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电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38，0451-881-2038。
6: 你以为低门槛、高佣金、右臂换现金能赚钱？其实，
7: 哎，放心，我吃肉。零喝汤，哎，万一进去了，那也有劳同享，有难同当。
6: 你以为抢单锁币、保本高息、元宇宙矿机是投资机会？其实，
7: 快扫码进群，老师免费带，群友全是托，专门钓你这种想一夜暴富的韭菜。
6: 你以为时代风口、金融创新、RWA 数字文旅基金能让你发财？其实，
7: 那能同吗？那你够坑，你够。哎，老乡，别走，我看你天生就是这块料。我这还有很多项目，微博三、稳定币、区块链量化、去中心化金融、外汇保证金交易。
6: 这个咕噜说啥呢？我咋听不懂？
7: 听不懂就对了，甭管什么 ABCDEHGB， 记住啊，名字越快，让你的钱包越快变空。
6: 你以为起个高大上的名字做马甲，我就不认识你了？你以为的你以为不一定是你以为。擦亮眼睛，远离虚拟货币非法金融活动。
8: 城市早间新活力，每天焕发新光彩。925交广早高峰，925交广早高峰，资讯随身，路况随时，城市交通出行参考，上班路上真情相伴。925交广早高峰。

0: 好，北京时间7:07，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925交广早高峰。大家早上好，我是尤亮。
1: 大家好，我是林妹妹。6月15号星期一，现在时刻是7:07，欢迎大家呢在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来互动留言，也可以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视频号在线收看视频直播，也能看到黑龙江省高速公路部分出入城口的情况。路况提供专线和寻人寻物启事8799-7337-8211-9002。
0: 我们先来关注天气。哈尔滨市气象台在今天早上5点发布了临近天气预报，预计未来3小时。
2: 那些温热曾经都已悄然走远，孤独。
0: 预计未来3小时，主城区、呼兰、双城、五常北部、二城、宾县、巴彦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呢伴有雷电、短时强降水，最大小时降雨量呢10到30毫米等强对流天气，请大家呢注意防范。
1: 是的，今天早上出行的朋友，就是早8点之前啊，我们的天气情况大家一定要熟悉一下。基本上今天早上有降雨，但是我感觉就厢房这边，好像去下的不太多了。
0: 群里下的大，我早上出来的时候有一段下的可大了、
1: 就是江北那段，其实雨量也挺大的，就基本上可能道里然后松北方向，
0: 对
1: 下
0: 的好像
1: 大。
0: 到厢房这边
1: 确实小了，对，到厢房确实我开车的时候我还有这个感觉，我说这个
0: 小了呢，
1: 小了呢。
0: 我刚才在到单位之后就是等了一会儿才下车，因为那会儿下的比较大啊，所以说大家今天出门一定注意安全，路面可能会比较湿滑。再来关注具体的预报，哈尔滨市气象台在今天早上5点发布了15号白天到夜间全市的天气预报。15号白天，双城有大雨，主城区、呼兰、二城、宾县、五常中雨，其他区域小雨，偏东风2到3级，最高气温20到24度。15号夜间呢，呼兰、巴彦、木兰、通河阴有中雨，其他区域呢有小雨，东南风2到3级，最低气温14到17度。今天呢，全市有降雨天气，降雨的同时呢，局部地区会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电等对流性天气。建议大家呢，出行携带雨具，关好门窗，遇到雷雨天气及时躲避到安全地带。车辆呢，需要关注路况，规避低洼积水区域。雨天路滑，请大家注意交通安全。山区、半山区发生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以及山洪等次生灾害的风险增大，相关单位呢，需要加强隐患排查。

我们再来关注省内高速公路通行的情况啊。目前呢，因为降雨路面湿滑，赫哈高速赵家站到兴隆段限速80公里每小时。另外呢，因为降雨路面湿滑，哈赵高速中原大道段限速80公里每小时。

0: 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资讯内容啊。今天早上我们下了班的同事天文
1: 啊，对，我说哎，我说这么早谁下班了？
0: 然后今天我们还跟他交流，就是因为他连去了两天那个草木节嘛，
1: 对，
0: 他说太让人羡慕了，看给你激动的，
1: 哎、我说
0: 你也没买票，你
1: 太眼馋
0: 的，
1: 都没听说这事儿一开始，然后等咱听说的时候。那早就没有票了。
0: 没有没有哥，你千万不要这么说。
1: 有
0: 票有
1: 票。
0: 有票
1: 啊
0: 就是你主观不想去你就别赖别人。
1: 没有、没有，就是我知道的时候都已经马上开幕了。

0: 知道的时候都唱完了。
1: 就我从
0: 天
1: 文的知道的呀。
0: 你知道都已经唱完了啊。
1: 对。
0: 这两天草莓音乐节可以说是给冰城助力了，而且我觉得也是天公作美。你看周六周日天气就很好。
1: 对。
0: 这两天呢 ,2026 年哈尔滨草莓音乐节在冰雪大世界的园区激情开唱。台上呢是音浪澎湃，台下是秩序井然。
1: 嗯。
0: 从无人机的高空巡航到地面的警力动态巡逻，从道路交通疏导到地铁秩序的保障，哈尔滨市公安局以科技赋能、精细管控、温情服务为抓手，让这场夏日音乐会在平安与欢乐当中精彩上演。
1: 那随着2026年的高考落下帷幕啊，广大考生呢卸下了备考的压力，开启了假期的模式。为了筑牢反诈安全防线，全力的守护考生和家长的财产安全，哈尔滨市公安局啊秉持着主动防范的工作理念，将反诈阵地呢延伸到景区、商圈和社区，用一场场靶向式的精准宣传，全方位的织密反诈的防护网，为莘莘学子呢铺就一条平安的逐梦路。
0: 看到了我们的视频号上有朋友留言了啊，有趣的灵魂还有刘书卫都报道和问候了，大家可以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视频号在线收看视频直播。
1: 严玉杰提示大家哈，路面有积水，请大家文明驾驶，不要把积水溅到行人或者骑行人身上。
0: 嗯，
1: 大家放慢车速啊，有的时候可能你看不清那个路面的积水的情况啊，你就可能就会把这个积水给溅起来，就大家放慢车速啊，放慢车速，尤其是碰到旁边有人呢、啊、或者前面有人啊有骑行者的时候，一定提前放慢车速啊。
0: 对，特别是在转弯处，然后你也要注意一下你的这个行车的视野和正常保持安全的距离、啊、
1: 对。刚才啊这个问了一下天文啊，我说那个龚琳娜是不是也来了在这次草莓音乐节，天文说、
0: 嗯、
1: 对她来了。
0: 嗯，
1: 我是不是唱了那首江声入旧年，她说对，唱的可好听了啊，给我羡慕够呛
0: 啊。那我们、啊给没去的朋友来感受一下吧，
1: 播一下这首
0: 啊
1: 江声入旧年。
0: 一会儿再播一个那个宝石老舅的歌，陈楚生的歌、
1: 啊、
0: 然后再播一个毛不易的歌、
1: 啊、
0: 你就这几个
1: 咱都有啊，
0: 因为这个来回播嘛 啊

0: 哎，我不知道他去没去执勤呢，他不能去执勤吧？
1: 他肯定去了。
0: 他去了吗？
1: 我不知道啊，你问他。
0: 早上好。
2: 早上好。
1: 啊，我们现在是在那个碧海大世界。是不是昨天晚上一晚上都没回来？
2: 那个草莓，你说草莓音乐节吧？
0: 啊。
2: 啊，那个没去，在那个辖区了。
0: 对，你看，我觉得他那辖区也挺忙的，昨天肯定是。
1: 对，
2: 嗯。东北超市。
0: 东北超市去了啊！你看，我就说嘛。
1: 东北超市去了
0: 啊，
1: 挺好的，那现场感受氛围。你是去执勤吧？对吗？
2: 对呀、啊。
0: 能看着点不呀？
1: 他看不着，哪有时间？
2: 看
1: 不着，他肯定没有时间看。
0: 你就听听音乐吧，
1: 就听听声。噔
0: 噔，有这个，有这个，
1: 对，对，
0: 有这个。
1: 那个新警官，今天早上因为有路面的积水，而且呢部分的道路呢还有降雨的产生呢，现在我们在消防区看还好，就是基本上没有什么特别的降雨了，但是主城区目前的交通流量情况怎么样呢？
2: 嗯，

0: 虽然这个消防降雨小一点啊，但是其他区域的这个降水也是有的，像道外啊，这个南岗的这些区域啊，有一些路段呢还是有这种降水的一个情况。那么加上今天凌晨的这个时候啊，这个降水还是比较急，尤其早上我6点左右出门的时候，看到这个雨量还是比较大，那么所以说路面呢还是比较湿滑，加上周一早间大家出行的这个需求都是比较集中的，所以说目前呢。路段比较湿滑，车流量也是比较多啊。像目前的这个二环的沿线啊，从前进路啊进入到开安路的方向，包括啊由这个乐松广场行经和平路，进入到文昌街、文昌桥，进入到西大直街的这个方向，目前呢整体的行车的速度都是比较缓慢啊。其他区域呢，像今天早间的这个公民路的沿线啊，公民路啊从这个红星大街的这个方向啊南直路的方向，进入到三河路啊桥面上。目前呢，整体的流量也是比较集中啊。还有呢，就是我们一些学校的这个周边，因为这个降雨的这个情况啊，很多的这个家长还是希望把这个孩子送到这个离学校最近的这个区域。所以说，像目前的这个69中啊，包括王岗的这个松雷中学啊，包括像目前的西大直街的这个工大附中啊，这些区域呢，目前呢整体的流量也都是比较聚集的。那么社会车辆呢，尽量。啊，绕行这些区域，那么缓解周边的出行的压力。那么还有一个提示呢，就是今天的这个降雨啊，根据气象部门的预报呢，也是会持续的进行之中。所以说，大家在出行的时候，尤其是有这种国省道、高速公路出行的这个驾驶员朋友，还是要注意好出行安全，保持好安全的车速车距。那么下雨天呢，尤其是注意瞭望啊，在这个超车的这个过程中啊，还是要紧握住方向盘。那么确定好我们的这个行车左右前后的这个距离，来保障呢我们沿线的一个出行的安全。嗯，好的，主持人，今天早间交通的情况就是这样。
1: 好，感谢蒋警官给我们做的这个介绍啊，下次连线呢，我们再见。我们再一次提示我们的各位小伙伴啊，今天呢降雨，路面湿滑，可能还会积水啊。另外呢，这个天色比较暗啊，大家行车的时候一定注意安全，做好瞭望的这个工作啊。
2: 看到了，王洪志给我们的平台上留了一条路况信息，他说三环厢房往南岗方向工大附中门前的十字路口中间车道有车辆追尾，大家呢注意安全避让。
1: 王玉庆发来了信息说，油房街由通天街往红旗大街的方向，车辆呢已经排到了果园街；通天街由油房街往盐福街方向，车辆呢已经排到了油房街。
2: 端午假期不知道去哪玩的朋友啊，觉得在家呢，总
1: 待着没意思。
2: 对，你说，因为
1: 三天
2: 暖和了，然后大家呢出行的情况又比较多，然后大家会想说，你这种小长假，比如说你三天这种小假期，如果你端午节不出去的话，你就没有上班族就赶上三天假期了，
1: 挺遗憾的。
2: 对，因为你再隔，你想想，就变成了七八月份。暑期的时候，其实很多的叔叔阿姨就不太愿意出门，因为天气会比较热一些。然后如果你再赶这种假期呢，就九月份、十月份了。你进入到十月份，可能大家顾虑又天又凉了。所以我觉得六月份，特别是这个端午节，真的是大家在好的天气的时候，我们的一次短途游最好的一个规划。前段时间就一直是有朋友问我说，端午节咱们有没有什么短途游啊？去哪儿的能正好占满三天的？然后想带着爸爸妈妈和孩子一起出去玩，
1: 有了有了有了啊！
2: 操心什么吃住行游的？那我们继续。为大家安排的是这两班王牌的我们的线路，一个呢是伊春，一个呢是宝清。我们现在短途游，大家发现没有，就除非是一日游，其他那种两日三日的，我们只发
1: 一辆
2: 大
1: 巴
2: 车，因为我们涉及到在外地住宿，房源很紧张。你比如说我们的伊春，我们住当地的九星珍品酒店，这个酒店呢它是全实木打造的，也就是说你在房间里面的你的床、你的沙发柜，甚至是你的地板和你的天棚都是纯实木。所以我们吃得好、住得好、玩得好。我们的伊春呢，如果说你是想亲近自然，想要到大森林当中去走一走啊，
1: 对，爬爬山啥的，
2: 对，爬爬山你就报伊春，因为这是一次清肺之旅，五营、汤旺河、南山公园。包括森林博物馆、九星洞藏、酒窖都会去到，住得好，吃的也都是当地的林区特色餐。那么我们成人的价格呢是798元，大家呢就可以打导播间的电话了，8211-9002-8799-7337，都是6月19号出发的。如果啊，你就是俩字想躺平，你啥都不想干，
1: 我就休闲，我就歇着啊、哦，
2: 我就想泡温泉，
1: 对，
2: 我就想躺着，我就想吃的好住的好，
1: 我就想泡的舒服的，在那喝着小饮料啊，什么小可乐啊啥的。
2: 放空自己、
1: 啊、
2: 我连走道都不太愿意走的那你就选择宝清，因为宝清我觉得非常舒服，
1: 太适合躺平了，
2: 对，这真的很舒服的一次

0: 次行程，那这次呢，我们仍然是保留了这个温泉，因为，考虑到就是目前吧，因为可能那边的花卉不是很理想。再一个呢，很多的听众就总问说温泉还有没有温泉粉？我们本来六七月份不想给大家安排温泉了，
1: 其实冬
0: 天，但这温泉太受欢迎了。
1: 对，冬天的时候泡温泉啊，就是大家可能会感觉非常的这个舒适啊。现在呢，其实我觉得更好，就是你冬天从那屋里出来之后，你得穿个浴袍啥的，有点冷。
0: 对，
1: 你现在出去正好。
0: 对，很多人不太愿意感受那冬日温泉，但是你还知道为什么吗？就为什么我们要选择到宝清去泡温泉？宝清的温泉跟其他温泉
1: 真温泉
0: 不一样，
1: 是不是？
0: 除了它是真温泉之外，它里面是有微量元素，是天然浮泉，它们打造的是一个概念复吸，所以人家温泉它也是这样的。那整个的我们无边泳池啊、汤池啊、儿童戏水区啊，都给大家来进行开放了。那么宝清也是6月19号出发，3天2晚，端午假期不用请假，这两头都是宝清仍然是888。你看我们无论是宝清还是伊春，过节的时候，即便人家房源再涨，即便是人家其他的那个人员费用有再多的调整，我们都仍然是挺有特惠价啊，因为都是跟当地合作的，都是跟当地的文旅部门或政府部门来合作的这个项目，所以我们的活动，我觉得短途游是真的值得跟着我们一起去的。如果说听众朋友啊，您从来都没跟着我们卷儿五交通广播走吧，无论是长线还是短线，那你就去报一下我们这次的短途游，感受一下我们卷儿五交通广播是怎么组织活动的。大家呢可以拨打电话8211-9002-8799-7337，8211-9002-8799-7337，继续去打电话。然后我们今天值班导播呢是，鹏鹏，你就是就找鹏鹏，然后你告诉他，你说我想报哪个县，想报宝清还是报想报伊春，你要两箱你都想考虑的话，你就让他给你都发一下，然后你决定一下，
1: 对，
0: 躺平你就选
1: 宝清，
0: 宝清。如果你想亲近大自然啊，吸氧之旅，那你就选择伊春，这个根据你个人需要哦。8211-9002-8799-7337，但这俩团都不累，
1: 对，都不累啊。
0: 我们现在听到的这首歌，你记不记得在东北超咱们上一场的比赛开幕之前，咱俩还在节目当中开玩笑说这首歌非常适合在东北超加油助阵的时候唱。
1: 对，
0: 结果人家就真的安排了，
1: 真正安排了。
0: 太采纳咱俩意见了。
1: 你看看谁之前谁说的，这歌都放多少回了，放多少天了。
0: 不过我们这首歌曲其实很多的那个跳拉丁舞的男孩女孩，后他们上热搜了，然后现场的那个氛围和感觉
1: 特别好，
0: 特别的好啊！如果也想去现场感受，我们这一次的东北超的朋友不要错过了，因为我们即将迎来的是在哈尔滨赛区的，就是鸡西赛区的一个比赛，
1: 对，
0: 备受期待的2026年东北地区的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鸡西赛区即将火热开赛。那为了方便大家有序观赛呢，专属的票务购票信息呢已经正式的发布了，采取10名预约加上摇号中签的模式，就这次跟其他的不太一样。
1: 对，这次也采用了这个摇号中签的这个模式啊。首先呢，就是官方的，
0: 原来是可以去买票的，
1: 对，你可以自己买票，
0: 但这次不一样，
1: 抽签啊，
0: 摇号中签。
1: 对对，你也可以实名预约，但是坐的这个区域可能不太一样啊。官方购票呢渠道啊，这次呢赛事门票是通过指定的平台来进行发售，没有其他的线下的售票点或者第三方授权的渠道，大家呢一定要认准官方的渠道啊。官方渠道包含啥呢？看个比赛 APP 啊，看个比赛微信小程序，看个比赛支付宝小程序，还有京东 APP 啊。用户呢需要进入赛事票务系统，找到赛事的场次，然后呢进行预约购票，千万不要通过非正规的平台来购票啊，谨防上当受骗，避免造成财产的损失。门票的价格啊，6月27号鸡西对长春的赛事票价呢惠民亲民，全场统一票价18元每个人啊，并且呢给大家准备了球迷礼包，欢迎我们的各位球迷啊赶赴现场为家乡的球队来助威。预约购票的时间呢是6月16号的8点到6月18号的8点，6月16号的8点到6月18号的8点。我们提示各位小伙伴别错过时间啊。
0: 对，你预约成功了不代表你就可以去现场看，它是需要那个
1: 抽签
0: 的，跟以往我们介绍的那种购票方式都是不一样的。以往你买到了你就是买到了，这次是需要摇号中签的哟。现在时刻是7点25分，听众朋友，稍后呢8点之后啊，我们今天呢仍然是要请到的是反诈民警接骗术的一个环节，我们邀请到哈尔滨市公安局刑侦支队电诈犯罪侦查大队的李明浩警官，专门呢针对这种冒充抖音客服类诈骗的电信网络诈骗手段特点进行解读。那各位好朋友也可以在8点20分左右的时候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内容。
1: 好，那今天机场运行的情况怎么样呢？我们现在来连线的是哈尔滨机场小斌，请小斌呢给大家做一下介绍。早上好，小斌。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哈尔滨机场今天最高气温21度，全天航班量382班次，目前运行正常。小斌建议您至少提前2个小时到达机场办理值机手续，请您在出行前确认您的登机箱尺寸要符合您所乘坐航空公司的相关要求，及时将超大、超重、超件这样的三超行李办理托运，避免在登机时因行李问题耽误您后续的行程。温馨提示，民航局禁止旅客携带没有 3C 标识、3C 标识不清晰、被召回型号或批次的充电宝乘坐境内航班。谢谢。
1: 好，感谢小斌给我们做的介绍，下次连线我们再见。另外呢，宇哥发来了信息啊，他说这个和兴路二环师大夜市那附近呢有多车连撞的交通事故啊，提示我们的各位驾驶员朋友提前避让啊，在和兴路二环师大夜市门前那个路段有多车连撞啊，提示大家注意安全避让，是追尾了吧，是不是？
0: 武创说了，欢声笑语就知道是你俩的早班啊、大家早上好。你看我俩其实现在都不表演才艺了、以前呢更过分、一听在那直播间噼里扑噜的就知道是我俩上早班了、
1: 胸口碎大石，
0: 吵闹，
1: 烦，
0: 吵闹哎，但是提示大家，刚才说到和兴路二环的这个路段，因为早高峰那本身就是交通流量就挺大的，然后我们因为今天早上有降雨的产生，路面上的能见度不是特别的理想啊，大家一定要减速慢行，注意安全，瞭望，别着急。
1: 我今天早上还琢磨呢哈，就我一早上出来的时候，就是尤其是阴天下雨哈，路上的车就。提早出来的时候，路上的车就比平时早了少。
0: 对，是的。
1: 我说这肯定是有睡过点儿的，我告诉你。
0: 你看这天还没亮呢。我今天早上出行的时候，我还担心，我说：“哎呀，这点出来了，我说跟平时点一样，能不能车特别多呀？”
1: 大家出来都晚。
0: 但是大家那个早一点出门吧，稍微早一点出门啊。没出门的朋友或者在路上的朋友啊，大家现在赶紧发送一个关键词，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输入2个字啊，眼霜，你别瞅了。这个老合适了，贼合适，我建议你都可以买
1: 啊。
0: 因为其实是这样的，就是很多朋友说眼霜究竟是要不要单独买，它有没有一定的作用，跟大家解释一下。我们正常你的面部的精华和面部的面霜以及水乳尽量不要触碰到你眼部的周围，因为我们眼部的周围呢是整个我们肌肤呢皮肤最脆弱的时候，而且你过分的去拉扯它反倒会加剧这个地方的一个衰老的速度。所以而且这个地方呢，如果说你给它营养过剩的，或者是你涂一些不适合它的产品，就会出现有一些脂肪粒儿，或者说过油不及，那眼部可能它周遭的这个肌肤呢会更敏感。所以一定，如果你要保护好眼部的这个周边的肌肤状态的话，要买专门的眼部的精华或者眼霜
1: 啊、
0: 而且不要就是随便买，因为你随便买了之后，你想你用的这个东西没有用，然后你在涂的这个过程当中反倒拉扯
1: 了，适得其反了。
0: 对，你不如就不用呢。但是为什么我们一定要用？因为你眼部肌肤本身它就容易干。它本身就很薄很脆弱，再一个呢，都说如果说你看一个人衰老，他可能有两个地方是最先表达出来的，一个是眼部周围，一个是你的
1: 脖子。
0: 对，所以眼部周围和脖子真的是应该特别特别的来注意。那我们的脖子，比如说你要不愿意专门用那种颈纹的话，那你可以把水乳就是或者精华顺带带一下就行，或者涂一些油类的产品也是可以的。但眼部这个不一样，虽然说我们很多眼部已经产生的细纹的问题是不可逆的，但是如果说你越早的运用到眼霜，你的肌肤的状态就会越保持在你现有的一个状态当中。如果你要经常是黑眼圈的，或者是熬夜愿意出现那种眼睛水肿的，那你用眼霜也能够得到很有效的缓解，
1: 就延缓它的那个衰老的速度啊。
0: 而且如果说你要是经常会用眼霜的话，比如说你眼部那些干纹和细纹，它为什么会瞅着慢慢的变淡了？因为这个地方它肌肤滋润了，滋润了你自然会看就不干了，那你自然年轻状态就出来了，它其实是这个道理。所以我们眼霜一定要用好用的。今天我们为大家带来的就是海蓝之谜的浓缩修护眼霜，它真的是把，如果说你的眼睛不灵不灵的，你就不用买它。如果说你一旦有什么需求，黑眼圈或者说是那种除皱的感觉，或者是它慢慢的滋生出来的干纹干燥，你都可以用它来进行解决。而且这款眼霜你甚至可以用在你的法令纹上， 就是用法令纹上你天天涂一点，
1: 嗯，
0: 也能够有效的解决。
1: 眼霜吧，它平时太贵了，尤其是海蓝之谜的那个眼霜，
0: 嗯，
1: 那太贵了。
0: 对，它其实不仅是品牌的效应，嗯，因为海蓝之谜的眼霜它里面有三倍浓缩的神奇活性精粹，
1: 嗯嗯，
0: 所以它把好的东西都运用到了上面，自然而然。

0: 就贵，官方旗舰店就一个15毫升的，你想多夸张，15毫升的它价格卖到2120块钱，我是觉得有点太贵了，
1: 我也觉得贵，
0: 但今天我们是临仓捡漏，期效呢还有一年，正好到2027年的5月份，我们是5毫升的小样体验装，拍一发三，到手一共是15毫升，
1: 跟正装一样
0: 量，和正装量一样199，所以你就自己用这个，不用送人，因为你送人人家也不会觉得是很好的东西，但你自己用你一定会觉得这是好的东西，因为它官方旗舰店就是卖的这么贵。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输入两个字眼霜。好，我们请我们的这个露露啊，宠物福利官露露来跟我们说一说，就是怎么样查验的真伪，因为这种小样特别容易出现假货啊。露露告诉一下我们如何查验真伪。
2: 大家可以放心选购啊，这个是咱们每一瓶哪怕是体验装，它也是跨境直采，正品保真，是蚂蚁链全程可以溯源的。咱收到商品之后啊，每一件商品上面都有一个蚂蚁链的溯源码，咱用微信或者支付宝扫码之后就会出现一个的弹窗，然后咱们再刮开那个图层，输入那个六位验证码，咱就可以验取所有的整个商品的链路信息，所以大家可以放心选购。这个价格是仅限618给大家开的一个破价机制，
0: 100多块钱，
2: 从来没有上过这个价格。
1: 对
0: 对，
2: 这
1: 么一天吧，
2: 大家也要赶紧囤货。
0: 这个原来咱上过这个产品是299，但是我们今天三个跟官方旗舰同款，总共是15毫升的这样产品，我们的价格呢是199。如果你有单独的优惠积分的话更便宜，这你就自己用就行了。如果说你现在用的眼霜没有任何的作用，无功也无过，如果说你现在正好需要眼霜，那你就赶紧拍它。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输入两个字眼霜。好，感谢我们的露露。
1: 好，欢迎大家继续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微信视频号哈尔滨交通广播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啊，给我们提供路况信息，把您所在路段的路况信息呢通过我们的节目告诉给更多的驾驶员朋友啊。我们再来关注省内高速公路通行的情况，目前呢吉黑高速黑河到北安方向762公里+420米处，因为车辆肇事占用了行车道和应急车道，现场呢已经设置了警示标志，请广的车辆呢注意安全避让。

0: 幸福就是眼中镜盘中餐身边人细水长流的人生，幸福就是雨天晴雪。
1: 7:37，925交广早高峰，早上好，我是林妹妹。
2: 早上好，我是有亮。我看到刚刚有朋友发那个路况啊，小雨哥说了，说此时此刻群里都瞎冒烟了，啥都看不见了啊。
1: 嗯，快好好开车吧，啊，可别给我们发了啊。
2: 我们厢房这边还挺，好像还比刚才亮了呢。
1: 对。
2: 是是
1: 我觉得是逐渐亮了，大家可能就是群里那边背不住，一会儿也能亮，
2: 啥都背不住啊。
1: 但是今天大家行车的时候还是注意一下安全吧啊。最近一段时间呢，端午节即将到来，各种各样有意思的有趣味的活动啊也接踵而至了。在这个周末的时候，2026年哈尔滨市职工龙舟赛500米的小龙舟竞速在松花江上落下了帷幕，来自全市各基层工会、企事业单位以及院校及区县的18支参赛队伍角逐。最终呢，呼兰区总工会、哈尔滨电机厂有限责任公司还有哈尔滨学院分别获得了冠亚季军。电机厂去年好像是冠军吧，我记得是。
2: 哎，不是电机厂，就是那个什么厂，就是汽轮机厂，
1: 什么东什么
2: 东青，是不是？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2: 可厉害了。
1: 但是他这次的那个这小比赛的时候他没获，但是最终的安排吧，就传统的可能是1000米的直线竞速赛才是大家比较期待的。6月19号端午节在松花江上继续上演，届时呢将会有15支的队伍角逐。我们刚才说的是500米的小龙舟赛
2: 啊，小龙舟赛还就人少的这种啊。
1: 对对对。
2: 另外就是你看咱端午节假期嘛，好多的朋友可能也休息了哈。今年的高考那也都完事儿了。我们的各位考生和家长呢，大家是不是对这个各个高校的一些专业设置啊，还有什么招生的计划呀、招生政策、还有这些专业特色的情况，你都了不了解啊？我们的925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办考季的特别活动2026全国高校招生说明会，在6月21号啊，上午9点到12点呢，将会在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的院儿内举办。我们交通广播呢，联合黑龙江海思德教育有限公司，给我们的考生和家长呢，搭建了一个和各个高校交流的一个平台。大家可能现在都看到，我们每天的中午11点到12点，还有下午的3点半到4点半，
1: 都有特别的专题，
2: 对，都有高校啊来这个我们的节目当中给大家进行这个推介。有50多所高校齐聚我们的现场，哎，欢迎我们的各位考生和家长到时候到现场跟各个学校的老师啊进行交流啊。
1: 对，提示大家，我们活动的时间是在6月21号的上午9点到12点。在我们哈尔滨市厢房区干守路100号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院内。想要装修房子的朋友也告诉大家一个好的消息啊，我们万象装饰为大家带到了大包整装48800的特别活动，48800同时赠送29800的家装好礼，就是你新房旧房装修，比如说你花48800，然后额外呢再赠送给你2-3万块钱的这个礼物，比如说新房装修赠送你全屋的18平的投影 EF 级的定制衣柜，全屋家电，老房装修呢全屋的拆除垃圾外运、铝塑铝窗户啊、不限平米数啊等等，这些都赠送，防盗门也送。大家可以拨打8623979786239797去咨询。万象装饰呢，就是大包整装，你花48800就可以让你的房子焕然一新，全程零增项，就中间不会给你随便加项。然后就是一口价，你签合同的时候多少钱就是多少钱，所有的主材辅料都是一线的大品牌。大家呢可以直接到他那个店面去了解一下，到里去康安路的107号万象装饰，然后提前呢打电话。话就说是925听众，那你进门呢也有相应的这个额外的优惠啊，8623979786239797。
2: 啊，曼说去年1000米的冠军是俺们的
1: 电机厂，
2: 电机厂。
1: 对、
2: 啊，
1: 刚才我不是提到了吗？就那个电机厂，
2: 可厉害了，咔咔咔咔。哎，我就想起来，一说那个龙舟赛，我就想起来了，那个那是沈阳队吧？还是哪个队呀、
1: 辽宁队
2: 啊，辽宁队哈、就是在人家龙舟赛的时候就横着走，
1: 这挺有趣的，
2: 对，就特别有意思啊，给人都撞翻了，然后大家在网上就逗乐嘛，说太有意思了，
1: 其实反倒让这场比赛也成了、
2: 就充满了乐。

0: 乐趣，
1: 对，
0: 幸福就是雨天晴，雪中彩也会穿，安稳的平平淡淡。
1: 我们接下来关注另外一项，作为体育运动之母，那田径呢是所有体育项目当中的基础。那现在呢，越来越多的人参加到跑步的热潮当中了。你像专门有好多的朋友啊，跑到各个地方去参加跑马比赛。
0: 对对啊，13号的时候呢，哈尔滨2026大众竞速跑公开赛在哈尔滨体育学院的田径场启幕了，哎，吸引了近1000名跑步爱好者呢参与到了当中。为了给比赛啊兼具这个竞技比拼和公益科普的双重属性，那这次赛事啊划分为竞赛、公益赛和科学健身指导三大核心板块。其中呢，竞赛和公益赛的所有项目呢都是采用一枪决赛制，以决赛竞技时的成绩呢作为最终的排名。科学健身指导板块呢就涵盖了国民体质监测等公益服务的内容，并且呢配备了专业的保障和健身指导的团队，面向全年龄段的跑者呢进行开放。
1: 喜欢骑自行车的朋友啊，在上个周末呢，这个奇迹哈夏2026年迷人的哈尔滨之夏自行车巡游活动也在中华巴洛克的广场举行了。那有300余名的骑行爱好者以单车为媒，以齿轮为尺，畅游咱冰城夏都。随着发令枪清脆的响起，统一着装的骑行队伍也是有序的出发，开启了全程城市文旅风光的骑行之旅。那这次的巡游路线呢，也串联起了咱们哈尔滨老城区街区与松花江的滨水核心区。那骑行途中呢，全体的骑手也是精神昂扬，队伍井然有序，结伴而行，文明骑行，长长的车行队伍与夏日的美景也是交相呼应，成为这道城市独特的亮丽风景。
0: 来关注路况信息，陆京峰发来了信息说，南极街由南安街往景阳街的方向呢，现在是车辆已经排过了南安街啊，提示我们的各位小伙伴。
1: 哎，我突然问你会骑自行车吗？
0: 我会呀。
1: 你会骑？我真的不会骑自行车。
0: 你不会骑自行车啊？
1: 我不会骑自行车，我不会。
0: 哎呀，那太遗憾了。
1: 就是，而且我就觉得我是那种就是怎么学自行车都不会的。
0: 那是平衡感不好吗？还是
1: 那也不是，我
0: 反正你
1: 滑雪各方面、
0: 啊、对，那也不是，你蹬起来反正就没事了，你就蹬起来就别刹车。
1: 朝着城市的尽头骑，你是这个意思吗？别回头。
0: 对，你就蹬起来，你就别停，你就继续往前走、嗯、哎，
1: 其实就是有的时候你有一项体育运动和爱好，
0: 嗯，
1: 我觉得这是在你忙碌生活之余给自己非常好的一份心灵的慰藉。
0: 对，
1: 就像有的时候我们说为什么你要出去去旅游，为什么你要出去去玩、嗯、其实就是因为为了更好的出发，就是为了更好的出发，而不是短暂的休息、就是、
0: 我们给自己这个充充电、
1: 嗯、
0: 加加油，
1: 是的、
0: 啊、这个有一段时间需要让自己放松下来、
1: 嗯、
0: 或者是慢下来、嗯啊、
1: 对，你像我们九二五交通广播其实近3年吧，给大家开了无数条的这个长线和短线的旅游线路、
0: 嗯、
1: 为什么我们逢开就有很多的朋友积极的去参与报名，其实一方面是大家对我们的信任认可、
0: 嗯、
1: 因为呢我们做到了比如说小团额，做到了不拼团，做到了所有的品质我们自己亲自把关，然后做到了我们的价格呢是挺有特惠，做到了我们的长线旅游没有任何的自费和购物的这个环节，然后也做到了我们925交通广播主持人全程带队，所以大家信赖我们的品质、
0: 嗯、
1: 另外呢就是跟大家说我们所有的长线和短途旅游你在外面找不到同行程，大家都不用去对比，就说哎呀你们把那个行程单给我发过来，然后呢我看看，你都不用做对比，因为我们所有的长线短途游都是私人定制的，不与任何的线路一样，我们都是应着我们九二五交通广播的听友的需要。比如说我们现在为大家开通的这个四川游，我们925听众那时候就总问我们说有没有一条线是可以既发成都又走重庆的、
0: 嗯、
1: 因为原来我们发过成都，
0: 对、
1: 嗯、原来我们也发
0: 过重
1: 庆，
0: 就专门去成都的，对，
1: 但是这次呢我们是成都加重庆
0: 一起来的，
1: 对，也就是说一条线路走8天、嗯、你把成都和重庆所有的景点行程都去掉了，那我们6月27号至尊四川的8天7晚听友双飞专属特惠 5999块钱，就这个价格其实只是我们之前团要么你就单独去重庆的价格，要么你就单独去成都的价格，但这次我们是
0: 一次
1: 带你玩转双城，没有擦边，没有购物，没有自费，没有车购，没有景购，就是纯玩，什么都没有。就你上团之后可以这么说吧，你不用考虑到导游退不退自费的事儿，不用考虑到你在车上需不需要买东西的事儿，不用考虑到有没有擦边店的事儿，不用考虑到有没有购物店的事儿，

0: 什么都没有，就是一个纯粹纯玩的团。都江堰、九寨沟、黄龙、人民公园、宽窄巷子、长江索道、WFC 观景台，还有洪崖洞、轻轨离子坝，包括白公馆、磁器口、十八梯、解放碑、魁星楼都包含在内。全程升级了二加一的，你看咱
1: 宽体大巴，咱出去好像基本上都是到地接都是那个宽体大巴了，
0: 就
1: 是
0: 得看这个地方，比如说这地方、
1: 嗯、
0: 它这个城市它有这个大巴车，嗯、我们
1: 就给大家
0: 安排。它有的时候因为全国这个二加一的宽体大巴车调节180度座椅带座椅充电的、
1: 嗯，
0: 不是每座城市都有，它可能会调配，比如说这时候旅游旺季，它从湖南
1: 调
0: 到湖北或者去哪儿，对、
1: 哦，
0: 它不一样，所以全国这种车型是有限的。但是我们成都、重庆这个团给大家
1: 安
0: 排上
1: 了，
0: 而且还有泡脚桶啊、冰箱贴、U 型枕啊这些送给大家，还有欢迎水果。除了第四天之外，每天行程基本上我们都可以达到8点钟出发，就是让大家、不那么累，轻轻松松的。而且呢，都江堰的熊猫餐咱们给大家安排上，去、
1: 嗯嗯
0: 九寨沟呢，藏家的那个土家锅安排上，包括那个迎宾宴，还有广汉的农家菜、特色川菜，这些咱们都是我们的特色团餐，全程是携程三钻的酒店入住。所以如果说你想一次性的玩遍成都和重庆的话，一定要跟着我们走。最关键的是，你知道你在外面报团会有一个什么情况？
1: 嗯，
0: 因为成都和重庆它的小交通是非常多的
1: 啊。
0: 对，你比如说你进去之后，你可能需要交一个什么索道费呀、
1: 电瓶车呀、
0: 对
1: 索道费呀、电梯呀等等等等啊。
0: 你看看我们的都江堰的电瓶车，包括耳麦、九寨沟的观光车、黄龙的索道，包括电瓶车、全都给你包含在、
1: 就是、
0: 小交通都含，
1: 相当于你必须要用的那些小交通我们都给大家包含在里面了，就不用
0: 你
1: 再去掏钱了。
0: 因为成都重庆、你像我们以往发的团它也是，比如说你上团之后需要交200到300的这个 小交通费、但这次都给大家安排了，所以我们说特惠5999块钱，就是
1: 真的特惠，
0: 真的是特惠啊。6月27号出发的，那高考的考生家长朋友们，如果那两天呢您时间可以串开的话，那也可以跟着我们一起去。那当然了，我们叔叔阿姨们平时想去玩重庆和成都的，只有这一个团是这样。我们发了这么多年的、
1: 好像从来没把这两个城市一起发的，
0: 没有、
1: 要不然单独成都，要不然单独重庆。
0: 对，所以这个团儿就非常非常的合适。大家想报名的话呢，就加李妹妹的微信吧。6月27号出发，8天7晚的行程，大家加我的微信15114518722，15114518722，这是微信号，大家呢直接加微信就行，15114518722。那个然当说了，学不会自行车应该是心理的问题，就是总害怕不自信。
1: 要是你找没人的地方，你就一直往前骑，然后别拐弯，也别停下，骑两圈就好了。
0: 那就不是自不自信的事了啊，未来对我的人生都会产生不良的心理阴影啊。但有的时候还是就是比如说你体育运动，特别是一些极难险重的体育运动，还是要专业的培训才可以哦。大家那个加我的微信15114518722。哎，我有一次那个也是带队去成都
1: 啊，
0: 去成都玩，当时就是播了这首歌。
1: 成都是吗？
0: 我在成都的一个、锦里里面的酒吧
1: 啊，
0: 然后听到了歌手当时唱这首歌，然后你再喝点那个他那个小的一点度数都没有，
1: 那老有氛围
0: 啊，就是特别特别有氛围，
1: 微醺的状态是不是？
0: 对啊，你别放你那版啊，放赵雷那版。
1: 自从我唱这首歌之后，那赵雷那版在我的那个什么音频里面消失了，这是赵。

我们来关注一条路况信息啊，杨平发来了信息说，滨江街由十六道街往二十道街的方向呢，现在是堵车严重啊。滨江街由十六道街往二十道街的方向现在是堵车严重。最近呢，马家沟河沿岸的绿道文昌街段悄然的绽放了一片唯美蓝紫色的鸢尾花海，灵动别致的景致啊，镶嵌在滨河绿道之间，宛如河畔的蓝宝石。沿着马家沟河沿岸啊，绿波满。缓步前行，文昌街附近的河畔花田呢，生机盎然，景致宜人。整片的花海啊，这个姹紫嫣红，其中成片绽放的蓝色啊，蓝紫色的这个鸢尾花最为夺目，成为了绿道景观的点睛之笔。微风拂过连片的鸢尾花海啊，随风起伏，就像是啊，这个层层流动的彩色的浪花，氛围感十足啊。大家有空的话呢，可以去感受一下。另外呢，朋友们啊，大家想在夏天的时候找一处玩冰雪享清凉的宝藏的地方吗？大家可以来哈尔滨冰雪大世界的梦幻冰雪馆，在这里呢可以赏冰乐雪，一秒钟啊来到浪漫的冬天。梦幻冰雪馆呢还推出了草莓音乐节的特惠票、应届的中高考生专属票、考生家长啊随行票、学生双人票，专门为冰城市民推出的仅售200元的市民专属的畅游卡也在热销。想去赏冰乐雪的朋友，快来哈尔滨冰雪大世界的景区官方商城小程序以及携程、抖音、美团、同城等网络平台提前来购票。

0: 看到了，有朋友说，有亮老师的歌单很好听啊，就今天早上的歌确实都挺好听的。
1: 嗯，
0: 这首歌呢是《江生入旧年》，刚才那首歌是什么名字？
1: 刚才
0: 成都、
1: 嗯、我与世界的真真瞬间。
0: 嗯，然后早间的时候还播放了一个《不要在我寂寞的时候说爱我》，
1: 对，还有《眼中景》《身边人》。
0: 嗯，就是他播放的歌曲吧，旋律挺好听，但有个最大的问题，
1: 嗯，
0: 记不住歌名。
1: 我也记不住
0: 就真的是记不住歌名啊。
1: 嗯，
0: 有朋友问说今天天怎么阴成这样啊，下雨呗。
1: 嗯，
0: 那能不阴天吗？
1: 时来运转说江北下大了啊，江北下大了、
0: 嗯、
1: 大家行车的时候一定注意安全。
0: 早晨的时候就、雨量就不小啊。
1: 嗯嗯、
0: 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我们输入两个字眼霜，今天我们为大家带来的呢只有这一天的冲
1: 唯一的一天、
0: 啊、唯一的一天、而且也是我们唯一的一次卖到199块钱海蓝之谜的眼霜。它正常官方旗舰店15毫升的，其实15毫升也不算多，它卖到2120块钱，确实是有用。因为这款海蓝之谜的眼霜可以说是把海蓝之谜家的所有的最好的成分都放入到了里面，它是有3倍浓缩的神奇活性精粹，所以你用完15毫升之后，你就会看到你的眼部周围有一个明显的变化。我们今天为大家带到的是5毫升一支的体验装，一共是3个，那到手不就是15毫升吗？一样的，拍一发3，到手15毫升，和正装量一样，199块钱，非常的便宜。大家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直接输入两个字眼霜，它的期效呢有1年的时间，到2027年的5月。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4: 九。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5: 哎，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电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电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38，0451-881-2038。